0: 南路东向西的双方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从南二环往东西走的话呢，现在都不太好走。二环西路北向南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时速呢在每小时17公里。北边的小庄立交桥现在呢压力也不小了，北向东的匝道里呢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9公里，西向南匝道呢每小时也就12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从北市区往东南方向走的朋友，建议呢提前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绕一下。市区呢也有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像龙泉路的北向南，从林雨路到文西巷，这里的时速呢现在不到每小时3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走的朋友呢，尽量避开这一段。春城路、陆家路、日新路这几条南边的道路，现在时速呢也仅在每小时4到7公里之间。南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周边的一些小路。二环西路辅路北向南，在康悦巷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8公里。现在呢，正是早高峰最见顶的时候了，再过半小时左右，车流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急躁，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听听下面的60秒，我们的天气就知道。今天啊是秋分节气，就在今天这个时节啊，天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的衣服着装是不是应该添减呢？具体天气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李翔你早。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分节气，这一天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叶与蓝天平分秋色。过了今天，昼渐短，夜渐长，寒意渐浓，特别是到了晚上，气温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像是最近温差10度的范围就在扩大，一早一晚要多添一件衣服。今天白天，昭通、楚雄北部、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湖、临沧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天气。明天开始，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8度；昭通宜兰索坝多云，14到24度；关渡古镇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6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电影风景区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8:05，猫宁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细莎莎说说吃早饭的二人组。
8: 今天来和我们大家互动一下，你平时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或者说各位，如果您在做早餐方面有特别好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分享一下。说实话，特别是爸妈们，大清早的给孩子做早餐，天天做，
2: 头疼啊，
8: 头都秃了。
2: 哎，有的时候不必刻意，还甚至有的爸妈呢是那种365天在朋友圈晒自己说，哎呀，又是巧夺天工的一天，鬼斧神工。
8: 但我真有朋友那么强，
2: 天天做不同，
8: 他每天天天做不同，而且
2: 摆盘摆得
8: 很漂亮，每天的摆盘摆得非常讲究，
2: 有啥用？
8: 我都羡慕当他家邻居该有多好呀，我去蹭一蹭。
2: 嗯，算了，早别人家的早点我是不吃的。首先早上起来的话呢，他可能脸也没洗，手也可能不好好洗，他揉他做出来的这个呀，我也不太觉得有他胃口。
8: 跟西哥吃饭门槛真的很高，
2: 不是扎金啊，
8: 瞎打扎金，
2: 扎金维护了我的健康。
8: 来清茶浓咖，他说早餐我是必须要吃的，平时呢什么都吃，看情况，主要呢还是米线、面条、卷粉、饵丝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云南人米线真的是排第一位，属于365天天天吃不会腻的那种。
2: 从外地旅游回来进昆明，
8: 第一口
2: 必须吃个米线，魂才来了。
8: 他说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是月饼居多了，吃月饼呢必须配一杯茶和一个水果用来解腻。
2: 哎，油糖混合物啊，比喝油还长胖啊。
8: 但是我们七哥可以吃8个月饼哦。
2: 那、不会吧，
8: 你上次不是吃8个吗？
2: 没有，
8: 小那种啊，
2: 小的那个啊。
8: 对啊，
2: 小的就是
8: 就4两坨那种
2: 回、不到4两坨，回饼那么大，回饼那么大就是。然后有一次我吃那个某华的月饼，吃3个嘛，前两天连吃3个，哎呀腻了2天呢。然后后来很自责，觉得油糖混合物我一吃就丑，我那2天看自己怎么看就觉得这丑了又丑了。哎，所以就有的时候啊，适可而止啊，忍住吧。
8: 来看杨，他说哎呀的确啊，吃感比吃叶子好。曾经我家出现过一件事儿，就是我姐夫、表姐、姑妈他们在家里面吃芥蓝，我表姐吃了杆儿，然后呢我姑爹他们吃了叶，结果呢估计他们中毒了，然后表姐没事儿。
2: 你别说啊，真是这样子的呀，就是
8: 吃这个会中毒，
2: 菜心、芥蓝这些之类的，因为
8: 没炒
2: 熟吗？所有打的东西啊，就是往里面打的，
8: 在根茎上吗？
2: 没有，都在叶上
8: 啊，叶上。
2: 就人说为什么现在啊，说那个西兰花为什么少吃一点？因为西兰花啊，它打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在表面上，都在那个它像洋花菜一样，全是在
8: 十字花科嘛，他们属于十字花科，痛风的人要少吃。
2: 然后再者呢，吃杆下面安全。然后60说啊，算了，大环境不好，单位发什么吃什么吧。
8: 发什么吃什么？他是我们单位工资随机发，有钱了才发。SAC 他说了，罐头主要的保鲜方式是靠密封。
2: 对，就刚才我们说
8: 的，对的，高温之下，然后密封了以后，高温之下杀菌，所以它能够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2: 哎，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刚才没有听过的节目，就错过这一段的朋友，请问一下，那个罐头啊，要多少摄氏度几度的时候精准杀菌？
8: 好，请听题。
2: 好，罐头要几度的时候啊精准才能够杀菌？
8: 好的，把这个题目留给大家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另外一个题目带给你了，那就是福彩。
9: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来了，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又到了我们早间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活动当中了。
8: 今天呢是星期三，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色平分，福气满满，先祝大家秋天安康。
2: 今天呢还是我们9月的福彩知识闯关日，这个月呢我们讲了不少的知识，发行宗旨啊，公益金使用，双色球、3D 快乐玩法等等之类，今天就来考验一下大家，有的朋友每天早上都在听，刚好检验一下了。
8: 今天我们不连线了，直接在公众号上答题，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搜索关注了以后呢，一会儿我们答题就方便了。
2: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彩暖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啊，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传温情，秋分取定站的活动将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活动期间呢，精彩不断，汇集了像民歌演出、魔术、非遗变脸等不同的项目和活动，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来参与。活动地点就在今天早上9点，还有50分钟左右，在曲靖市宣威的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8: 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及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及开票并兑取对应奖金的中奖者呢，都可以参加本次的赠票活动。
2: 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下活动呢，在9月14号到10月13号开启。期间的扫描二维码登录参与你的福彩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或者是幸运日历，参与到平台互动就可以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彩的好礼。欢迎广大市民呢积极参与。
8: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来，第一题，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提示一下，和老残孤困有关。那赶紧来回答，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
2: 第二题呢，是双色球的每注2块钱有多少钱进入到公益金，比例是多少？请回复金额加比例，比如说呢0.72元、36%等等。
8: 好，第三题，有人说 AI 可以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这句话对不对？你只用回答对或者不对就可以了。
2: 好嘞，3道题啊，尽快作答，大家可以慢慢想，但是我们也会根据回复的速度看看哪些朋友答得又快又准。秋分时分呢，也考考大家的脑力，提提神了。
8: 回答又快又对的朋友呢，我们会联系您，没有答对的也没关系啊，反正知识嘛，常听常新，明天还会有。
2: 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一位叫做小风扇的朋友说，今天秋分听福彩答题真有意思，我3题都答对了。好的，祝您全对。
8: 好，梦梦他说了，答题闯关以后还有吗？一个月都会有安排吗？会的会的，你持续关注就可以了啊。
2: 好嘞，今天呢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呢是福彩2个字，福彩在 FM9.8 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8: 秋分送福，答题有趣，回复福彩，愿您秋天收获满满。
2: 明天呢是周4，游戏玩法呢持续啊。今天呢奖刮刮乐即开即兑，公益金比例20%，还有尾票回收知识等等，锁定明天的节目吧。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2: 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洗洗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121大街上听我们的节目呢？
2: 121大街那是送孩子的路上了。
1: 你别说，在这条路上答题你就答得中了
2: 啊！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福彩的题目啊，很多朋友都来抢答。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了一嘴说，哎，这个罐头啊，特别是像八宝粥，
2: 嗯，
1: 您所不知道的是，是他们呢都是先放进去，然后再煮熟，在罐头里煮熟的。
2: 对，
1: 哎，这样就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那罐头它到底是在几度的情况下煮熟，然后才让这个整个罐头能够保鲜长达2到3年呢？
2: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透露过这个数字，说给了一个题目，大家来回答，好多朋友居然都答对了，说明听节目很认真。
1: 哎呀，说明咱真的是宝藏听友们呐！来了，那不靠防腐剂的水果罐头，黄桃啊、荔枝罐头，拿出来就坏，为什么它能够不开封的状态下保持2到3年呢？
2: 因为他们用了精准锁定121摄氏度的高温杀菌。
1: 它呢是在一个杀菌釜当中，这个是一个高温的高压设备，
2: 巨型的高压设备，
1: 高压设备，然后必须要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那我120度不可以吗？我多杀一点，我杀到150度、180度，那不就依然可以把它杀死？为什么就121度啊？
2: 只有121度可以彻底的消灭这些细菌。经过1小时恒温高压灭菌以后，它罐子里面的所有可繁殖的微生物啊，全部清零，所以呢，罐头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保存2-3年了。
1: 哎，这个叫什么呢？耐热细菌叫做芽孢，耐热细菌芽孢在121度会刚好死亡，就是相当于酒精为什么要75%的浓度，对吧？你要说100%的酒精浓度去杀，没那么好用。
2: 通俗点科学的讲，就是请相信科学，这些数据都是经过论证研究以后得出的精准数据。
1: 就比如说，你想在早间听到最好听的节目，必须锁定一个精准的频道，
2: 不是91.6，也不是91.5，
1: 就是91.8。

0: 强压上去了，这运啊，
1: 就强把自己飞上去了，
0: 飞上去了，
1: 飞鹰之上，
0: 飞鹰之上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早餐吃什么？
1: 对，
0: 有很多的长姿势，
1: 早点吃啥哟？
0: 来看一下君威的互动说，西格莎姐早上好，说的这个早餐我和他们的就不太一样，我的比较简单了，
1: 就是食堂的米线面条，赶不上点外卖，小朋友的早餐在幼儿园吃，没事儿，再过那么一两年上小学你就要自己做了，
0: 自己给孩子做早餐，
1: 幼那个小学不管早点的你的好日子差不多了啊，
0: 好日子快完快到头了
1: 我身边所有朋友其实最头疼的事情就做早餐了，早上又忙，你用心做的小朋友不吃、
0: 哎、
1: 你不用心做你就觉得对不起小朋友，就觉得很纠结这个事情、
0: 嗯、
1: 遇到胃口好的小朋友还好了，对的，我朋友经常做一桌子、嗯、他女儿早上起来揉揉双眼啊、哦，没有胃口不想吃啊、哦，他就啊那个火呀、
0: 哎、用心做完了孩子不吃、
1: 哦、不想吃就很难受、啊、
0: 所以怪不得人就说就是对一个对方啊一个配偶、
1: 嗯、
0: 配偶最大的尊重
1: 伴侣
0: 啊吃完他做的任何菜，
1: 对，
0: 然后不要挑剔，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夸赞，你把这个盘子光盘吃完那就是最大的赞美了。
0: 哎，以前有一位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哲人朋友，他谈过大概有二三十场恋爱。
1: 你的朋友吗？
0: 啊，我的朋友，真人朋友啊。
1: 好
0: 然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呀，他说他谈过那么多恋爱当中，他终于悟到了恋爱相处的真谛。两个人如果要长久的保持感情的和谐，就是你不做事儿，你就多动嘴，
1: 嗯，
0: 夸他。你如果不做事儿，你就嘴甜一点。
1: 啊，懂了。
0: 哎，你不会嘴甜，你就闷头做事。

0: 事儿，
1: 就是不会说话你就干活。
0: 对、啊、
1: 不会干活你就说话，
0: 你就好好说话，
1: 好歹你要有个优点吧。
0: 夫妻之间
1: 啥优点都没有了，要你干嘛？
0: 对啊，很多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就是又不做事，有的人然后别人做出来你还挑剔，这个时候啊不做事你就嘴甜一点，
1: 嗯，
0: 对吧，这感情就是这么好好来的。
1: 哎，人和人的交往大抵如此。
0: 哎，对的，不单是适用于感情，是吧，咱们任何情况下都适合自己。所以呢提示大家好好吃饭，也好好说话。说到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说罐头为什么能够 保存那么长时间，它有讲究。但是有很多长知识的时候，你以为坏了的以下的这些食物它其实没坏，可以放心吃的。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很多长得不好看并不等于已经坏了的食物。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以为不好扔了，那可能是浪费了。比如说皮儿发黑的香蕉，一般来说它的果皮有点发黑，或者是有小黑点，比如那个芝麻椒特别熟透的时候就布满了黑点，很多人觉得不喜欢看，不好要扔了、其实打开以后它的果肉依然是白白的，放心吃，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它的口感软糯不黏糊，放心吃。第二种呢就是过期的酸，
1: 就所谓过期的酸奶、啊、
0: 所谓过期的酸奶，以为不能吃了吧，别，人家好着呢。判断酸奶能不能喝最重要的是看状态，不是看口感。一直冷藏约2到6度，外包装完好，没有鼓包，没有漏液，打开仍是正常的酸味香味，没有酸败味，刺鼻的酒精味道，质地基本顺滑的，这就是可以吃的，即便它过期了也能喝。
1: 当然有一点提醒哈、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的那就不要去尝试了，身强力壮的可以试一下。还是那句话，你去超市啊哪里买东西呢，不要过量，不要囤，还是要看看保质期，比如说人家只有7天啊21天啊，就不要囤太多了，吃完又买。
0: 你第一次吃酸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以前记得吗，小时候路边上面有些三轮车，上面有那个甜白酒，有酸 奶、
0: 有酸奶，
1: 我们那个酸奶盖是一个那个
0: 纸盖，
1: 对，因为纸盖那个盖打开要舔一下
0: 奶盖皮、
1: 要超级酸那个酸奶，但是我超级喜欢吃。
0: 哎呀，你第一次吃酸奶没有什么不适感吗？
1: 没有，特别喜欢，我从小喜欢吃酸的东西。
0: 太奇怪了，沙姐属于那种她从来不吃乳扇乳饼，她可以吃酸奶，
1: 对，它有酸味。
0: 你很奇怪，那我又是从小喜欢吃乳扇乳饼，我不吃酸奶
1: 的、哦、
0: 我们两个刚好相反，
1: 所以我们俩私下说了凑不成一家，主要是吃不在一起。
0: 吃不在一起。我第一次吃酸奶呢在初中学会吃酸奶，初中
1: 哦，那我小学我就会吃了。
0: 我小学从来不吃
1: 啊、哦，你难受吃下去。
0: 我小学吃过一次，
1: 吐
0: 了一天都在吐。
1: 如果让我喝牛奶我可能就吐一天了。
0: 哎呀，咱俩真不能成一家，
1: 对，不能成一家啊！
0: 这就是搭档之间没法产生感情的关键，吃不在一起。哎，你别说互补，咱俩这种习惯刚好能成一家互补。你不吃的给我，我不吃的也给你，
1: 也不行，这样做菜做的会有点过于多了。
0: 过多，好，刚才说的是这个酸奶的问题啊。第三，看似坏了，但是也能吃的是发芽的大蒜。
1: 这个蒜瓣啊本身没有发霉发黑，那么或者说是发黏，或者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腐烂，它只是长出一个绿芽，那么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营养呢被它的蒜苗那个部分消耗了、那么大蒜瓣呢会干瘪，辛辣味也会减弱，其他的不影响食用、
0: 发芽的东西啊一般来说都说特别
1: 发芽，只有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
0: 洋芋不能吃，
1: 对，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会产生
1: 一个什么菌，什么葵芽什么菌、那个名字有点记不住了，
0: 现编的是吧，
1: 你们查一下吧。
0: 反正我发现马铃薯啊就是洋芋啊一旦发芽它的口感就软了，
1: 还有
0: 再怎么炸再怎么都不错。
1: 我们身边有朋友吃发芽的马铃薯真的中毒了，第二天上吐下泻、就我们同事啊，
0: 我的天哪，
1: 孟璇
0: 啊，孟
1: 璇吃了发芽的马铃薯，而且那马铃薯没有煮熟，吃脆的，然后
0: 吃到医院
1: 就中毒了，对，到医院去了。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孟璇，你可长点心啊！下次啊，马铃薯发芽，你就把它当做水仙花种一种就可以了，不要吃，那是烫。好了，问题来了，很多小朋友也许现在正在收听节目，那叔叔告诉你啊，马铃薯它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叔叔，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语无伦次？
0: 马铃薯啊，它不是开花结的果实，它是植物的根茎。没想到吧？
1: 这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生物课会教的。
0: 哦，好的，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对对对对。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早点会吃什么。早点你会吃洋芋吗？比如洋芋饼，挺好的。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淑萍姐来说说8:30的路况。
21: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30，目前早高峰呢仍然处在峰值时段。我们先来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目前昆明的城区主干道呢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有42.71公里，这个数据是比平日的话呢早高峰要重了 6.5%， 今天的早高峰来势算是比较凶猛的。高速公路方面的话，南边的话现在全线吃紧，昆渝高速南向北从广卫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连续3段拥堵，最长的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都保持在每小时17到18公里左右。广贵高速西向东从民权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呢也有200多米的是车多缓行，现在时速也只有每小时14公里。北边的话，昆曲高速西向东在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一段呢也有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6公里。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整整有1公里呢是车多排队，时速呢每小时8公里。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也是缓行的，平均时速到每小时10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匝道现在的时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是不是感觉太夸张了，感觉就是在停滞了。目前全昆明最慢的立交匝道就在金星立交的南向东这一段。 段了。石闸立交的东向南，虹桥立交的北向西，现在呢也只有每小时8公里的时速。杭瑞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现在有2.12公里的长距离的缓行路段，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7公里。南二环一线呢现在真的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北边的话，小屯立交二环北路东向西双方向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14公里。市区的道路可以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好几段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像滇池路的南向东方向，从金兰路到金牛路500米的话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武义路的西向东方向，国防路到东风西路这一段，121大街的东向西到小菜园立交这附近，日新路的西向东在海明路到宝海路这一段，这几条路现在呢都是不到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真的是龟速状态了，能绕就绕一绕。现在早高峰最熬人的时候了，不过再坚持一小会儿，过了9点钟车流就会明显的下降了。大家呢不要急躁，可以听一听音乐放松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呢也会随时为您刷新路况信息，陪伴您一路前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老公忙完了？
1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23: 专访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副处长肖颖。
24: 辨别走私品，记住这几点就够了。
25: 主要有4个方法：一是查看商品外观，依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口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商品必须贴有规范的中文标签，规范的标签应该标注品名、成分、原产国、生产日期、保质期、国内代理商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如果是没有中文标签，或者中文标签信息不全、信息模糊，极有可能是走私商品或假冒商品。第二个方法是查验商家资质，购买进口商品时，尤其是价值较高的进口商品，请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专卖店或官方授权平台。可以留意商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对来路不明的水货店、个人代购等，请保持警惕。第三个方法是索要购物凭证，购买进口商品时，请务必向商家索取正规发票或购物凭证，票据上应当注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及销售单位。无法提供或者拒绝提供正规票据的商家，其商品来源很可能存在问题，票据也是日后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第四个方法是警惕过低的商品价格，走私商品的售价可能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如果遇到低价的进口商品，请冷静思考，切勿贪图便宜。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发现疑似走私商品，或商家存在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销售中文标签进口商品等行为，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6: 早高峰来了，
27: 早高峰来了，
2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27: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齐声山兄弟二人组，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来看一下路况吧。
1: 26号提醒了，克星路的游戏向东，恒大名都门口小车和电动车擦碰了，占据中间车道，那么后方来车注意避让。
0: 除此之外呢，30号齐全擦走到了环城西路啊，由南向北的安康路口，安康路过路口50公里处，公交车直接在这儿堵到了，抛了锚，占据到右边的车道，车一下子就堵住了。
1: 所以呢，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0: 嗯，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的是早餐吃什么？刚才莎姐说吃那个洋芋饼，就是我们昆明话说洋芋粑粑，专业点
1: 是洋芋粑粑。就以前学校门口会有用两个勺，对，把那个
0: 套在一起，
1: 套，好像这个。套子比较穿啥、嗯、
0: 对，现在昆明人都不说了，说
1: 其实是按压。
0: 现在的昆明，现在新昆明人说报地址的是、在云南山，云南山帕隆区，
1: 我们不是云南山吗？
0: 然后老人就会说啊，那首先哪呀，云南山帕隆区
1: 没得好鼻音
0: 区。
1: 哎，一江也说了，小时候真的是吃发芽洋芋长大的，这个芽都有20厘米长了、这个洋芋扁
0: 亚鱼饼，
1: 亚鱼憋左一撇，长好吃、
0: 啊。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洋芋饼啊。
1: 洋芋饼好，我们理解洋芋饼。嗯。
0: 哎，发芽洋芋就真的别吃了。
1: 我妈也说，他们当年小时候也吃发芽洋芋，啥事儿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么扎劲？
0: 概率问题。
1: 我说是
0: 体质嘛，
1: 对，体质，就是年轻代谢好，现在年纪大代谢不好了，不要随便吃了。
0: 嗯，而且发芽洋芋芽出来之后，不会芽也炒一盘菜吧？
1: 那真是
0: 洋芋炒一盘。
1: 然后还告诉你，哎，你看，根茎类的也有了，这个
0: 这绿植也
1: 吃，绿叶菜也有了。
0: 哎，你别说，洋芋啊，真的是一个品类做一整道一整桌菜。
1: 嗯，
0: 你说炒一炒，炒个洋芋丝，它算是蔬菜吧？
1: 对，
0: 你洋芋红豆汤。对吧？
1: 啊，对，也是
0: 洋芋红豆汤，
1: 而且土豆真的是百吃不腻，我特别喜欢。每次朋友我们出去点菜，他们说：“哎，你瞎吃呢？”我说：“你们点，把我点个鸭子。
0: ”不管是老南洋芋也好，
1: 对你点
0: 洋芋丝炒的也好，
1: 啊，对，
0: 或者是洋芋汤也好，
1: 我要求不高，
0: 甚至
1: 给我点个洋芋，
0: 给我煮两。我小时候这去游泳嘛，那个游泳课，
1: 啊、
0: 游泳课回来之后，
1: 门口有卖那种油炸洋芋的，
0: 油炸洋芋。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我就跟那奶奶说，我家那是。明天蘸两个老南亚鱼煮过就行了，我炸老子面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新鲜的水煮洋芋，煮熟了以后把它掰开，蘸一点你刚才说的辣椒面也好，或者自己调一个折耳根蘸水也好，
0: 一下子洋芋
1: 那个土豆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啊！这是真的是好的食材。当然了，就外省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云南天天吃洋芋？是因为他们种不出这么好的洋芋。我们这儿什么光照呀、土壤啊、水分啊等等出来的洋芋，东川啊等等之类，惠泽。红皮黄心很好吃
1: 啊！每到冬天，北方的八盘土豆丝里面有一盘就来自云南。
0: 哦，这样，
1: 所以就来自于我们的土豆啊。
0: 所以就是很多人说不理解为什么就是
1: 感谢朱有勇院士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真好啊。所以呢，咱们这儿啊有洋芋的千万种做法，大家呢有吃生脆的，有吃面糊的。
1: 哎，我要吃面糊的。
0: 哎，我以前吃面糊的，炸的生脆，炸的脆脆的那种。现在我又喜欢吃生脆一点
1: 哦，
0: 怕上火。
1: 等一下，这，那煮的呢？哦，
0: 煮的也是啊，
1: 也怕上火呀。
0: 包括我们家做那个洋芋丝，我跟我爸说，你先用水泡一会儿，给它去淀粉。
1: 去淀粉以后，它怎么炒都是脆的，它炒不面了，
0: 很好吃的。
1: 没有淀粉以后，它面不起来。
0: 来看一下么么三三羊说，说到吃早点呢，我呀是这么吃的。
1: 我早上去超市称点米线回来，自己整了吃，随心所欲，安全稳妥。
0: 有段时间。昆明的超市买不到粗米线，酸浆米线买不到了。
1: 现在酸浆米线都买不到了，他们叫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
1: 对，它这个发酵工艺，好像这样的米线，它的保存期特别的短。
0: 哎呀，还是
1: 所以不太适合销售。
0: 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酸浆米线好吃又粗。啊，我以前小时候啊，经常就是吃米线都吃到有筷子粗的，人家压了一根在里面。
1: 你没看到视频上吗？有
0: 酸浆。
1: 有的米线它那个劲道特别好，可以用来给它编辫子
0: 啊。 哦，这样。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酸浆米线了，是因为说酸浆它得要发酵。
1: 对，发酵它保存期特别的短，就一天就不行了，稍微时间一长它就开始发酸发味，就是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没这个米线有味道了，没不差，就影响它的市场售卖的行为了。
0: 所以呢，出于说第一是健康考虑，
1: 对，被市场淘汰了，
0: 然后呢再者是对于储存的方便，所以现在都是水米线了。
1: 易江他说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洋芋时间放久了以后它就缩水变扁了，变成一小片的，煮出来以后呢里面有些黑黑的好吃，就是他回忆了当年吃发芽洋芋的一个过程。原来洋芋发芽以后你看嘛，营养都给了芽，它就缩成扁的了，但煮完以后还挺
0: 好
1: 吃。好，
0: 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洋芋啊一运傻三年了，
1: 它浓缩精华了，黑黑的还挺好吃，
0: 就把所有营养都供给那个尖儿了，
1: 都尖儿了哈，
0: 尖儿了，
1: 都拔尖儿了。
0: 因为尖是它是营养守恒，能量守恒。你就这么多营养，
1: 对，
0: 口感也是这样的。你往上一旦输送了呢，你有可能啊就蔫儿了。
1: 没关系，只要蘸了辣椒面，啥都好吃。
0: 所以在这里呢，我升华一下，
1: 帮你升华，你升华啊。
0: 通过朋友们，通过刚才啊这个洋芋无私奉献的输出自己的营养到尖儿，我们由此想到了胸肌前面每一位妈妈，正是你们在怀孕期间把所有的营养所有的养分所有的智慧都输送给了孩子，于是你们傻了。孩子们听到了这里要好好善待自己的母亲啊。
1: 好，以上这段给罗阿姨啊。
0: 啊，
1: 你先夸自己得了，别家的事你少管。
0: 总之朋友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就给妈妈做到老奶养育吧，妈妈矫情又矫情。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搞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4: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0: 好了，时间来到8:48，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你早。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明方向关庆至庄房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府高速富民塔口球机枪击更换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武定方向乌龟山立交至麻地路段波形护栏修复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移动作业。武定方向路经立交安装防落网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安宁西边坡塔方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太平立交至草铺立交中分带修剪杂草清理波形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太平村立交至安丰营立交更换波形护栏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宝丰路段路侧苗木浇水养护及清水河立交苗木修剪及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中隧道边坡应急处置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应急处置施工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路面坑塘修补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及行车道，对石林方向的货车在马栏方分流、马栏、杨中、草甸收费站管制货车通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2号隧道至3号隧道边坡自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 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
5: 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4: 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3: 音乐广播
12: FM 九七
23: ，FM 九七，
1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哎，吃早餐啊！
3: 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从后山野花的生死，到小船渡市的藏风，从风铃渡的魂归，到夜观江潮的狂歌，吼出不肯低头的韧劲儿。春乐队，少年穷。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冬季即将来临，你需要的温暖是不是已经找到？陈楚生用他最温暖的声音拥抱你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

0: 外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塑造我们的是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没有说出口的台词，而这些沉默，人类每天都在经历。你我应当是一幅巨作，浅滴沉默的巨作。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阿杜少时家境窘迫，曾是建筑工地的工头，直到有一天，他陪朋友去参加一个3000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与青睐，立刻与他签约成为培训歌手，加入海蝶唱片，从此步入歌坛。2002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天黑》，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150万张。

2003年，阿杜发行专辑《哈罗》，同年凭借歌曲《他一定很爱你》，获得第3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十大金曲奖。2004年，央广音乐频道现场授予阿杜“亚洲歌圣”的称号，奖励阿杜出道2年3张专辑全亚洲累计500万的销量，以及在该台听众点播率、DJ 播出率第一的斐然成就。

阿杜拥有一口沙哑的特殊嗓音，极具男人味，刚劲中带着细腻的柔情，不仅在新加坡深受人民喜爱，而且在港澳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国家都有极高的影响力。最后为您送上阿杜的《坚持到底》。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么今天呢，在正式给大家讲解之前呢，我要批评大家两句了。
0: 潘老师，是大家犯了什么错误吗？
4: 的确是犯了错了啊，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收音机前有那么一部分老年朋友，特别的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原本呢，我给大家免费发放的长寿药酒名录呢，是出于我的好心。我呢，就是想着让我们老百姓啊，自己在家就学会泡药酒来治病，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健康长寿。那么拿到书以后呢，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这样有多好啊，是吧？但是呢，我没有想到就有一部分朋友这么好学，简直是废寝忘食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我们天津的 叫王福全这位朋友来说吧，他呢领到宝典之后，半夜都1点多了还不睡觉呢，还点灯在那儿看书呢。没想到连着2-3天下来，结果他的血压高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用降压的葱蓉平补酒。
0: 爱看书好学习是好事，但是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4: 就是啊，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说你再好的身体，你总这么熬夜也会熬坏的，对不对呀？其实呢，我给大家呢发书也好，讲课也罢，我就是希望为每个人的健康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结果大家拿到宝典以后，反倒因为熬夜看书导致自己失眠、头晕、血压升高，那我不是好心办了坏事了吗？所以说，我就是要批评那些不爱惜自己身体、点灯熬夜在看书的老朋友们啊。
0: 潘老师，您批评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您的说法。可是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啊，真的是像有魔力一样，只要拿起来没人愿意放下，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4: 就是这个宝典再好啊，再吸引人，大家也不能熬夜，咱今天看不完明天再看呗。不管怎么样啊，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真的就应该休息的时候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躺下。因为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那是我们的胆经肝经当令的时候啊。我换句话给大家来讲啊，大家可能听得更明白。这个时间呢是我们的养肝的时间啊。你看半夜的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那么1点呢到3点是肝经当令。那么什么叫当令呢？其实是胆经肝经当令的时间，就是养肝利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肝是干什么的呀，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人卧血归于肝，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意思呢是说，晚上睡觉是养肝的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啊，我们全身的血液呢它就不能够完全回流到肝脏。刚才跟大家讲了，肝是解毒的，肾是排毒的。如果说您在肝经当令的时间，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这个阶段，你睡得不好，或者是你压根都不睡觉，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能够经过肝脏的净化。那么我们白天一天吸收进来的那些油脂啊，以及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垃圾呢，它们就不能被及时的给它净化掉。如果大家注意细心的话，你就观察啊，你观察自己，如果说睡不好觉啊，或者是你观察你周围的人啊，那些人常年说自己失眠的人，你看看他们的脸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脸色，是不是发暗发黑啊，而且没有光泽，眼睛也是干涩的啊，眼白也是浑浊的，事物是昏花的，脑子也总是不清醒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肝血不足啊，肝的解毒能力非常差。而且呢，我们讲啊，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它是肝的外喉，出现了这些问题就说明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它变差了，你身体的毒素垃圾呢不能够及时的排泄掉，那么于是呢，这些毒素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淤堵啊，就会直接变成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了。你看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家里的垃圾啊，如果说我们清理 家里的卫生啊，如果清理出来的这些垃圾你不能及时的给排除掉，你还放在你的家里边，你这个家收拾的再干净，这些垃圾呀、啊、毒素啊经过常年的没有清理，它是不是会发酵？别说发酵了，你看着那一堆垃圾你都难受，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啊及时的就能够把我们的厨余垃圾呀、啊、打扫房间的垃圾及时的清理出去，就是让我们这个房间干干净净的，我们人住着也舒坦，对吧？那我们身体没有垃圾毒素了，是不是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也舒服啊？其实是一个道理的，说是睡眠太重要了啊。那也有的朋友呢曾经问过我说，潘老师啊，你看这个脑血栓为啥就他就盯上我了，左一次犯右一次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为啥呀？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朋友说，这风湿关节炎咋就这么难治呢？还有一些人说，我的心脏病明明都已经做过支架手术了，它为什么又堵了，还要天天吃药，还要再下支架？还有那些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更是疑惑，说自己明明顿顿都在按时吃药，每天都忌口，为啥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又会一个一个的都找上门来了呢？你看有没有那些胃疼、胃胀、反酸、打嗝，有没有大便不成形一天好几次，平时他能不能睡着觉啊？你就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像年轻人一样沾枕头就着，有没有做梦多多梦的啊？而且躺下以后呢脑子过电影的，演连续剧的，而且昨天做的梦今天还能够给他连上，有没有？频繁按起夜的，有没有？再有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不是这有增生那有结节，这有囊肿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毛病就找到你们了？就是因为它就是咱们健康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啊，而且它会随着你的年龄去成长啊。别看你自从得了病以后也在积极的治疗，什么打针啊、手术啊、吃药啊，但是就从来没有打败过这三只拦路虎。还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些毛病的朋友，整天在吃药，你的血压、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不就是在保持你的血压、血糖的一个数值吗？仅仅是数值正常了，但是你一停药，你的血压依然是高的，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哪一个朋友他的血压血糖是吃那些西药他治好了的，他去根儿了，这都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呀。那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说的三只拦路虎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啊百毒、老栓和死结啊。可以说他们三个拦路虎那是狼狈为奸，一个比一个严重，正在急速的吞噬着你的健康和生命呢。这三只拦路虎，一个是毒啊，大家都知道血液粘稠是血液当中的有毒素了，对吧？血管壁上中药硬化的斑块是什么？它不也是毒吗？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时间长了，它是不是会越积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淤堵？我们把这个淤堵叫血栓，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只拦路虎。像心梗、脑梗，这不都是栓塞住了吗？那么这些栓我们平常又解决不了，于是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死结。这个结呢就是第三只拦路虎啊。我们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承受这些毒栓结的侵害呢？所以是生活当中啊常年 解决不了自己的血压根本问题，解决不了自己血糖根本问题，各种并发症都来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影响我们健康的罪魁祸首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只看着数值正常了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你的数值正常了到最后也得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了？为什么你的这个血糖数值也正常的，可是你得了那么多的并发症，你的脚截肢了，眼睛看不见了，为什么呀？大家多想一想，多问一问，千万千万不要简单的想到，哎呀，我吃一片药，我这数值正常了，我就放心了。不是的，我们开办这档节目，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大家治病啊，一定要求本，不能虚于表面呢，这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家人负责任呢。因为家人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不是一个人独立的存在的，都是要为家人在活着。有多少朋友说，潘老师啊，如果没有孩子，如果没有家人，我这一身的病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太痛苦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自己的这些基础疾病的治疗，千万别忽视，千万别大意，这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啊。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毒素的来源呢，途径是很多的。我刚才讲到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再比如说你看我们平时吃药很多，就拿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来讲，那都几十年的病史，吃了几十年的药，你说说你身体承载的毒素有多多，就是我们讲的药毒。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那些西药骗子呀，那都是化学物质合成的呀，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为啥病越治越多？那这不都是毒素带出来的吗？再一个，止毒。什么叫止毒？你看咱们现在生活好了，是不是大鱼大肉肥甘油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哪怕说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想吃肉也不难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身边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痛风等等等等问题都接踵而来了。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怎么来的呀？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呀，朋友们。另外呢，咱们老百姓有没有那种早上起来咳痰特别多的？有的人更是一天到晚呢，痰呢总是咳不完，这个气管啊像拉风匣似的，呼啦呼啦的一直喘呢。其实呢，这都是

足，那就是我们的健康道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先锋虎，导毒啊！啊，这个老血栓它就是下山虎。为啥这个血栓是一个下山虎呢？因为猛虎下山，它是为了找吃的。它饱着的时候，它不下山，它在山上享受啊。啊，那么下山虎是饿了，这个时候的战斗力它是最强的，而且下山猛虎最伤人呐、啊，它直击咽喉这样的要害之处啊，它就争取做到一击毙命的。那这个血栓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也是专挑我们人体最关键的部位去攻击呀。你看啊，不管是心脏，还是大脑，还是肺脏，还是下肢的静脉，还是糖尿病的坏疽，只要是出现血栓，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就是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就是非死即残，非常可怕。而且呢，猛虎袭击猎物的时候呢，就算是一击不中，它会立刻组织进行二扑、三攻、四咬、五拖拽。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它也是这样的呀。即便大家躲过了一梗、二梗，说我每天按时吃药、经常锻炼，最后你也没有办法避免心梗、脑梗这些麻烦的问题再次出现。而且每年呢，总是反复的上演。其实呢，在我们医院的120急诊科，每年都能遇到不少走到半路上就丢了性命的，有的是买菜，有的是接孩子，有的是上班下班突然就摔倒了，然后呢就没有抢救过来，全是心梗、脑血栓发作了，多可怕呀！对于家人来说，多遗憾呐！多痛苦啊！所以说呢，我说这个脑血栓呢，是咱们健康道路上的第二只拦路虎，就是下山虎。那么我们再说这个死结，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北虎啊，也就是第三种拦路虎。东北虎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它的特点就是凶猛强悍，它不会将任何敌人放在眼里。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豹子，还是什么豺狼猎犬，东北虎都能毫无差别的攻击。而且这个东北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战斗力惊人，可以这么说吧，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呀。所以说，东北虎呢，也是最难制服的一种猛兽。同样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死结呢，就像东北虎一样。你一旦被他盯上了，哎，可以说你是打又打不过，你逃又逃不掉。不管那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也不管你是肝胆胰腺乳腺子宫，还是什么肺肾膀胱，只要是身体当中有气血运行的地方，它都能形成这个死结。所谓的死结呢，就包括了我们常说的各种结节呀、结石啊、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严重的就是一些恶性的肿块的病变。那么现在大家发现没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淋巴结节的、肺结节的人是不是特别的多呀？还有一些人得乳腺结节、胆结石、肾结石、肾囊肿的也是非常多的。经常有朋友会拿着体检报告来问我，说这个肾囊肿怎么治啊？这个淋巴结节、这个乳腺结节该用什么药啊？其实啊，这些结呀，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打开的话，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死结。而这些死结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想要打开它，它越打不开。其实啊，这些结呀，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打开，最后呢就会形成一个死结。而且呢，这些死结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想要打开，它就越打不开。这就跟咱们拎的那个塑料袋一样，这个塑料袋的口啊，你是不是系上了？而且还打了个死结，那么这个结是不是越？

0: 拽越紧，最后实在打不开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只有拿剪刀给它剪开，对不对？
1: 塑料袋口的死结，我们倒是可以一剪刀把它剪开，可身体里的死结哪能随便拿剪刀给剪开啊？
0: 确实不能啊，因为它会扩散呢。而人体的死结最怕什么呀？最怕的就是扩散呢。你切了它，它还会在其他部位再长出来。我们说这个死结呀，可以说就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它是一茬接一茬，迟早要你的命啊。为什么我说身体当中的死结就像东北虎一样呢？因为任何地方它都有可能形成这种死结，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铲除。为什么？你为啥病这么多呢？你为啥久治不愈呢？你为啥越治越严重呢？归根结底，我们每天都在饱受这三只拦路虎。百毒、血栓、死结的摧残迫害呀、啊。那么，铲除这三只拦路虎的方法，我都写在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了。这里面的30个药酒方子，是帮您度过眼前难关的急救方。而且呢，我家祖先复原的药王孙思邈的奇方，也就是金佛药酒。那是铲除三只拦路虎的决胜方啊！那至于金佛药酒，它为什么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为什么是铲除三只拦路虎的必备武器？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给大家全部讲出来，那么我明天再跟大家讲啊。
1: 好的，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拿到方子以后啊，发现自己实际操作起来特别费劲，要么是凑不齐到地的药材，要么就是成本太高。而我们也都知道您有炮制好的金佛药酒，所以大家特别想问问您，在哪儿能够买到现成的奇酒呢？
0: 那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也是这两天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说实话啊，你到哪儿也买不到。我们制作的这个奇酒啊，每天出窖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相当的有限，并且呢，炮制好的奇酒都是特供的，根本它就不对外销售。这几天呢，其实还有一批炮制好的奇酒正准备出窖。但是这批呢，早在年前就已经有分配计划了。现在你说想要，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份儿。我把奇酒的照片呢，也放在宝典里面了，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炮制好的正宗的金佛药酒，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呢，去参照对比一下，看看颜色对不对，有多大的差别。那至于什么时候能有，我真的也说不准呐。
1: 既然潘老师暂时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金佛药酒的成酒，那么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自行去购买药材，尝试在家里炮制吧。关于金佛药酒的具体制作方法，请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服务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之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接听热线电话。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 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是您吗？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我是潘老师，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你讲。
5: 潘老师，也能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嗯。
5: 这不就前段时间，我打场外电话，要来治脑血栓的那个药酒吗？
0: 嗯。
5: 可是我的岁数也大了，根本就记不下来。我就跟工作人员说，给我一本，保脸吧，和那个，保脸上面不是那个记得详细吗？
0: 对，
5: 我就能按照保脸上面介绍的，去泡酒，后来。还真的给我寄过来一本，一分钱也没到，结果这保险一到啊，我就赶快就打开看了，在上面找适合我的那个，我是得过一次脑梗，现在左半边身子都是僵硬的。
0: 您说话呀，我也能听出来啊，这都是有点不太利索了，是不是？
5: 是，说话是没前一说，我也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走路老是晃圈，胳膊也这么多的。脑袋啊，天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我找到长春大补酒，是专门治半身不遂的。我今天想问一下，我还有其他的毛病，大便症状4-5天都不大便。我还想破那个管大便，那个通上的药酒，那我得就得泡上两样。我尿尿也不好，腰椎管狭窄，腰椎胸椎都狭窄，坐骨神经也压迫了。要是那样，我就得泡好几样的酒，好几样的酒都喝那也不行啊。
0: 您不要着急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和您是一样的，一身的毛病，要真正按照宝典上的药酒去一个一个泡的话呢，那真的可能都需要泡2-3种或者是3-4种。那么这个问题也好办啊，你不是拿到宝典了吗？你看宝典上有我写的，也是我家祖传的奇酒金佛药酒。那这个酒呢，和那个30多个小方药酒呢，它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它是治根儿的。比方说呀，我们大便不正常，泡一个药酒通了大便，那身上哪儿疼了，我们泡一个止疼的；中风偏瘫了，泡一个长春大补酒，对吧？这些都能够改善症状。 但是我们要治病啊，我们就得治那个病根儿啊。那要治病根儿的话，就得用金佛药酒，因为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天方嘛。泡这一个就能解决你全部的问题。那杞酒这个方子呢，在宝典当中啊，也是有详细的描述的，你看到了吗？
5: 哦，我看到了。是表个金佛药酒。那潘老师，这个金佛药酒能不能给我现成的云给我这个行不行啊？
0: 其实呢，我也非常想给您，但是我也没有啊。那这个药酒的方子呢，我已经给大家了。你这样，先自己呢试着找一找，如果说自己不方便的话，让儿女们帮着你找一找。要是自己能泡上，那是最好不过了。确实呢，大家都说，哎，我拿出一些成酒，不就都不用麻烦了吗？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这几天呢，还真有一批泡制好的杞酒，刚才我也讲了，看看呢能不能给大家增加一条生产线。但是呢，我也不敢保证，只能呢说我尽力。至于什么时候能有，我也说不准。还是呢，您自己先在家试一下，好不好？
5: 哦，那好，那我就先自己泡上试试。哎呀，还要打电话，再问一下具体的剂量去。
0: 对，你跟我的学生要，如果说你的肢体不方便记的话，最好让孩子们帮你打个电话，让他们记一下给你。然后我的学生们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吧，让我们晚年生活有点质量，别这么痛苦，好吧？
5: 好，谢谢你。再见。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是潘老师吗？
0: 您好，是我，欢迎您。
6: 哦，你好，是这样子了，潘老师，那您就跟我说啊，你这个肩膀可好了，哎，是为这个病人呢、做实事儿。你一辈子啊，治病的这个好方子啊，都无偿送给我们，哎，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哎，我也祝你啊，好人一生平安了，潘老师。
0: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祝福。其实呢，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帮助我们身边这些中老年朋友啊，能让他们早日获得康复，让过一个好的生活，就是这样。
6: 那是，哎，我现在呀、就大把吃药了，哎，这个血压高啊，睡觉啊也不好，有时候啊，这个血压一上来了，这个后脑勺啊，哎呦，憋胀麻木啊，头疼的严重啊，哈。哎，你看像我这样啊，就说这种情况的话，用哪种药就比较好啊？
0: 这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呢，大脑血液就会灌注不足，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供血不足。那这个脑供血不足它有什么危害呢？不只是头晕麻木啊，假如说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会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你去泡个国公酒啊，这个国公酒呢，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麻木啊，各种呢气血循环不畅啊导致的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这个国公酒啊、你方便你就拿个笔记下来，记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啊，回头问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玉竹呢90克，陈皮红曲各80克，肉桂、丁香、砂仁、扣仁、木香、檀香各5克，那国公酒的清膏110克，红糖960克，蜂蜜960克，高度白酒16升。你呢，先将前九味药捣成粗末或者切成薄片，放在容器当中，加上白酒呢浸泡上1个月，然后呢和这个国公酒的清膏、蜂蜜、红糖一起呢把它搅匀就成了。 每次服用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当天喝上就能见效的啊。
6: 嗯，好好好。哎，可是我又听你讲啊，这个健脾就不错哈。哎，还有那个杞方啊，治的病啊很多哈。我老伴了，他这个膝盖半月板了摔伤过，这个膝盖疼啊，走起路来呀、也费劲。现在啊还拄着拐呀、关键是啊有个啥大毛病呢、就说他一天呢、在这块儿拉尿啊，这个腿不好啊，下地啊也费劲，这个记性也差。他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啊，医院呢做了个核磁共振呢，说有什么脑萎缩哈。他一天呢要吃好几种药啊，这个吃完了这个胃啊难受啊，烧心胃疼，也不能呢好好的吃饭。最近呢这个人呢看起瘦得不行了、你说这可咋办了？
0: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呀，说病人呢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呀，咱还多花医药费。如果说像这样的话，那就不用泡国公酒了，就直接泡杞酒吧。这样的话呢，你和老伴儿一起用这个杞酒，它可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那医院不是检查出来脑萎缩了吗？就是因为大脑长时间的缺血形成了脑萎缩了，因为有毒素使我们血液运行受阻，它不通畅了，气血就上不去了，慢慢的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毒，形成了栓，形成了死结。那死结堵到大脑，你说它还能好吗？刚开始啊，它是脑萎缩拉了尿，记性差，以后这个地方缺少血液循环啊，脑萎缩会更加的严重，到那个时候呢，人就是又呆又傻的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必须要给它化毒化栓化死结呀，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说呢，省点钱，不用泡我刚才讲的那个国公酒了，直接泡杞酒，一步到位，而且你和老伴都能喝。那杞酒的成分呢，我在这儿也不说了，你就拨打场外的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告诉你。记住啊，药材的选择一定要选择品质好的天然的野生药材，这是重中之重，知道吧？
6: 行。潘老师啊，这个杞酒啊有这个成酒吗？能不能呢、跟我们争取点喽？
0: 其实大家都问我要的话，我也很为难啊，能不能想到办法，我现在呢也真的是说不准啊。你先自己泡吧，你最好能买到这些药材先自己泡，后续的情况我再跟大家进行汇报，好不好？
6: 那行那行。那就谢谢了潘老师，如果有了成酒的话跟我们争取点，我在这里啊就是先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啊，我会为大家想办法的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6: 行，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7: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听说你这个药酒治病啊，我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平时我就好喝酒，我喝了一辈子酒了，喝酒对身体好，疏筋活血。
0: 您说的没有错啊，适当的喝酒真的能够疏筋活血，而且还能够消除疲劳。为什么老百姓都说嘛，酒是粮食精嘛，但是喝大酒可不行，是吧？
7: 哎呀，就你给的那个地黄强火酒啊，我喝了8天了，我现在这个腿呀、屁股啥的没有以前疼了，我感觉呢挺好的。
0: 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啊，咱们地黄羌活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7: 是啊，我呢，我今年57了，我也有2个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才10岁。哎呀，说句心里话，要不是放不下孩子和我老伴老妈呀，我都不想治了。这些年你说那钱也没少花，治病治的我一点没信心了。我是去年诊断的双侧股骨头患者3期， 活动呢倒是能活动，但是你得拄着拐，在屋里呢，哎，就不用了，出去啊必须得用，而且呢他走不了多远，在自己家房前屋后啥的转一圈啊还行，膝关节啊就像踩了个木头蝎子似的，肿胀的疼啊。我去医院检查，哎呀，说让我换那个股骨头。你也知道我这个家庭情况吧，上哪儿弄钱去换股骨头啊，没办法呀，就疼要命，我就买一些那个止疼药。现在就是吧，我的胃吧还特别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止疼药吃的，是不是吧，就是你说的那个杞酒那么好，我就给厂外打电话要来这个杞酒方子，剂量啥的都给我了。但我去买那个首乌吧，哎呦，我找了好几家药房啊，说是没有40年以上的首乌啊，还有那个丹参什么的吧都没有。那你说这怎么办呢？
0: 嗯，我明白。嗯，您先别着急啊，你看看你这都5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孩子，可以说也是老年得子啊。毕竟呢，你都57岁了，小的才10岁。你说你的压力有多大呀？而且你这个股骨头双侧都坏死了，你即便是花钱去换那个股骨头，恐怕呢也是要雪上加霜。这样啊，地黄羌活酒啊，它就是止疼的，你用上以后呢，先把这个疼痛给解决了。但是想要治本的话，还得靠金佛药酒，因为它里头有健脾益肾、通经活络的，有化毒化霜化死结的这个功效的。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所以说想要把这个病治好，你必须要用金佛药酒。那么你也拿到了药方的剂量了，配药确实是需要下点功夫。你呢去各大药店你就多走一走，多问一问啊，要是真能碰上，要是真能配到真材实料的天然野生的药材，那效果也会相当不错。不过您刚才讲了出门还得拄拐，我这一听啊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导播间的电话也一直不断，太想跟我交流的朋友了，所以说直播间呢也不能跟你聊太长时间。这样，你跟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你把你的情况呢详细的跟他们说一下。只要是你的双侧股骨头都没有塌陷，都是有机会能够治愈的。你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好不好？
7: 哎呀，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潘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让自己的病呢尽快好起来，是吧？
7: 是啊，太感谢了，潘老师。哎呀，要是能深夜的申请下来这个金佛酒啊，我现在就提前预定一下，行不行呢？
0: 您别着急啊，我这边呢还要看一看能不能跟厂家联系，再增加一条生产线。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啊，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而且像您这样的病呢，刚才我就想说来着，我忍着没说。为啥？我怕说了以后呢别人都问我要这个杞酒，我哪有那么多呀。你看像你这么艰难的生活，出门还得拄拐杖啊，要是跑各大药店对您来说真的是很困难。那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一听到像您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可怜，心里不好受。我看我能不能帮您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让您跟我的学生先取得联系，好吧？
7: 嗯，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联系。太谢谢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7: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潘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这边一个患者啊。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嗯，
8: 就你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我看了，写的是非常好，也非常实用。
0: 嗯，
8: 哎呀，说句实话呀，对于我们这些病人来说吧， 能够拿到你这一本书，我心里感觉非常的好，非常开心，有靠山了，就感觉
0: 自己呢就感觉到，哎，我在家就能治病了，真的非常好，对吧？
8: 对对对呀、啊，我感觉吧，有你给我们讲中医还有药酒这些的，听完了心里都特别踏实。我挺尊敬您的，老师。
0: 嗯，谢谢你啊。其实呢，我们家里呢都是医生，传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五代了。但是我们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的这份心情啊是不会改的。所以说呢，我更要延续我们的家族为患者服务的这种大爱精神，全心全意的为患者解除痛苦，也是我们的这份义务和职责啊。
8: 啊啊！哎呀，这点呀就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0: 嗯，
8: 我现在吧泡了这个三皮鲜骨酒，我都已经喝了六天了。
0: 嗯，
8: 哎，你还别说，我现在吧大脚趾头它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8: 而且呢，就这个风，就这痛风啊，就一个星期左右都没有犯了。
0: 嗯，
8: 哎呀，我老婆呀也领回来，你们就免费发这个长寿药酒名录。
0: 嗯，
8: 哎呀，我就按照宝典上的指示，我还打了那个场外电话，那小赵老师特别好。
0: 嗯，
8: 哎，真的是不厌其烦的在教我们呢，买什么药，怎么泡，注意什么，这些呀、啊，他特别细致，这些事讲的特别详细，是不是嘛？我就总够吧，我还没一共没花上30块钱呢。哎呀，我就把这药酒吧全给泡上了。
0: 嗯，
8: 现在我喝了以后吧，你说这个手指关节它不那么疼了。
0: 嗯，
8: 而且呢，我要把这些酒抹在脚趾头上呀，就连喝带抹，这药劲真挺大的呀。
0: 嗯，
8: 这两天吧，我就把那个秋水仙碱那个药，还有通风灵，我都停了。我都不用啊。
0: 嗯，好，这个三皮仙骨酒呢，它治疗痛风啊，可以说也是我研究了多年的方子了，效果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嗯
8: 嗯，对对对，这确实是不错。我今天吧，我打这电话吧，主要是特别就是来感谢您的，老师。
0: 不用客气啊，感谢就不用了。那么我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再唠叨几句啊，有什么记不住的就打场外电话去问，我的学生呢、都会教给大家的。那么没能得到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呢，更要打电话去问。那么这些经典的药酒方子呢，有30多个都在宝典上面写着，我是毫无保留的给到大家了。那么现在呢，痛风这个病啊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这个病啊是全身性的，疼起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甚至走路都走不了。哎，饭呢也有各种的讲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谨记太多了，疼的时候睡觉也睡不好，而且呢还非常容易反复发作。所以说你用上三皮仙骨酒以后呢，很多症状就得到了改善，我也替你高兴。在这里呢，我要把这个三皮仙骨酒的配方呢告诉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如果说有痛风的患者啊，只要用上，相信呢都能够像您一样很快的见到效果的。那这个三皮仙骨酒呢治疗痛风效果非常显著啊，它的成分呢大家记一下啊。
9: 嗯，
0: 那么陈皮是2500毫克，桂皮呢是1200毫克，黄百芪呢是3000毫克，防己呢是6000毫克，生姜呢是200毫克，高度白酒呢是3500毫升。怎么泡呢？那么通过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就行啊。如果是大家对这个剂量啊、这个名称啊、这个药物的组成还没有记好的话，也别着急，一并打场外的电话，让我的学生告诉你啊。
8: 嗯，对了，那个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
0: 您说，
8: 就是我父亲吧，这不今年都79了吗？
0: 嗯，
8: 他就有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8: 他一晚上啊都要起来好几次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啊，一会儿去厕所，一会儿去厕所。还经常尿裤子，你说，哎呀，身上就总是一股骚骚的味儿啊！你说他心脏也不好，他是吧，就心脏跳得慢，有时候吧还总突停，
0: 嗯，
8: 还有那个腰椎增生，哎呀，脊柱侧弯。你看他这种情况，你说他能不能喝到这个啤酒啊？他要是能喝吧，我就想也让他喝点。
0: 嗯，当然可以呀、啊，老人喝这个啤酒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仅仅是能够改善某些症状，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可以化毒化霜化结。 那像我们老年人呢，大多都是一体多病的，而且又长年累月的吃药，那这些药毒啊啊都会在我们体内沉积，时间长了以后呢，又会形成栓，栓久了以后呢，又成了死结。所以说呀，老年人想改善症状、延年益寿的话，喝这个杞酒效果是最好的了。
8: 是啊，
0: 而且呢，这个杞酒的方子呢，我也在我的宝典上描述的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要求啊，就是一定要选到我在书中描述的这些野生的药材，用它们去泡杞酒的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每味药材呢需要多少克，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都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去讲，他们呢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好吧？
8: 啊啊，那好的好的，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打这电话是不是行、啊、
0: 嗯，现在打就可以了啊。
8: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再见。
8: 嗯，再见。哎，好了。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潘老师，我是沈阳的。
0: 嗯。
9: 我没有领了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当时吧，也不知道你要发书的事儿，那个我给那个场外打电话要这个方子了。
0: 嗯，
9: 这不是、啊、听您讲啊，金佛药酒说是奇方嘛，现在泡了三天了，就这个黄精啊，可把我累坏了。你是不知道啊，我走了20多家药店呢，最后才买到的。
0: 嗯，那可以说你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啊。哎，其实呢，黄精为什么要买这么年久的呢？就是因为年久的天然的黄精和咱们平时随便买到的黄精它不太一样，并且种植的和野生的呢药效也完全不同，再加上不仅仅是40年的黄精，而且还需要九蒸九晒之后，这样呢才能保证黄精的功效啊。还不错，你能买到的话你自己泡上，现在已经是3天了是吧？
9: 是是，
0: 哎，
9: 是是。
0: 你先跟我说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9: 啊，我主要是那个胃肠不好。
0: 嗯，
9: 这吃完了它不消化。
0: 嗯、
9: 哎呀妈呀，就真像别人说那样，吃啥拉啥，他一点儿也不吸收啊。
0: 嗯、
9: 哎呀，这几年呢，这人呢，就是哎呀妈呀，一天比一天见瘦了，你说，也没精神头，就成天呢，就是，哎，昏昏沉沉的，迷迷瞪瞪的那意思。
0: 嗯，
9: 我这个心脏呢也不好，是那个风湿性心脏病，2间半关闭不全，还有那个反流，反正这么说吧，浑身哪哪呀、啊、都疼，那气脉也不够用。那完了，总让我换心瓣，那个医生总让我换心瓣，但是我没换。那个我不想换，那因为啥呢哈？一个是钱太多了，再一个哈，你说国产的也停不了几年，我换它干啥呀？费那钱呢？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想问一下潘老师哈，您说我要喝这个杞酒，就是啥时候能见效？就是还有就是哈，我自己这个家庭版的和您给人家特供的。您说它有啥区别呀？
0: 嗯，好的。其实呢，大家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让大家自己泡的和我亲自泡的有啥区别呢？
9: 嗯，
0: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啊。
9: 嗯，
0: 你比如说吧，大家能买到8码长寿泉泉水吗？是不是买不到？
9: 是是。
0: 哎，那大家买到的这个黄精是九蒸九晒的吗？一般都不是。
9: 哦。
0: 哎。能不能天酿地养的经过81天呢？能不能买到的全部都是野生药材呢？其实啊，这些问题呢都会造成最后的差别。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呀，你看看我也买不到，你跟我讲那些有什么用啊？我跟大家讲啊，买不到啊，是我们跑的地方还少，如果再下点功夫还是能够找到的。你看看你不就买到了吗？对不对？
9: 是是。
0: 哎，那么虽然这种家里酿造的版本和我亲自酿造的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不过呢还是有效的。你看像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2间半反流、心慌啊、成天迷迷瞪瞪的、浑身哪哪都没有劲儿的、哪哪都疼的等等，那这些都是气血亏虚啊。 我们的气血从哪来呀？从脾胃化生而来，那需不需要健脾呀？肯定需要啊。另外呢，先天之气就是肾气呀。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你说我们需不需要益肾呢？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杞酒它能够健脾正肾，它就是从先天和后天一起入手来进行补充的。再一个啊，你问喝上杞酒啥时候能见效，我告诉你，当天就会见到效果的。那前提是什么呀？一定按照我的要求来做，肯定会让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如果说你还有哪些疑问呢，或者是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打场外电话，让我的学生帮助你，好吧？
9: 好的，老师，那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潘老师啊。
0: 啊，不用客气，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9: 那好，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呢，潘老师跟我们揭示了久病不愈、大病难除的秘密，就是因为我们健康路上有三只拦路虎，它们分别是百毒、血栓、死结。金佛药酒健康。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现在啊，经常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换钱啊，老的时候呢，在用钱买命。其实啊，这个话说的不全对，为什么？因为到老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你花钱真不一定能把命买回来，您说对不对？您上医院里边去看看去，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啊，冠心病的、脑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哎呦，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老人最后是钱花光了，命也没保住，人财两空，遗憾离世。我在临床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了，真的不信您自个儿也可以去看看啊，咱们再看看现在自己还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对吧，疼啊，疼得受不了，哎，止痛药就吃上，是止痛药吃上你不疼了，但最后呢，骨关节变形了，人瘫痪了，您这治的叫啥病啊？还有血压高的啊，成天头晕恶心乏力迷糊的，对吧，赶快把降压药吃上，好，吃完了血压降下来，头不晕了，最后怎么样，十个高血压里边有九个最后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您说您治的这叫啥病？还有经常咳嗽的啊，赶紧把这个镇咳止痰消炎的就吃上了，最后呢不咳嗽了，炎症发展最后得肺癌了，这样人在临床比比皆是啊。还有血糖忽高忽低的啊，顿顿降糖药，天天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还可以，可是最后怎么了，失明了，脚压烂了，对吧，肾衰竭了，比比皆是啊。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老吃药，哎呀，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难受，结果呢最后诊断为胃癌、肠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个药物，我们正在采用的治疗手段，根本就不是在治病，它只是在维持，它是把疾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暂时性的掩盖住了，你感觉不到而已，它在不在，它还在。而且这些方法都是100多年前的老方法了，尽管不断的什么更新呢、换代呀，但实际上那叫换汤不换药啊，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一个是真正能针对病根啊，针对我们的细胞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些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国外的医院呢、诊所呀，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严禁使用这些药物，对吧？人家早就改用什么治愈因子来治疗疾病了。美国50岁以上的患者，你不管什么病，处方上一定是有至少一个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是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在一个药里边，它是作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救命药，是真正实现了根治慢性病，有效率达到100%。就因为它强大的啊，无与伦比的治疗效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所以相关部门呢出钱出力，最终促成了801治愈因子。

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就一块钱，相比于1380块钱的原价，那我们不仅是人人都用得起啊，对吧？对于很多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和家庭来讲，这更是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啊，更是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啊。 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啊，801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重生的希望。所以现在呀，801子报名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就结束了。本来我们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对吧？但如果你错过这次活动了，那可能未来人生真的是 无尽的痛苦，甚至于你会提前退场的。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谁呢？我们曾经啊救治过一个河北唐山的两口子，是普通的家庭，男同志呢叫李志峰，当家的，他爱人叫张丽华。年轻的时候呢，两口子都是工厂的职工，当然后来效益不好嘛，两口子就双双下岗了。 张丽华吧，她是因为身体不好啊，血压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全靠李志峰给人家开大车。其实应该说那个收入还可以啊，但是不算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呢，人家夫妻恩爱，孩子也特别懂事，教育得好，一家人虽然说算不上富裕，但是非常幸福，日子过得也很知足，挺好，挺好的。 谁也没想到，到2016年7月份的时候，张丽华就在家里边浇花，然后一下就没站稳啊，重重的“邦”当一声就摔到地上了，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大夫给的诊断是什么呢？颅内出血。哎呀，当时李志峰看到这个诊断的时候，脑袋嗡一声，天都塌了。所以大家能想象，就这样一家三口的日子，直接就变成 永无天日，看不到希望。本来就不富裕啊，最后因为这个张丽华这么一场突发的灾难性的疾病，这家里边就开始背着外债呀，给爱人治病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就这样，李志峰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闲暇之余睡不了多少觉，还得照顾妻子。有的时候啊，他一边照顾妻子，一边自己就掉眼泪啊。 他就想说，我真是，如果能跟妻子一块死了，那就好了，就都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一旦他回头看看儿子的时候，哪有什么决心去死啊？儿子在班级里边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孩子特别懂事，天天刻苦用功，而且有的时候安慰爸爸说什么呢？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我当医生，我给妈治病，你歇一歇。 你说一个父亲听到孩子说这个话，能想着去死吗？说啥也得挺住啊，对不对？那心呢，都拧着劲儿的疼，也得挺住。为了儿子，都得坚持，咬牙坚持。实际上啊，李志峰他自个儿也明白，张丽华这个病血压也降不下来，特别容易二犯，是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的。 几年前一块住院的那些病友，你打听打听，没有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他爱人这个时间维持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看着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失去母亲，李志峰本身也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总在想，他说现在医学这么发展，发展的这么快。 一定有一个好方法，一定有一个好药是能够把它病治好的。就因为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李志峰但凡有点时间，就看报纸、看这个电视、听广播、上网查资料。结果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一天他看那个快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在国际上啊，研发出了很多治愈因子类的药物。 而且对于治疗这个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效果非常好，他当时看完了眼睛都亮啊，真是特别激动。他说：“终于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有的时候哈。

我为什么劝大家？我说我们对待生活，真的你要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不离不弃。对待疾病也是一样，中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就说这世间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李志峰啊，正是因为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最后他是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们，找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我还记得当时李志峰来见我的时候啊，一听说我们这个是细胞因子，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当时眼泪就掉下来，就跟我讲说这么多年呢，一直等啊盼呢，终于是盼到头，熬到头，终于是等到了能用上啊，而且能用得起这么好的生物新药，他爱人有希望了。我记得他爱人张丽华啊，用上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不到7天的时间，李志峰就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他说他给他妻子擦身体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手指头啊能动了。哎呦，我说很好啊，时间这么短就见效了，你继续观察。结果在用801治愈因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李志峰就发现他爱人那个眼眶湿了，眼泪掉下来了。那个嘴呀，就一张一合的，之前从来没有过，他对外界基本没有反应，你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这次呢，你给他插身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反应了啊，就是看着有话说不出来。然后李志峰就在那猜，猜了半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谢谢我呀？”然后他妻子就点点头。哎呀，就这一个点头的动作，李志峰那个眼泪唰就掉下来。什么眼泪？这高兴的眼泪，多少年了，他爱人的病情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的好转了。就这样啊，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人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到后来就磕磕绊绊的能讲几句话了啊，现在应该是80多天了啊，已经用过一个周期，已经开始第二个周期了。李志峰现在扶着他，哎，勉强的站在地上啊，拖着腿能迈几步，走几步路了。他终于离开那个床了，多高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什么样的人叫有福之人啊？思想比较简单的人反而比较有福。你就像李志峰，他就认准一条。就是我想要治好病，我就必须要用好药，就这么简单。801治愈因子，为什么他选择801治愈因子？因为他是目前拥有一个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逆转之光，而且是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权威的生物新药。那他就跟其他的药物相比，他有绝对的优势，对不对？换句话说，要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啊，那可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你比如说这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个商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任何疾病啊，不管多少年了，你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没有顽疾，没有治不好的病，它都能够成功的实现逆转，最终实现身体的康复。就算是李志峰的爱人啊，张丽华那么严重脑出血，全瘫卧床7年，那比一般的患者都严重多了，对吧？躺在床上7年一动不能动啊。但是只要你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不照样能治好吗？照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照样能离开躺了7年的床，这就像什么起死回生一样啊。所以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叫科学？你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这就叫科学，对吧？古代的时候放个风筝飞上天呢，都特别高兴。现在呢，人坐飞机都上天了，火箭带着人都去月球、去太空了，这就是科学，对吧？以前打电话你还得有个接线员来回插。你现在呢，手机都 5G 了，万物都互联了，对不对？坐到家里边，不远千里万里的视个频，通个话就见面了，这不就是科学吗？以前治病那是暂时性的维持，
去不了根儿，现在呢就发展到我们治细胞治病根了，用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801治愈因子是新型的制剂，新型的疗法啊，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的西药，它

器官呢，全部的更新一遍，换新了。你说这个在过去是不是做梦都想不到，你也不敢想的事儿啊？但如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已经都把它变成现实了。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说所有的脑病是什么？是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受到损伤、坏死造成的。你像这个脑萎缩也是啊，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的，不认人的啊，走路这个不走直线的，出现偏瘫的，说话说不明白，乱乱说不清楚的，对吧？还有大小便失控的，走路画圈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什么问题？脑细胞问题，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损伤、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啊，那是司令部一样啊，给我们整个身体发号施令的。你不同的区域的脑组织、脑神经，它负责的职能不一样，这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足了，岗位上没人，那这活就没人干了。所以命令发不出去，这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对吧？说白了就是细胞才是疾病的源头。那当你这个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就健康了。对于脑中风来讲，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那是什么呢？万能的修复大师啊。 ZR 脑活因子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所以它能恢复脑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同样的 NK 神经因子啊，它作用在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脑神经重新链接上，促进脑神经细胞的分裂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神经重新开始恢复信号的传导，恢复感知的功能、控制功能啊，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都做到了。那这就像电话线断了，你把它重新接上，自然就有声了，就能通话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大脑组织细胞、神经细胞全部得到更新、全部健康以后，那你当然就语言障碍就没有了，对吧？不能说话的、说不清楚的，行动障碍、腿脚不灵便、又麻又凉的啊，大小便排不出去、半身不遂等等，你所有一切的症状它都能够治好、都能够治愈。这样的治疗效果你在别的药品上你找不到，你找不到第二个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对吧？而且不止于此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除了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以外，801治愈因子还有什么呢？治疗糖尿病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治疗心脏病的 NF 心肌因子啊，还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 NK 炎性因子等等等等。你想800多种治愈因子，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名有姓的啊，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明确的治疗效果的。所以801治愈因子它是真正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你不管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肾病等等等等，一体多病的，你不管多复杂啊，不管这个病程多长，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做到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治病啊从头到脚啊，当天用药当天见效，80天净化血液，80天更新细胞，80天复活心脑，80天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你全身每一个零件都是好使的。所以只要大家不离不弃啊，你不放弃，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健康一定有奇迹。特别是现在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送到大家面前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抢定名额呀，因为这1克1块钱啊，康复慢性病的推广工程应该快要结束了，了解吗？如果我们行动快一秒，疾病就会输一分，早用早好。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啊，我们应该从心疼自己开始，才能活出唯一珍贵的生命。
所以我注意

0: 愿大家好好珍惜，让我们未来这几十年，剩下的这几十年能够健康的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和您通上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
0: 嗯。
3: 哎呀，我是刚刚从机关退下来的，我家是山东威海的。
0: 哦，挺好的，欢迎您。
3: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说1块钱治病的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把我都急坏了。
0: 嗯，这次机会啊，跟您说真的是非常难得，一元治大病，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对吧？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老百姓啊，不会说因为治病有特别大的经济压力的。你想一元就治大病，在过去那简直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能赶上，这都是非常幸运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用？
3: 哎呀，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半个月了
0: 啊，已经用上了。
3: 效果是真啊，效果是真好。
0: 嗯，
3: 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物的。我以前嘛，年轻的时候干工作特别积极，那时候吧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人呢一退下来就不行了，这身上毛病就都出来了。我这去单位体检，说我心肌缺血，完了我就总觉得气不够用，
0: 嗯，
3: 腰也经常疼。到医院也检查，说我这个1-3-4-5节，腰椎间盘突出，韧带钙化，
0: 嗯，
3: 完了吧，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腿也就经常走路发沉，走路走个10来分钟吧就不行了。查出来以后啊，这药一直吃，结果都把我这胃都吃坏了，经常胃疼。
0: 哎呀，您这刚退下来，这年龄也不大，但已经是一体多病了啊。那您得病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治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药治吃的多了，管心脏的，
0: 嗯，
3: 什么丹参滴丸，银杏叶片，还有稳心颗粒，
0: 嗯，
3: 管腰间盘突出的有布洛芬缓释胶囊，塞来昔布，还有维生素 D。

0: 呀，第六、第十二，药都吃老了。
1: 嗯，
0: 还有那个进口的特效药，那价格可贵了，就是尤其是那个细胞因子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用过就单一的一种因子，一盒都3000多。
1: 嗯，
0: 我这病多，得吃好几种，也吃不起呀。
1: 对啊，您看您过去是用过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你肯定就知道细胞治愈因子它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只不过您用的都是什么单一的这个治愈因子，然后那个价格还特别贵。你像那个抗肿瘤的啊，细胞激活因子，那是9000多块钱一支。还有常用的就是心脑血管常用的 ZL 净化因子，5000多块钱一针。你说这个价格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我们用不起，对吧？而且它都是单一的这个因子的价格。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含有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它能够针对性的去治疗人体从上到下8大系统的百种疾病。那你说要是一种一种因子算下来这个价格，那简直天文数字一样啊，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呢有推广工程，1元治大病，1克1块钱，这个价格和您过去用那个单一的治愈因子的价格相比，那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就已经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咱们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啊。
0: 可不是呗，这效果也好。当天我就是用的时候，当天嘛就觉得身上暖乎乎的，完了胃也舒服了，一周下来吧，我这腿就不麻也不僵，也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远一点了。腰也没那个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呀，我就觉得这效果太好了，这心口吧，还不那么憋闷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干，我对801治愈因子特别满意，能获得这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啊，确实厉害。现在1克1块钱，哎呀，我也不能错过，我一定得报上名，多备点儿。
1: 对，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对吧？这回药啊，选对了。咱们很多人治病啊，我跟您讲，治多少年治不到点儿上，治不明白就白花钱，还贻误病情。很多人是不会选药啊，治病都盲目的乱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所以我就讲，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说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到根儿上。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记住，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治细胞，你才能治全身的疾病。关键是，治细胞谁治的最好？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细胞的医生，所以它就专门解决细胞病的。我们必须得用细胞治愈因子，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它是细胞治愈的根本，你治病得往这儿治，你才能治到根儿上，对吧？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就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而且荣获2020年全新生物新药的金奖。它从配方到药材，从提取到技术啊，一直到它的治病效果，都是最顶级的。你目前这样的药品，你再找不着第二个了。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唯一的啊，是汇集3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的一个药，3方合一萃取，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从中提取到800多种啊，完全契合于人体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那像您这个心肌缺血啊，那我们靠什么细胞因子啊？就是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抗衰因子，它就能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栓斑块。斑块溶解以后，你说你那心脏血管是不是就通了？还堵不堵？不堵了吧？啊，那你心肌还缺血吗？血管都通了，还缺什么血呀？肯定就不缺了。对不对？包括这个骨病啊、腰椎病的治疗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使我们这个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那我们这个关节呀、韧带呀、软骨啊、全身的206块骨

0: 后100多个关节都可以全部的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骨里拔刀啊。那你病还在吗？
1: 哦，
0: 不在了，它就完全康复了啊。而且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和过去治病方法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必须要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它是目前呢我国首个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它运用的呢是钓鱼台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技术，提纯以后我们只要用上它，就能保证你3秒钟入血，3分钟作用于细胞，10分钟缓解病症，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你所有的脏腑，你所有的四肢百骸都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路既然走对了，你就接着走，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啊，你得好个8分。你2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从头好到脚，保你疗效。啊，如果你不满意，咱们就可以退款退货，没问题啊。就保证什么呢？你用的既便宜又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晚了就报不上了。
0: 对对对啊，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啊。多余的我也不讲了。一个退休呢，一定要生活愉快啊！另外，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常联系，好吗？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哎，张老师啊，您好。哎，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啊。这是我母亲的那个心脏病，我是想着跟您说她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感谢您啊，也是感谢这个801的这个治愈因子啊。这不是治病呢，我就觉得哈，还得是靠这个大厂家哈，这个生物新药，真的就感觉特别就是特别不一样啊。就这回哈，真是看到我妈妈这个希望了。哎呦，就是看到她也不受罪了哈，哎，就觉得还是这个咱们这个801的治愈因子特别好。
0: 其实我跟您说心里话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已经是第5代细胞治愈性药品了。啊，它的地位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所以您老母亲用上以后真是能够救命的，这一点啊一点都不意外。您把老母亲情况跟我介绍一下。
3: 好的，那我跟您说一下她这情况。
0: 她用多长时间了？
3: 这是1个月03天，我这给她数了数。效果真是特别的好哈。你看我老母亲今年也是快80了啊。今年79呗啊。得这个冠心病吧也真是20多年时间了。大概他就是我记得是就是16年那年开始哈，这个病哈就开始逐渐加重。后来这不也是送医院，在医院也是说这个血管堵了90%了。当时也是没办法嘛，大夫说下支架，那咱也得下呀，是吧。这过了半年多，哎呀，就又出现了那原来那种症状。哎呦，整天看他那种，哎呀，胸口啊憋闷呀、疼啊，上不来气啊。哎，我一看我妈妈那个样儿，就是真的可心疼他呢哈。这又得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呢，人大夫说这血管就又堵了，啊，又是扩血管。这不到就是不到18年年底吧，那个时候就大概那个时间。哎呀，这心脏还是不行，尤其是右侧那个心脏 不是做过搭桥手术吗？哈，
0: 哎呦，又支架又搭桥的，
3: 可不嘛。这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呀、哎说话也上不来气儿啊，就胸口憋闷疼。
0: 嗯，
3: 哎呀，就是当时我就想哈，哎呀，我说真是可别折腾我妈妈了哈，这还得想办法就给她治啊哈。哎呀，就是。哎呀，就是也没有精神，整天哎，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哎呀，你就憋着，哎呀，那脸红的难受的哈。
0: 嗯嗯。
3: 哎呀，就真的，我就觉得太遭罪了，尤其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着睡着就给他憋醒了。哎呀，就天天哈，真是我就看我妈妈可受罪呢，吃饭也是，哎呦，也吃不下去。明显的看着人也瘦，脸色也发黄啊，那个嘴唇也发紫哈。
0: 嗯嗯。
3: 哎呀，说话也没力气，也他也不想说话。这哎呀，就是真的就看着可心疼的。这完以后呢，这是家里边反正也有亲戚在医院上班了哈。后来有啊，也是家里亲戚说了一句，告诉我就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吧。用上这个吧，用上这个效果还是特别好。后来我，嗨，我就得那个嘛吧，就是看着我妈妈那么难受，咱们也得想办法治啊哈，就赶紧给她用上了。没用几天呢，哎，还真是看着效果了。
0: 嗯，
3: 我看她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哎，也不醒了。然后吃饭呢也吃的特别好，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3: 看啊，明显的看他是心情啊就好起来了，哎呀，我看他啊也想说话了，这个喘气儿啊也顺畅了，这不到现在这不一个月零三天，哎，就看着他哈，哎呀，这个也没有那个心绞痛犯了，哎，这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吧，没犯病了，
0: 嗯，挺好，
3: 嗯，心里也舒服了，哎呀，这跟换了个人一样哈，脸色也好多了，也想跟我说话了。哎呀，我说你看，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哎呀，我说你看，我就是跟我妈说呢，我说真是你现在跟以前比，真的不一样了啊。哎呀，我说你看你这几年，这是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咱先别说家里花多少钱，哎，就这些年这些吃药哈，什么贝塔洛克啊、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啊，哎呀，都一把一把的给他吃药，也不见个好，这个副作用也特别大哈。
0: 对，
3: 哎呀，我说啊，主要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差呀，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呢，哎呀，我就说，真是多亏用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呀，还是，哎，这国药准字号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哈，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月的时间呀，这变化就这么大。哎呀，我真的感谢你张老师啊，真是这次真的选对了，这是。救了我妈妈命了，知道吧？
0: 嗯，
3: 要不然呢？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都应该的。要我说感谢哈，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自个儿，因为是我们自个儿最后相信科学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才真正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嗯、你用上了，才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对不对？
3: 对对，嗯，哎呀，我真是现在特别感谢咱801治愈因子，还有医院治大病的推广工程。
0: 嗯，
3: 我一听这真的心里更踏实了，哎，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所以说我最后一定得多买点，长期用下去，身体好，哎，真是比啥都好。只要我说我妈妈哈能健健康的活下去，哎呀，真是就是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0: 嗯，我跟您说哈，实实在在的讲，好儿子好孙子都不如自个儿有个好身子，对不对？健康是人的根本呐、啊。如果我们把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健康是什么？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子。人有了健康，你才有一切呀、啊。健康没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对吧？
3: 嗯。
0: 就像老母亲她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前。您刚才讲了什么贝塔勒克、玻璃维、阿司匹林啊，反复的支架搭桥，你说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大的罪，天天吃那么多的副作用，最后换来的是啥呀？不就是个维持，还没维持住吗？病一直在加重，对不对？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些方法它不叫治病。你比如说胸口疼难受，硝酸甘油赶紧顶上，救心丸顶上啊，实在不行去下个支架，血管扩张开， 是当时舒服了，问题是药劲儿过了以后。

0: 你那血管是不是该堵还堵，该收缩还收缩，心脏该疼还疼，你这能叫治病吗？对不对？最多叫临时起效，维持性的治疗，所以这不叫治病啊，它只是掩盖了病情的发展，你病情是悄无声息的越来越重，最后也是要要人命的。所以咱们大伙治病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强调不是用不用801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治疗思维、治疗方法、治疗观念。你要看看你用了801这个因子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就像您一样，您老母亲用完以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这个治病过程，这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你就会庆幸，哎呀，我选对了。你看801这个因子当中，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NK 抗栓因子，这叫什么？三管齐下，不仅是净化血液、溶解血栓斑块了，同时还把你血管内皮的损伤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血液啊，流得特别顺畅，血管特别光滑，你血管血液都是健康的，你说你还能复发吗？能犯病吗？血管还堵还疼吗？心脏就不会了，这叫治病。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这才叫什么高科技治病才彻底。而且啊，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不管你血栓多少年了，不管你瘫床上多久了，你病情多复杂，只要你没有细胞的恶性病变，你就用801，我就能保证你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五脏六腑都健康，是这一个好一个。因为我用的是科学数据在讲话，所以科技发展到今天，你看看120万剂的癌症疫苗都有了，对吧？它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起，是2020年的新药特药啊，同一级别的治愈性药物。所以说，只有用好药，你才能真正治好病。别的呢，咱们也不多说了。啊，你说这个逆转之光为什么它是专利商标，它代表什么？代表了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顶级了，至少在今天它是顶级的，所以一定要坚持用，遇到了不容易，对吧？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咱们让老母亲以后的几十年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当当的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现在啊，真的，哎，我妈呢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哈信心也特别足，就说，哎呀，真是这回啊，就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不容易，肯定得继续用下去，主要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0: 哎，这话说到点儿上，身体好，一切才会好啊！一元治大病啊，这个活动的名额现在挺紧张的，你抓紧时间，赶紧场外电话报名，好吧？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
1: 好的，
0: 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 如果你想

0: 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张老师吗？
2: 哎，我是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啊，这几天呢、啊，我一直在听一个这个推广工程啊。
2: 嗯。
1: 随时啊，听说是随时都要结束了，哎呀，我可着急了。现在一元钱治大病，一颗才1块钱，我想试试啊。
2: 嗯，没问题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统一的价格是1克1380元，一般的家庭肯定承受不起了。现在您赶上好机会了，咱们是有这个推广工程，直接优惠了1300多倍，一克只要1块钱，对吧？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啊，这个价格天壤之别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遇上了一定得抓住，对吧？千万不能错过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你什么病，多大年纪啊？
1: 我呀，今年都84了。
2: 哦。
1: 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呢。
2: 嗯。您跟
1: 我
2: 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1: 哎呀，高啊，血压高啊。还有血脂也高。吃东西总想控制，总也控制不住啊。这嘴呀、啊、就是馋。
2: 嗯，我了解、
1: 哎、呀
2: 啊，能吃啊，对老年人来说是福啊，您别把它当成负担。血压的事儿，咱们就解决血压就行了。您跟我详细说说血压什么情况？
1: 那个血压一直很高很高的，就是也不下来。2015年呢，我这脑出血了，上医院了。哎呀，可算保住命了，但是啊，这个左边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哎呀，这胳膊腿儿啊，又麻又凉的。整天呢、啊，头啊迷迷糊糊的，还恶心呢、啊。这生活呀，勉强啊能自理呀、啊。哎呀，这我就觉得挺幸运了。哎呀，我的老伴儿啊走得早。那个儿女们呢都自己有家，最多呢一周来看看我，给我做做饭。哎呀，我真的是害怕呀，我要真的要是严重了，那谁管我呀。
2: 哎呀，您这心情我理解了啊，这担心呢也是必要的。为啥呢？脑中风啊，就包括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的，这个病都非常容易二犯，尤其是什么呢？您那血压居高不下，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二犯之后就比较麻烦，第一个病死率它能达到85%，真是很难抢救，搞不好人就没了。这个倒不是说吓唬您老人家啊，您也别害怕，我讲的是医学的知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到现在您这个程度的并发症，生活还能自理，这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你一旦二犯以后，那肯定就会瘫床上，动都动不了，炕上吃炕上拉的，一点生活自理都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
1: 哎呀，那我也不想瘫痪呢，那还不如死了省心呢。我也不想拖累孩子。你这个药，我听说是那个国家什么专利，那我能治好吗？我也不懂啊。
2: 您呐，别着急啊，也别胡思乱想啊。您性格也挺要强的，我跟您讲，今天你遇到801治愈因子，这就叫命不该绝，肯定能治好，好不好？啊，您呐，别没事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到现在为止呢，您算不上是那个病重的，不算是重症、重病的这个患者呢。至少在我这儿不是。所以说，您用801治愈因子肯定没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咱们国家药品当中啊，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呢，它是我们国家拥有上千亿资金的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生产的。

0: 从质量上到疗效上它都是有保证的啊。我跟您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从疾病的源头入手，从细胞啊到您的组织器官同时起效，同时进行治疗，从头到脚的把您身上的病都治好，所以它叫什么，叫治愈性的药品，治愈性的、
1: 哎、
0: 只要是患者、你不是生死一线的，你没有细胞恶性病变的，那它就都能治好，而且这个病治好以后、不会反弹，不会复发，对吧，它就比那个打针吃药做手术见效都要快，而且治得还彻底、
1: 那可真好
0: 了。
1: 张老师啊，我想用，那什么时候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犯了？
0: 您放心，肯定不能再犯了啊！您给我这份信任，我一定保您健康，好不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讲啊，您这个病情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能治好，你就放心吧。不仅让您生活完全正常，而且以后永远再不得这个病。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您说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讲之后再也不犯了？一个呢，您这个是属于什么脑出血，叫脑中风后遗症，它是脑神经病变的一个结果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记住没？它能够修复你病变的脑神经。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人呢，就像一个灯一样，你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损伤，就电线断了，你这灯泡咋的了？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就出现各种这个症状嘛，后遗症啊，偏瘫呐、失语呀、什么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对吧？接二连三的就都来了。那么第二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NK 神经因子啊。ZR 脑活因子，它像什么？像万能电工似的，发现你哪个位置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马上就跑过去给你修复。修复好了以后，那电线接好了，电又通了，你这灯泡咋了？是不是就亮了？
1: 对。
0: 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就能恢复正常。它恢复正常以后，大脑的这个指令直接正常的就发出去，传递出去了。所以你从头到脚的啊，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啊、思维啊、记忆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功能都得到全面的恢复。所以那个时候您生活就没有任何不得劲儿的问题了啊，手脚都特别好用，脑子都好使，记忆力都好。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修复因子，你用上以后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植物的净水机，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啊，营养全身的细胞，而且给细胞穿上防弹衣，你说你这个细胞有活性了，对吧？血管也光滑，你那血栓还能再形成不？血栓就不能再形成了，你还能脑梗吗？还会再犯吗？就不会了，对吧？同时血压也给你降下来了，所以你再也没有脑中风的风险了，再也没有后遗症的可能了。这就是什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啊！你看过去那些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方法，什么溶栓药等等，根本它做不到这一点，对吧？包括单纯的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它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只有801治愈因子，它的疗效是真正治病的，是把疾病连根拔起啊，让我们的患者完全康复。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用，我们还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在后面，这都是质量的保障，疗效的保障，好不好？
1: 好。我岁数大了，招人烦呐。
0: 哎呦，您别这么说。
1: 我相信你，现在我心里有底儿，有盼头了。
0: 哎，有盼头就好啊！我跟您说啊，马上就苦尽甘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对吧？您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

0: 过这村可没这个店了，您把名额抢定了以后，病都好了，稳稳当当的，咱们哪怕就是一个人生活，哪怕就是年龄大，咱也不害怕，对不对？夕阳啊，会无限好的，好不好？
1: 好，赶上这个推广，这回我可用得起了。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
1: 每天中午跟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0: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你好，我是苏兄。
0: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请跟我来啊，咱们这首歌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这个旋律应该是在40年前了啊。
1: 啊，40年那么久，
0: 一下子就看到咱们的年龄了吧？
1: 没，
0: 今年我们俩至少都加起来一百多了。
1: 这个时间也挺吓人的。
0: 是啊，是啊，啊，
1: 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已经这个40年前的歌？
0: 对呀，
1: 我。

0: 记得这个歌手是叫童安格
1: 啊，童安格是的。
0: 童安格当时最火的一首歌叫什么？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对，
0: 是不是那个？
1: 他自

0: 爱情，
1: 对，有这个感觉，有这个。
0: 你说遥远行，暗地里伤心。
1: 对，
0: 哎，
1: 哎，这歌叫啥名？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哦，就是这个。
0: 对，
1: 歌词就是歌名。
0: 对，就是歌名。嗯，而且这首其实《童安格》呢，它最早进入这个内地，大家所熟知的一首歌是午夜的收音机那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哦，哇，首首经典。
0: 哎，听过了
1: 吗？你不讲我还真的没想起来，但你一说我就
0: 对
1: 就有印象。
0: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对，它第一句是午。

0: 对
1: 啊，我们来看汉堡留言了，更啊，他说辉哥今天这个双眼皮比平时要双眼，
0: 对，那岂不是变成四眼皮了？
1: 啊、
0: 双眼皮更双嘛、，double 上去就变成四眼皮了。
1: 哎呀，那个双眼皮，我今天我没有刻意，我那个我跟你说，汉堡，我是这样的，我这样子的时候是双眼皮，这样下来就单眼皮了，就仰起头的时候是。
0: 哎，我们俩其实我觉得没有开这个灯效果挺好。
1: 不需要开灯啊，
0: 完全不需要，开了就是还整个会黄掉，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整个人的脸会变形，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挺好的。
1: 对，我们没有补助光啊，我俩完全靠自然光啊。
0: 然后你看我这儿也可以点赞，多好，哎，是不是很方便？
1: 哇！
0: 这个太清晰了、
1: 现在我们研究了一套比较新的、就是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的。
0: 你看我们播俩月都没想到这个、
1: 对呀、
0: 那天我跟晨晨在播、我突然想到
1: 啊、
0: 因为我在登这个微信，我说哎，我微信都可以登上去，那咱们手机上不是也可以看微信、看这个视频号吗？
1: 啊，
0: 就可以，我一搜成了，这个
1: 新时代的年轻人牛，
0: 刚好赶上了，灵感一开就来了。
1: 对，哎，说到这个新时代年轻人，我们来讲讲一个好玩事儿啊，
0: 是吧？什么事儿？
1: 说这个目前有一网红在街头，
0: 哎呦
1: 啊，牛来猎奇整活账号，结果被关停。
0: 啊，
1: 你说在干什么事儿呢？
0: 牛来不是前段时间的那个有一个网络电影挺红的吗？
1: 是沈阳的一个网红
0: 啊、
1: 他专门在什么体育场啊、高校啊门口去博眼球。
0: 他用什么方式来博眼球、
1: 比如说当众拿着那冰淇淋砸在脑袋上，啪！
0: 冰淇淋啊，
1: 对，
0: 是硬的冰块还是软的可以吃的那种冰淇
1: 淋？叫冰淇淋啊，
0: 但是都挺难受的呀，
1: 也不好受啊，反正都不好受啊。
0: 对，
1: 结果呢，跪地模仿那种牛的怪异表演，就是在高，然后吸引路人来围观拍视频
0: 啊。
1: 这个时候官方就出手了啊，这官方出手，直接把他的多个账号给关停掉。
0: 是的，
1: 哎，
0: 太恶心了，
1: 对，
0: 是吧？
1: 因为
0: 好好的人不当，就当牛了。
1: 对，就咱们呢，其实做这个网络的还是有着审美嘛，对吧？
0: 对，真善美，
1: 对，
0: 传递这个
1: 审美，不是一天没事审丑啊啊！审丑流量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了、
0: 肯定不行
1: 啊！
0: 那你那个恶心人、那人家也受不了啊！
1: 对呀、你得不得拿着冰淇淋，呱一抓，哦。
0: 那还得投资买一堆冰淇淋，
1: 对啊，也花钱的
0: 啊，也花钱就是、
1: 对吧？但是有了流量之后，倒也不着急了，是吧？
0: 也不愁了。但是关键是这个，方法方式，我觉得就不太可取。
1: 对，
0: 而且呢，让人看了之后，万一啊，有些小孩他辨别能力不清楚，
1: 哎，
0: 胡乱的模仿，跟着你在那儿瞎闹瞎玩的，其实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对，所以咱们的引导呢，一定要正确，
0: 对
1: 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啊。
0: OK， 好嘞，稍后回来，
1: 不要走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

0: 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5: 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你。那么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有大优惠，就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这个特别好啊，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呢，我们九七月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啦。日常的刚需双节选礼品都可以，性价比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6: 哎，那接下来我们一进入秋冬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全都蔫了啊，
5: 蔫的了，
6: 对，
5: 这是皮肤嘎走的，
6: 对，这皮肤又紧绷又干燥，而且摸起来又粗糙又不光滑，
5: 对对对，
6: 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啊。
5: 哎，那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它就会这样呢？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是吧？
6: 其实简单来说就两大原因
5: 啊。什么呢？
6: 首先呢是外患
5: 哦，
6: 寒冷加干燥。这冷风呢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呢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水分呢加速的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啊，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泛红、敏感、屏障功能的变弱啊。那接下来呢就是
5: 内忧。
6: 内忧，
5: 这个内忧我还是理解的，就是肌肤自身它可能就有点这个代谢的情况，代工了啊。天一冷呢，皮脂分泌就减少了，皮肤出油呢也就跟着懒惰了，所以呢导致锁水的功能就下降了，还有呢，就是肌肤自我修复啊、更新的能力，这个速度也放缓了，老废的这些角质呢就堆积在脸上，所以脸色看起来就会很暗沉，没有光泽了。
6: 嗯，没错。所以啊，这个秋冬季节的护肤的核心，那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
5: 对，
6: 那像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一样。
5: 哎，真好哈。所以九七商城呢为大家带来这一套呢，是专门解决了秋冬季肌肤问题，能够让肌肤呢立马就回春的密码。这个是叫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6: 哦，那这个三件套呢是内含第九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啊。
5: 对，这三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娇韵诗他们家的抗老的王炸组合了啊。单单拿出一款来都非常好，而且呢要大几百的，
6: 没错。
5: 所以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特惠，这一个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算上各种满减活动，什么每一个订单399减50，最终到手价只要419，通通搞定，三瓶啊。
6: 对，
5: 跨境电商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了。
6: 嗯，没错没错啊。今天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 现在面霜也很好，就是它很超值，
6: 没错、
5: 因为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觉得哎呀什么都得想买点来擦一擦，但是要告诉你千万别乱折腾，因为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差，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肌肤，一天比如说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也要保护，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期。
6: 没错没错啊。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于肌肤屏障的脆弱垮脸等问题啊。
5: 是的，所以睡前你擦一擦，我就真的觉得很好。
6: 嗯，
5: 你睡着了，深层呢基底呢它也在帮你保护着，锁住水分。比如说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一看，哎呦，这个脸不错呀，又润又紧致的啊。
6: 嗯，
5: 颜值也上去了，而且呢摸着都觉得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6: 哎，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对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的友好啊。
5: 哎，
6: 油包水的质地啊，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是非常快的，脸不。

0: 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觉到舒缓。
1: 对，那么这一款的这个叫做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一共是20片啊，那20片呢，就可以在每一片1.5毫升的这个补给，97元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20片啊，
0: 非常的划算。
1: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头直接来搜索97月商城，数字的97加上月商城，就可以进到商城里面去购买了。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这里是舞剑凑热闹，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啊，
1: 对，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对，忘不了，
1: 我们到现在也忘不了。

0: 哇，这个歌真的已经不是九几年，是八几年了吧？
1: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0: 啊，九零年，
1: 九零年，就是九十年代初了。
0: 对对。
1: 九零年发行的，
0: 这歌我还真的那会儿真的还小，
1: 你还小，
0: 真还小。
1: 对。

0: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有点这个年代了啊。
1: 对，很久远的一个歌曲。
0: 是的，是的啊。来看我们在核电营村民说，开始唱80、90年代的歌了。是昨天我跟软软我们俩唱点这90、2000后的歌曲啊。
1: 哦，也是选了一些新歌来唱。
0: 嗯、对啊，
1: 今天我们又回来了。
0: 对，然后那个核电营村民苏老师唱沉默了，是因为辉哥领唱是吧？
1: 不是不是，是因为有两句那个词儿我不太那个
0: 啊，
1: 不太会。然后呢，我说找一点有和声的部分，可以帮辉哥就是丰富一下。
0: 对，有和声的，可能这首歌听起来更丰满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个半年广告吧，是吧
0: ？OK，
1: 半年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0: 不要走开
1: 啊。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冬季即将来临，你需要的温暖是不是已经找到？陈楚生用他最温暖的声音拥抱你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瑶，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

0: 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20: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19: 快乐听得见，
20: 快乐听得见。
21: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味。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各位好，我是苏庸，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呀！
1: 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0: 那么昨天我跟软软我们聊了很多咱们云南人的梗啊。说是云南人，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吃饭，这不是吃饭叫甩饭，对吧？
1: 甩饭，
0: 对，
1: 刀脖子，
0: 对外地人们没看懂啊。这个云南人为什么吃饭要甩呢？要把它甩掉干什么呢？
1: 这个北京讲的，咱俩只烤肉来甩甩
0: 啊，对。
1: 结果人家就奇怪了，为什么要搞个这个来甩一甩呢？
0: 哎呀，那现在正是中午啊，大家甩饭甩米线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甩甩，看看现在甩点什么呢？
1: 甩点段子，
0: 甩点段子，
1: 甩米线，甩烤肉，甩烧烤都可以甩。
0: 对，来云南啊，都可以甩的啊。哎，在咱们云南有一道菜。这道菜呢，在很多年前，我应该说是在20多年前，我一个开餐馆的朋友，他就说，来，我今天请你吃鬼火卤啊，我还以为是跟我开玩笑，
1: 是什么卤？
0: 鬼火卤，
1: 哎呦，吓我一跳，
0: 是鬼火
1: 梅花鹿的同行，吃鹿角，
0: 对，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什么叫鬼火卤？他说。哎呀，这道菜就是青辣椒炒红辣椒，就这么简单啊，
1: 是吧？所以那个绿辣椒
0: 啊，
1: 火呢就红辣椒
0: 啊，对，
1: 那俩炒一块儿，那个味道就鬼辣鬼辣的。
0: 对，其实鬼火卤呢是什么呢？是我对一件事情我非常的不满，对吧？
1: 对。
0: 然后我来
1: 气到我了，
0: 对我气着了
1: 啊！
0: 哎，结果咱们云南把它创成了一道菜啊，鬼火卤，哎呀，鬼火卤。它不等于是看见绿色的鬼火啊，意思是我火气上来，我生气啊，
1: 再迟起了。
0: 对，我跟你说，老苏，你今天上班你再迟到，我就鬼火卤啊！咱这
1: 太鬼火卤了，就是我太生气了，你这个做法或者是这个事情让我
0: 对，哎，我们夸奖一个人对吧？你看像这个陕西人士，他夸奖什么？比如这个菜好吃啊，这个人不错啊，他说撩咋的啊，
1: 撩咋的，
0: 哎，撩咋的。
1: 撩咋？
0: 对，那在云南怎么说？
1: 八爪了，
0: 叫八爪，对吧？
1: 对，八爪厚。
0: 哎，你看陕西是啊，这个羊肉泡馍撩咋嘞？
1: 啊，这个过桥米线八爪了，
0: 对吧？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啊。八爪是万能的夸奖，但不光说这个东西好吃。
1: 哎，好像那天我也跟你说了，这个板扎是清朝那个服装
0: 啊，对对对，
1: 扎在一块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啊，
1: 当时听说。
0: 对，那天我们俩聊过了啊，它其实是个万能夸奖，它不光是夸这个东西好吃，
1: 牙牙都可以
0: 对，比如说风景好看呀，对吧？
1: 穿衣好看，人长得好看，东西好吃，
0: 还有
1: 一切关于美好的赞美。
0: 没错没错，比如你人比较靠谱，对吧？这哎，这个人还是八爪呢，
1: 对
0: 啊，还是可以呢，
1: 对。所以就是云南人用的这个传统的通用词儿。
0: 对，是的，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歌哈，分享一首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会唱朋友跟我们一起哼唱啊。
1: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意动。对，前两天我还看了那个湾区的声明月的那个晚会，又再次把齐秦和齐豫两位邀请来唱《外面的世界》，哇，一下子就觉得。岁月呀，真的是
0: 哦，
1: 确实现在看起齐秦来老了很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是时光不饶人呐。哎，我们一看东哥的留言啊，
1: 东哥说主持人好，他有一首原创歌叫《你好 Taxi》，想献给所有的出租车们
0: 啊。
1: 他说攀枝花的这个广播电台已经播出过了
0: 啊，
1: 我们拥有全部的商用版权，可以播吗？可以啊，你但是你怎么寄给我们来弄一下
0: 啊？哎，这首歌好像曾经在哪个活动上边，我们有一群主持人在台上唱过《
1: 你好 Taxi》，是吧？
0: 对。
1: 那问题这个歌我们这儿没有啊，你得把你的歌怎么弄给我们，然后我们来播是可以的。
0: 对。但不知道创作的是不是同一首歌啊？
1: 对，
0: 那名字是一样的。
1: 然后核电这个村民，哦，拿个烤肉在你面前甩甩嘛，就拿走的了。
0: 啊，要得了，给
1: 甩了一脸的油烟
0: 啊，下单要得。好的，那我们东哥呢？看看这首歌，我们要怎么来接收你的这个信号，把这个歌
1: 送过来给我们
0: 的伴奏或者说是原唱发送过来啊。
1: 对，发给我们就可以播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首《往事随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哼唱起来。
1: 这个真好听。

0: 哎呀，来看风吹落的记忆说，辉哥真是个好同志，劳模呀，连续干了四天了。
1: 对，
0: 上周我连续干了七天。
1: 没错，真的，就算算这半个月都在台里待着。
0: 对，明天我还继续干。
1: 对，明天要继续，因为明天我也要出差，所以辉哥还继续留守。
0: 啊，
1: 顶住啊，
0: 顶住。

0: 这首歌的 MV 还是王祖贤给他拍的，
1: 对，
0: 是吧？光着脚在沙滩上跑，嗯，
1: 应该也是为王祖贤写的
0: 啊，真的啊，
1: 他很多歌都是为王祖贤写的，
0: 一个不小心就猜中了，
1: 对，啊、是这样的，齐秦呢，其实唱歌他很投入，
2: 对，
1: 但是他呢，他在唱歌时，他的心里是有某一个对象的，啊，当年跟王祖贤那段感情，其实。挺可惜的啊，
0: 对，好多人都觉得、嗯、啊，真的啊，如果在一起今天会是怎样，
1: 对啊，今天会是怎样的，你看今天齐秦都已经，
0: 如果我们在一起后来会是怎样，嗯、啊、
1: 是
0: 有这么个唱法，
1: 对啊，你发现他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
0: 对
1: 对吧，
0: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

0: 此犹豫，
1: 那种画面感太强了。
0: 对、
1: 对，好了，那我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广告啊。
0: OK，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不要走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你。那么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有大优惠，就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这个特别好啊，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呢，我们九七月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啦。日常的刚需、双节选礼品都可以，性价比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那接下来我们一进入秋冬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全都蔫儿了啊，
0: 蔫儿的了，
1: 对，
0: 这是皮肤嘎燥
1: 的，对，这皮肤又紧绷又干燥，而且摸起来又粗糙又不光滑，
0: 对对对，
1: 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啊。
0: 哎，那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它就会这样呢？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是吧？
1: 其实简单来说就两大原因
0: 啊、哦，什么呢？
1: 首先呢是外患。
0: 哦，
1: 寒冷加干燥，这冷风呢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呢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水分呢加速的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啊，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泛红、敏感、屏障功能的变弱。那接下来呢就是
0: 内忧。
1: 内忧，
0: 这个内忧我还是理解的，就是肌肤自身它可能就有点这个代谢的情况，代工了啊。天一冷呢，皮脂分泌就减少了，皮肤出油呢也就跟着懒惰了，所以呢导致锁水的功能就下降了，还有呢就是肌肤自我修复啊更新的能力这个速度也放缓了，老废的这些角质呢就堆积在脸上，所以脸色看起来就会很暗沉，没有光泽了。
1: 没错，所以啊这个秋冬季节的护肤的核心那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
0: 对，
1: 那像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一样。
0: 哎，正好哈，所以九七商城呢为大家带来这一套呢，是专门解决了秋冬季肌肤问题，能够让肌肤呢立马就回春的密码。这个是叫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 这个三件套呢是内含第9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啊。
0: 对，这三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娇韵诗他们家的抗老的王炸组合了啊！单单拿出一款来都非常好，而且呢要大几百的，
1: 没错。
0: 所以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特惠，这一个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算上各种满减活动，什么每一个订单399减50，最终。

0: 到手价只要419，通通搞定，三瓶啊！
1: 对，
0: 跨境电商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了。
1: 嗯，没错没错啊！今天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嗯，现在面霜也很好，就是它很超值，
1: 没错、啊。
0: 因为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觉得，哎呀，什么都得想买点来擦一擦，但是要告诉你，千万别乱折腾。因为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差，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肌肤，一天比如说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也要保护，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期。
1: 没错没错啊。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于肌肤屏障的脆弱、垮脸等问题啊。
0: 是的，所以睡前你擦一擦，我就真的觉得很好。你睡着了，深层呢基底呢，它也在帮你保护着，锁住水分。比如说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一看，哎呦，这个脸不错呀，又润又紧致的啊。颜值也上去了，而且呢摸着都觉得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1: 哎，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对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的友好啊。
0: 哎，
1: 油包水的质地啊，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是非常快的，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觉到舒缓。
0: 对，那么这一款的这个叫做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一共是20片啊。那20片呢就可以在每一片1.5毫升的这个补给。97元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20片啊。
1: 非常的划算。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头直接来搜索97月商城，数字的97加上月商城，就可以进到商城里面去购买了。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各位好，午间凑热闹来啦！
6: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6: 哎呀，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啊，继续来和大家嗨聊。都说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有奇事儿，有奇人啊。
0: 对，
6: 还有很多新奇的事情。
0: 能人异士，
6: 哎，对
0: 吧？这个古江湖传言就是，江湖当中能人异士，各种人都有了。
6: 对，所以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啊，你要想混下去，要能来事儿，
0: 得会点一技之长，
6: 对，
0: 是吧？
6: 你说到这个来事儿，什么一技之长？你要没什么一技之长，这饭还真不好吃。
0: 那倒是，
6: 对吧？
0: 那不都是靠嘴吃饭吗？
6: 靠嘴吃饭，对吧？哎，说到靠嘴吃饭，我跟你讲，一小伙子，这海南有一男子，哎，这手头缺钱了，刷到境外绑架勒索那种短视频之后呢，结果你猜他怎么着？
0: 怎么着？
6: 脑洞大开
0: 啊！就是绑别人家的小孩去了，
6: 不没有，别人家小孩他到某诈骗园区的消息，
0: 哦，反间计，
6: 对，然后给
0: 骗人，
6: 对，给父母发了消息，索要20000的赎金，
0: 哦，
6: 意思就是说，哎呀，哎呦，爸呀妈呀，我被
0: 绑了，
6: 我被绑了，我说你们赶紧拿20000块钱的赎金呢，
0: 对，
6: 对吧？
0: 绑我的两个人，一个叫辉哥，一个叫苏兄，他自编自导的呗。
6: 我俩看着像那个头目吗？
0: 没有，不是看着像，他主要要编个名字骗他爸妈嘛。
6: 啊，倒也是。
0: 骗完了，然后拿钱，结果呢，钱说是我们拿了，结果我们一分也没拿着。
6: 对，
0: 我们还被报警了，
6: 被报警了啊！
0: 哎呀，真是的。
6: 家长是慌忙着报警啊，结果呢，警察在本地公寓就把人给找到了。
0: 哎，
6: 闹剧当场揭穿啊！这个哥们儿是海南的哥们儿啊，
0: 海南鸡，
6: 对，不是海南鸡，
0: 是有海南鸡吗？对
6: 啊，是。哎，说到这个呢，我要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玩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6: 说有这个有两位硬核大妈，帮人去
0: 硬核大妈，
6: 对，硬核大妈
0: 这俩词儿，我觉得形容一个大妈确实有点略显尴尬。
6: 对，为什么叫硬核大妈？
0: 对，他硬核在哪儿？
6: 对，他能帮你讨债。
0: 哦，上门要钱。
6: 对，上门要钱讨债，
0: 那这个厉害啊，
6: 这本金要回还要额外的讨到利息，
0: 真的
6: 啊，真的是这样的，
0: 八爪了。
6: 对，这个博主呢就借钱多年呢要不回来，有一个博主啊要不回来，这个花钱呢

0: 就请了劳务市场两位能吵架的大神出马，结果呢就请到两位大妈啊，一番输出之后，对方答应还本金，
1: 礼貌化去，
0: 对，大妈非常厉害，对，这两位大妈是属于吵架大神，
2: 吵架高手，
0: 对，结果两位大妈觉得这个发挥的还不到位，哎，
2: 还没吵够，
0: 又折腕再吵一轮，硬生生把那利息也给要回来了
2: 啊，结果人家不仅还了钱，还做了一块红旗，上面写着吵架王，
0: 所以后来事后还主动把讨来的利息还转给了雇主，
2: 哎呦，
0: 哎，就是这样，哎，
2: 花钱买清净，
0: 对，
2: 我
0: 也
2: 求求你了啊，
0: 我去把你抄脚啊，把这个钱要回来，还把这个利息也要回来，哎，我们是这样形容的噶，
2: 不得嘛，你烦我们的，是吧？
0: 结果
2: 这才是真正江湖上的玄冥
0: 二
2: 老啊，
0: 很讲信用的大妈啊，把本金讨回来，还把利息给要回来，而且一分不留，
2: 对，厉害了，哎，一架吵不赢，吵两架，
0: 对
2: 啊，两架吵不赢，我再天天悠着他，直到把他悠到烦的不行了，就给钱给钱啊，这个真是好。
0: 可能有朋友在想，哎，那这两个大妈能不能去帮我们要要债呀？
2: 对，
0: 电话号码有吗？电话号码12345567啊，
2: 人家说厉害了，哪里的大妈呀？
0: 对呀，
2: 啊，
0: 看汉堡就问了哪里的大妈，
2: 为啥不得？
0: 对，这两大妈是哪里的？咱们不暴露了
2: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看一看，啊，
0: 你搜一下可以搜得到的啊，搜得到的。
2: 瞎打厉害，真的。这种大妈哪里找？哎，我也想找啊！玫瑰老鲁随风来了，啊，玫瑰老鲁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玫瑰老鲁吗？
0: 啊，玫啊，随风玫瑰老鲁酒啊，
2: 对，
0: 这种大妈上哪里去找？看来大家很有
2: 人才市场，你加了
0: 人才市场啊，
2: 劳务市场啊，
0: 对，
2: 他是从劳务市场里头找了两个，
0: 对，
2: 啊，厉害了，
0: 一个个去应聘，看谁能吵架，能吵得过我的，能吵得过我的，去帮我要债，
2: 对，这挺好，
0: 对，就是那么硬核啊，
2: 嗯，
0: 好，接下来，秋天了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秋天的歌吧，
2: 可以啊，什么歌？
0: 爱在深秋，大家
2: 爱你在深秋，
0: 对，大家一起来唱啊！
2: 谭咏麟，前两天我还刷到谭咏麟谭校长出来开演唱会了
0: 哦，宝刀未老啊！
2: 是的，我们的玫瑰老鲁就是熊哥，啊，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也来送给我们的这个玫瑰老鲁酒随风。
0: Okay，
2: 刚刚我们还唱往事随风了，你也没来，换一首啊。

0: 咚咚咚。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歌舞厅，就是跳着那个慢步的两步四步的，大概就是这个歌。
1: 对，
0: 还有架子鼓打着。

0: 熊哥说叫我带他俩，谢谢两位帅哥。
1: 是的，也送给你啊，送给你，送给你。
0: 啊，谢谢。
1: 沈涛，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入一小段广告。
1: 没有没有，先把那个15分，我们先把那个
0: 东哥的
1: 东哥的你好 taxi，
0: 你好 taxi 哥，哎，送给大家，好，
1: 送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送给我们正在开车的出租车朋友们。
0: OK，
1: 哇，相当大气，这个有种美国大片的感觉，
0: 确实，对，
1: 好听好听好听，
0: 东哥很棒。东哥的原创歌曲啊，
2: 《射雕英雄传》，
0: 这节奏很好，
2: 噔噔

0: 你好，乘客，请带好你的随身行李。再见。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未来

雷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纯

0: 让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OK， 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欢迎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你。那么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有大优惠，就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只要登录97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这个特别好啊，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呢，我们97悦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了。日常的刚需、双节选礼品都可以，性价比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2: 哎，那接下来我们一进入秋冬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全都蔫了啊，
11: 蔫的了，
12: 对，
11: 这是皮肤嘎燥，
12: 对对，皮肤又紧绷又干燥，而且摸起来又粗糙又不光滑，
11: 对对对，
12: 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啊。
11: 哎，那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它就会这样呢？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是吧？
12: 其实简单来说就两大原因
11: 啊。什么呢？
12: 首先呢是外患
11: 哦，
12: 寒冷加干燥，这冷风呢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呢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水分呢加速的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啊，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泛红、敏感、屏障功能的变弱啊。那接下来呢就是
11: 内忧，
12: 内忧。
11: 这个内忧我还是理解的，就是肌肤自身它可能就有点这个代谢的情况，代工了啊。天一冷呢，皮脂分泌就减少了，皮肤出油呢也就跟着懒惰了，所以呢导致锁水的功能就下降了，还有呢就是肌肤自我修复啊更新的能力这个速度也放缓了，老废的一些角质呢就堆积在脸上，所以脸色看起来就会很暗沉，没有光泽了。
12: 没错，所以啊这个秋冬季节的护肤的核心那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
11: 对，
12: 那像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一样。
11: 哎，正好哈，所以97悦商城呢为大家带来这一套呢是专门解决了秋冬季肌肤问题，能够让肌肤呢立马就回春的密码，这个是叫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2: 哦，那这个三件套呢是内含第9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啊。
11: 对，这三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娇韵诗他们家的抗老的王炸组合了啊。单单拿出一款来都非常好，而且呢要大几百的，
12: 没错。
11: 所以97悦商城呢双节特惠，这一个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算上各种满减活动，什么每一个订单399减50，最终到手价只要410元。

0: 19通通搞定三瓶啊、嗯、
1: 对，
0: 跨境电商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了。
1: 嗯，没错没错啊，今天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嗯嗯，现在面霜也很好，就是它很超值，
1: 没错、啊、
0: 因为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觉得哎呀什么都得想买点来擦一擦、嗯、但是要告诉你千万别乱折腾，因为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差，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肌肤，一天比如说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也要保护，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期。
1: 没错没错啊，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于肌肤屏障的脆弱、垮脸等问题啊。
0: 嗯、是的，所以睡前你擦一擦，我就真的觉得很好。
1: 嗯、
0: 你睡着了，深层呢基底呢，它也在帮你保护着，锁住水分。比如说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一看，哎呦，这个脸不错呀，又润又紧致的啊。
1: 嗯，
0: 颜值也上去了，而且呢摸着都觉得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1: 哎，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对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的友好啊。
0: 哎，
1: 油包水的质地啊，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是非常快的，
0: 嗯、
1: 脸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觉到舒缓。
0: 对，那么这一款的这个叫做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一共是20片啊，
1: 嗯，
0: 那20片呢就可以在每一片1.5毫升的这个补给，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20片啊，
1: 嗯，非常的划算，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头直接来搜索97月商城，数字的97加上月商城，就可以进到商城里面去购买了，
1: 嗯，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5年，许常德和郭子合作为范晓萱写下一首 Rain。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青春最好的模样，我会告诉他是范晓萱的这首 Rain。 因为这首歌将少女的心事描写得直白却不放肆，流连却不缱绻，恰如 MV 中范晓萱的一身明黄色雨衣，显眼难忘，是淡淡的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0: 来了，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
1: 今天的
0: 这片头你是怎么搜出来的？你告诉一下我。
1: 片头啊。
0: 啊，是怎么搜出来的？
1: 午间凑热闹，它就出来了呀。
0: 哦，怪不得我每次打凑热闹，所以它出不来
1: 啊。要把这几个字打
0: 全，打全了。
1: 对，
0: 好嘞，好嘞。
1: 打字不能偷懒，
0: 下回我们得用上。
1: 对呀、啊，哎，说到偷懒，我给你讲一个脑洞大开的事儿啊，
0: 是吧？
1: 有一女子脑洞大开，
0: 哎呦，
1: 那手工月饼啊。直接下锅油炸，
0: 他是有多讨厌这个月饼，要让他下油锅。
1: 对呀、啊，一安徽大姐啊，自制那种传统的月饼，她不走那种烘烤路线。
0: 哎呦，
1: 哎，直接丢进油锅里油炸，成品的外皮是金黄酥脆呀、啊。哎呦哎，网友调侃这一口下去啊，血糖直接开启了飙升的模式。
0: 对，还真是的啊。
1: 那也解锁了这个月饼的黑暗料理的新吃法
0: 啊！这个油饼拿起油炸一下，会是个什么味道呢？我也很期待啊！我没吃过，真没
1: 吃过。啊，你看我们何殿营村民就说：“打字不能偷懒，唱歌不能划水。”
0: 哦，是的，是的，好嘞。
1: 阿金，
0: 我们待会儿好好唱啊！
1: 对，我们何殿营村民经常说。辉哥一跟软软在一起唱歌就开始划水，
0: 然后我一跟辉哥在一起唱歌我就开始划水。因为我们唱的那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开始划水是吧？
1: 对啊，这是六一节嘛。
0: 对，关键是有些歌我不太会，所以就划水，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会的啊，那没问题，可以唱，不会的就有点那个滑起来。
1: 以前我以为划水是个褒义啊，后来才知道哦，划水的划水
0: 偷懒
1: 嘛，偷懒
0: 摸鱼啊。
1: 对呀、啊，
0: 一会儿摸鱼一会儿划水、我还以为真的是去这样摸摸鱼呢
1: 啊，摸摸鱼，
0: 后来不是。
1: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咱们云南的这个说这个水啊，那是一种吉祥意思。
0: 对
1: 啊，对不对？你看像咱们
0: 水既是财嘛，
1: 对、你看在版纳，对不对
0: 啊？
1: 一喝酒来睡睡睡睡睡
0: 睡睡睡睡，
1: 你到我们版纳来，我们要喝酒来睡睡睡睡睡就来了，
0: 酒嘛睡嘛喝嘛醉嘛
1: 醉嘛，对，都是这样
0: 四个词儿垒一块儿。
1: 哎，那云南的梗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1: 有个云南的冷梗，我问你听说没有？
0: 冷梗，
1: 对，
0: 咋冷啊？
1: 冷梗
0: 怎么说？
1: 说是云南四季不分明，
0: 嗯
1: 啊，只有两个季节。
0: 对
1: 对，这两个季节是哪两个季节呢？
0: 嗯，春季和夏季，不是春季和冬季，
1: 就是雨季看海，旱季吹风。
0: 哦，
1: 这天气预报基本上仅供参考。上一秒出太阳，下一秒瓢泼大雨，
0: 然后呢，一下雨一就立马成冬，
1: 哎，
0: 穿羽绒服、
1: 对，
0: 薄羽绒啊。
1: 在咱们昆明就有这么一句话嘛，一句老话这么说的嘛，啊，一年接四季，有雨就过冬。
0: 是吧？遇雨变成冬，是吧？
1: 所以说咱们出门带伞呢，也刻进了 DNA 的这个习惯里边呢。
0: 那
1: 云南人出门带伞，不是防雨就是防太阳。
0: 对，反正是觉得特实用。
1: 对，
0: 别的地方可能觉得伞不实用，我们这儿觉得伞太实用，
1: 太实用了啊。
0: 所以你看傣族舞出来跳舞都要跳伞舞，打着那个
1: 伞舞啊，一边打伞一边
0: 好放树影，
1: 碎碎碎碎，对吧？
0: 你一拿水泼，他在拿伞挡着呢。
1: 啊，对。哎，真是的，
0: 对，
1: 你发现没？傣族姑娘打伞特别漂亮，
0: 对
1: 啊，主要
0: 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用品。
1: 主要他们穿那个筒裙，
0: 对
1: 对吧？他们穿着筒裙，那个筒裙呢比较看上去比较秀身材、
0: 婀娜多姿，
1: 对，
0: 三道弯嘛，
1: 三道弯，哎，这不错、
0: 跳空雀舞，
1: 对，空雀，那我们跳空雀舞啊。那其实最古老的时候，咱们云南跳的孔雀舞是由男士跳的。
0: 对
1: 啊，
0: 你看那个神鸟锦纳罗
1: 啊，
0: 就是披着那个翅膀戴着面具然后跳的那个神鸟舞，就是男生跳，
1: 就是男士跳着嘛。
0: 啊，
1: 东哥来问了啊，说辉哥，你身边的搭档小帅哥怎么称呼呢？叫苏志啊，
0: 我姓苏，苏志啊。
1: 苏志是咱们云南啊，在这个各大这个各种大型晚会活动现场都是啊，
0: 能见得到我，
1: 对，都能见到他，
0: 听得到我的声音，
1: 对，是个大拿，
0: 在嘶吼，
1: 对，拿着那话筒太大了。
0: 对，我一般别人拿这么个话筒，我要拿这么大话筒，
1: 对，
0: 扛着的，
1: 是个大拿。真的是啊，我们的苏志还是比较优秀的啊、他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在咱们电台、电视台，或者说是各种大型活动的现场、
0: 晚会啊啥的，
1: 对，
0: 都有出没过，
1: 对，
0: 出没过，说的跟熊似的。
1: 都可以拿得住。
0: 有熊出没，嗯，
1: 有熊出没，啊，
0: 对，何电影说了，嗯，跟你那个点歌，嗯，唱不出再见，那个叫讲不出再见，嗯，啊，
1: 他说是唱不出来就讲出来，
0: 哦，哦，是这个意思，啊，对，也可以，
1: 对，
0: 我还以为他点歌要讲不出再见呢，嗯，
1: 对。何振营村民唱不出来，讲出来那
0: 也可以，啊，
1: 要讲什么呀？
0: 那就是说唱啊，
1: 啊
0: 说唱
1: 啊，
0: 说唱就唱不来就讲嘛，嗯，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说起来是吧，嗯？
1: 哎，那接下来就有一段这种说
0: 唱，又带点说又
1: 带点说带点唱的歌，要么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啊？对，有点摇滚，嗯，真的符合我们的凑热闹的精神。
1: 嗯，哎，来听听这首歌啊，嗯，会唱朋友一起哼一起唱，赤裸裸。
0: 不会唱的就来说出来
1: 啊，对，说出来，
0: 我的爱。赤裸裸，嗯，哎呀哈，哇，这是木吉他。

0: 真是郑钧就这首歌一下子就打进摇滚市场，打进了这个大家熟悉的他，就通过这首歌就认识了。
1: 没错，
0: 当时就两首，赤裸裸啊，灰姑娘，
1: 灰姑娘，回到拉萨，
0: 对，哦，回到拉萨。

0: 凑热闹，以后我们也可以多唱点这种摇滚，
1: 对，
0: 就嗨起来的。
1: OK， 这首《赤裸裸》啊，其实也是一代人的记忆了。
0: 对对对对，嗯。有人说，辉哥，你团聚聚会吃饭时会不会来点八加一啊？
1: 八加一，
0: 辉哥应该不来，嗯，偶尔会来点。
1: 对，那八加一，
0: 他是皮衣
1: 啊，那皮就皮
0: 皮的八加一嘛，
1: 皮的八加一啊。
0: 对，白的也来点，嗯
1: 嗯，白的也可以，
0: 也可以啊，辉哥还是可以的。
1: 哎，可以来一点，但是呢，不用太过。过的话呢，这说话舌头就打结。
0: 李老板说：“辉哥，这是你对我说的话吗？”哎呦喂，李老板，哎呀，我一下子。
1: 好了，再来看看我们的白月光啊，鬼故事也不讲了。
0: 对啊，这大白天的嘛，对不对？嗯啊，
1: 对，合着你这个
0: 要到白月光出来的时候才能讲鬼故事嘛。
1: 是啊。
0: 对。
1: 然后那个讲成鬼故事了，核电营村民啊，是的，这个
0: 辉哥说了什么肉麻的话没有？他刚刚唱歌赤裸裸，
1: 就是我的爱赤裸裸，
0: 对，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呀，
1: 我的爱呀赤裸裸，
0: 对，然后他也不再让那个寂寞了啊，
1: 你让我不再寂寞哎，
0: 对他唱了一个肉麻的歌，这个意思，
1: 是的意思啊，嗯，汉堡。汉堡，你笑那么开心，假牙要捂住，
0: 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个我，你知道我这里为什么那个切颗牙？
0: 前两天拔牙是吧？
1: 对，不就是笑掉的？
0: 好点了没？
1: 好多了，
0: 就不疼了。
1: 对，这两天可以啃骨头了。
0: 哦，厉害，恢复了他的原实力。
1: 哎呀，知道我这牙为什么切的吗？嗯，
0: 为什么？
1: 就当年那个啃那个骨头的时候，嗯，对，完了之后觉得自己还不错。完了啃了，哎，觉得啃骨头挺好的，我就感觉我牙口不错。后来吃饭的时候，朋友喝啤酒，
0: 哦，你帮他们去开瓶盖去了
1: 啊？行行，我这牙齿是可以啃骨头的啊，可以啃骨头的。你们那瓶子拿给我吧，
0: 算什么？
1: 对吧？拿过来，
0: 一次性挑战20瓶。
1: 对，我这老天儿，
0: 压不行，
1: 压不行嘞。
0: 所以啊，真的。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太那个逞能，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年轻时候很勇，很逞能，有时候真的就自己受不了了。
1: 汉堡说：“辉哥隔着屏幕对着辉嫂说的啊，
0: 这个叫深情演唱，我都是多余的。
1: 嗯，啊不，
0: 我是半唱，我是八唱，八的是唱，拍的这个辉哥唱。
1: 哎呀，那要不再来一首肉麻的？
0: 人家说了，唱歌讲肉麻的话啊。”
1: 唱了歌，讲了肉麻的话，和这影村民啊，
0: 天天的是吧？
1: 对，
0: 可以啊。
1: 这时间好过得很呢、啊。你看，唱唱歌，聊聊天儿，怎么又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嗯，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广告啊。嗯，
0: 好的，啊，没得问题。嗯，来吧，
2: 听，
0: 一会儿见啊。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来了来了，欢迎继续回来了啊！刚才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了，特别好玩啊。
1: 嗯，
0: 人家说妹妹撒回锅加了热鹅毛的火，
1: 讲肉麻话，要喝了酒之后我才敢就。
0: 这是云南人的特点，云南人特点是喝完酒啊，就是各种好玩的画面就开始了。
1: 哦，
0: 所以呢，人家讲了，云南人喝酒那是有级别的
1: 啊，有级别
0: 级层
1: 啊，还分级呀？
0: 啊
1: 啊，
0: 你看
1: 怎么个分法呀？
0: 啊，一般是喝半麻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就是，
1: 啊，不就是半麻
0: 爱
1: 笑，对吧？
0: 全麻了的话，那是
1: 什么感觉？
0: 我让你数了吗？我的腮红了吗？老是疼痛，
1: 就爱哭，就全麻是吧？
0: 全麻就
1: 对，那边平时的人模人样的，两杯白酒下肚，
0: 对，
1: 完了这个性格呢，全部交给了酒了。
0: 那为什么测试酒精麻醉师嘛？
1: 对，
0: 麻醉师。
1: 哎，你发现还有一种人呢，喝酒的时候，啊，妈的事，你这些事情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0: 啊，明天就啊，什么事儿
1: 啊？
0: 那是
1: 啊
0: 啊，然后的嘛。
1: 那第二天啥事不知道了？
0: 对对对。
1: 啊，我昨天。干过那了
0: 装没发生，装不知道，
1: 我认不得吗？啊，认不得，我说过吗？
0: 到底是人不正经还是酒不正经
1: 啊？对呀，啊，好，接着看汉堡的留言是吧，下班了辉哥要去体育馆去跑路去了。
0: 昨天就跑了，已经跑得飞起来了，我看他那个造型
1: 啊，
0: 那是你自己摆拍吗？还是说把相机放地上你又跑过去，跑过去又再来，
1: 有人帮我拍的。
0: 我就说嘛，那个照片拍的真的已经飞起来了，
1: 对，因为我们体育场里面有很多一起跑步的跑友，
0: 跑友，
1: 对，大家相互会帮你拍，
0: 那挺好的。
1: 对，拍着好的呢，就发发朋友圈。
0: 他还真拍得好，
1: 那对，
0: 真拍得好。
1: 啊，拍着不好的我都不发了。是的。好了，那今天
0: 还有说何电影陈明，他说我们下班他上班，对，我们中午就其实就是陪伴大家，
1: 嗯，
0: 这个啊。提桶跑步，你以为是少林寺练和尚呢？提着桶跑步啊？
1: 对，我没打算要去少林寺混。
0: 少林寺那只是少林
1: 练的桶跑步。对，有多少英雄故事都来把你传扬？少林，哎，
0: 每天提着两个水桶跑5公里，
1: 你这干啥？这跑河南去了？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啊！
1: 好，那我们就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去了和大家凑热闹啊！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0: 拜
1: 拜
0: 各位，
1: 拜拜
0: 啊！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你。那么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有大优惠，就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这个特别好啊，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呢，我们九七月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啦。日常的刚需双节选礼品都可以，性价比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那接下来我们一进入秋冬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全都蔫了啊，
0: 蔫的了，
1: 对，
0: 这是皮肤嘎走的，
1: 对，这皮肤又紧绷又干燥，而且摸起来又粗糙又不光滑，
0: 对对对，
1: 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啊。
0: 哎，那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它就会这样呢？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是吧？
1: 其实简单来说就两大原因
0: 啊。什么呢？
1: 首先呢是外患。
0: 哦，
1: 寒冷加干燥，这冷风呢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呢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水分呢加速的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啊，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泛红、敏感、屏障功能的变弱啊。那接下来呢就是
0: 内忧，这个内忧我还是理解的，就是肌肤自身它可能就有点这个代谢的情况，代工了啊。天一冷呢，皮脂分泌就减少了，皮肤出油呢也就跟着懒惰了，所以呢导致锁水的功能就下降了，还有呢就是肌肤自我修复啊更新的能力，这个速度也放缓了，老废的这些角质呢就堆积在脸上，所以脸色看起来就会很暗沉，没有光泽了。
1: 没错，所以啊这个秋冬季节的护肤的核心那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
0: 对，
1: 像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一样。
0: 哎，正好哈，所以九七商城呢为大家带来这一套呢，是专门解决了秋冬季肌肤问题，能够让肌肤呢立马就回春的密码。这个是叫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 哦，那这个三件套呢是内含第九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啊。
0: 对，这三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娇韵诗他们家的抗老的王炸组合了啊！单单拿出一款来都非常好，而且呢要大几百的，
1: 没错。
0: 所以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特惠，这一个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算上各种满减活动，什么每一个订单399减50，最终到手价只要419，通通搞定三瓶啊！
1: 对。
0: 跨境电商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了。
1: 嗯，没错没错啊！今天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现在面霜也很好，就是它很超值，
1: 没错、啊。
0: 因为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觉得，哎呀，什么都得想买点来擦一擦。但是要告诉你，千万别乱折腾，因为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差。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肌肤，一天，比如说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也要保护，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期。
1: 没错没错啊。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于肌肤屏障的脆弱垮脸等问题啊。
0: 是的，所以睡前你擦一擦，我就真的觉得很好。你睡着了，深层呢基底呢它也在帮你保护着，锁住水分，比如说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一看，哎呦，这个脸不错呀，又润又紧致的啊。颜值也上去了，而且呢摸着都觉得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1: 哎，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 对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的友好啊。
0: 哎，
1: 油包水的质地啊，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是非常快的，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觉到舒缓。
0: 对，那么这一款的这个叫做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一共是20片啊。那20片呢就可以在每一片1.5毫升的这个补给。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20片啊。
1: 非常的划算。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头直接来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97加上月商城，就可以进到商城里面去购买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 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啊，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啊？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 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 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高也

0: 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高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高，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

0: 逢。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郭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来谢谢你，
4: 啊，
5: 再一个吧，我用这个咱们胡家老膏，现在已经用了4个半月了，买了5个月的，现在用了4个半月了，
4: 啊，
5: 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4: 哎，你好。
5: 而且吧，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个，
4: 哦。
5: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4: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膏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5: 好。
4: 嗯，
5: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4: 嗯，
5: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4: 哦。
5: 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4: 哦。
5: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4: 嗯嗯嗯。
5: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像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那手都冻裂了。
4: 嗯。
5: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4: 啊。
5: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4: 嗯。
5: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4: 嗯。
5: 这腿啊，关节疼。
4: 嗯。
5: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心挠肝的那种感觉。
4: 啊。

0: 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1: 那可
0: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啊，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直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我
1: 就
0: 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有个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没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个。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很巧合，
0: 是吧？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就问在那个胡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了吧。买了5个月的。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也就是挺幸运的了。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5-6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以前都是发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就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血脉都流开了，
0: 我就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这个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住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觉得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
1: 你看多
0: 好。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也把我高兴的。
1: 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是啊。现在用了4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

0: 把菜呀、啊、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
1: 嗯，
0: 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这邻居都说
1: 看看，
0: 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
1: 啊啊，
0: 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
1: 嗯、
0: 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
1: 嗯、
0: 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
1: 啊、
0: 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
1: 啊
0: 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嗯，所以我也成了这、
1: 啊、
0: 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
1: 没
0: 错，我用的好了、
1: 啊、
0: 让别人也减少痛苦、
1: 啊、
0: 也赶紧的用上。嗯，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
0: 哎、
1: 啊。
0: 是，
1: 我家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老朋友，
0: 嗯，
1: 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哎、
0: 嗯、
1: 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胡老师
1: 啊
3: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
3: 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脑出血过的，又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1: 啊。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了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
1: 啊，
3: 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
1: 嗯，
3: 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
3: 的。真
1: 的
3: 不容易。
1: 啊。
3: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
1: 啊、
3: 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
1: 啊、
3: 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3: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嘛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
1: 啊、
3: 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 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凑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3: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指甲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1: 啊
3: 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你做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说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糕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两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哎，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3: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那这不用了一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家老糕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3: 是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到有三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两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嘛。
1: 大小便也好啊，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3: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哎，吃上胡家老糕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家老糕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改变多大
3: 呀！这个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胡家老糕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糕，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3: 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但
3: 是胡家老糕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就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截肢了。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家老糕怎么样呢？
3: 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挤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家老糕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
1: 啊，
3: 我原来啊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高
1: 啊，
3: 我真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嗯。
3: 啊，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
1: 嗯、
3: 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
1: 啊、
3: 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3: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3: 嗯，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1: 嗯、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嗯、也是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家老高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高、
3: 嗯、
1: 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一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了、
3: 啊、
1: 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高他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
3: 嗯、
1: 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3: 谢谢你啊，好
1: 好，别客气啊、
3: 嗯、
1: 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3: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4: 接通您电话，刚好高兴了。
1: 哦哦哦。
4: 嗯。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1: 哎，好的。
4: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
1: 哦。
4: 冠心病3年了。
1: 嗯，
4: 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来大汗淋淋，
1: 嗯，
4: 哎，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还嘚儿炸的似的，
1: 呵，
4: 哎，再一个我有么病的
1: 啊，
4: 这个腰椎病，
1: 哦，
4: 颈椎病，两个腿的还骨质增生，
1: 嗯，
4: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4: 前列腺炎，
1: 胃病还有什么？
4: 哎，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
4: 哎。
1: 哦。
4: 哎，我吃的胡家老高，
1: 啊、
4: 这个有10天的时候就不觉得好了。
1: 嗯嗯。
4: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我就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10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4: 哎呀，
1: 啊、
4: 太好了。
1: 嗯嗯嗯。
4: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也不疼了。
1: 哎哎。
4: 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了。
1: 嗯。
4: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4: 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呢？
1: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
4: 哎、
1: 是吧，效果。
4: 这个药啊，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4: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4: 可把俺的病人啊救的病人呢。
1: 哦。
4: 胡老，我吃这个药啊，
1: 啊，
4: 10天的时候啊就过秋了。
1: 嗯。
4: 过去孩子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家不来了。
1: 嗯，
4: 俺家的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4: 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戳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1: 哦，
4: 他家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4: 我吃这个15天哈。
1: 嗯。

0: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0: 我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和不沾地似的，走着。
1: 啊，
0: 那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0: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解吗？我没地的帮子我一块弄家的，我过上我就把他装着。
1: 啊，
0: 老板吓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玩玩咱在住院上。
1: 嗯，
0: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装不着，我浑身使不完的劲。
1: 嗯，
0: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抽抽就走着。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儿呀。
1: 啊，
0: 不老实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
1: 哈哈哈！
0: 我俺老两口还有四十个羊，头五的手底的过五的放羊。
1: 嗯嗯嗯。
0: 哎呦，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院这么好啊。”
1: 啊，
0: 咱这个院啊，
1: 啊，
0: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
0: 哎呀，太好了。嗯。
1: 也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选用的胡家老膏选用对了。
0: 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十二年的病了，吃个十天八天的还见效，这个医工都不敢信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你这十二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就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我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
0: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胡家老膏的真实的效果，是吧？哎，
0: 哎，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好，
1: 好的，
0: 嗯，谢谢你，霍老先生。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老师，我们全家这吃你的药都受益了。
1: 嗯嗯嗯。
3: 我呢，血压也不稳定。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我就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
1: 哦，
3: 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这会儿我应该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补，你说。哎呀，我说就叫他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他都能上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嗯，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德呀，是吧？
3: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么我们这个老头子都90岁了。
1: 哦。
3: 都是生命危险的。
1: 啊，
3: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嗯，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开那个中药，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
1: 嗯、
3: 哎，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喝，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

0: 手机了。
1: 啊。
0: 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八十多岁，也胡了八度，都说一句七岁，我是上海管的，啊，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说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没见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很实在的很还很受益啊，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坊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1: 嗯嗯，您喜欢听故事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想问我，我那个侄子啊，我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方法？
1: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0: 嗯，
1: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有很多的人用胡家老膏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0: 对，
1: 您可以用一用，好吗？啊，
0: 嗯。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老跟我联系呀、
1: 啊，
0: 那个是真好，你表扬表扬他。
1: 好，
0: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0: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被大家发好事。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0: 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叫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下午好，北京时间15:10，欢迎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这里是听风的歌。这首歌曲是2000年周杰伦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似乎每个人都会唱的《心情》，但是被江美琪翻唱之后，似乎歌曲多了一份女性的温柔和我们等待星星的那种浪漫。杨宗纬说给你听。

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我是朱静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就在我的音乐里。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冬季即将来临，你需要的温暖是不是已经找到？陈楚生用他最温暖的声音拥抱你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

0: 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8: 就不会跳舞。
17: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8: 在唱歌，
17: 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18: 听风的歌。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

0: 望，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旋转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

0: 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现在啊，经常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换钱啊，老的时候呢再用钱买命。其实啊，这个话说的不全对。为什么？因为到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花钱真不一定能把命买回来。你说对不对？你上医院里边去看看去，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啊、冠心病的、脑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哎呦，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老人最后是钱花光了，命也没保住，人财两空，遗憾离世。我在临床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了，真的不信您自个儿也可以去看看啊。咱们再看看现在自己还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对吧？疼啊，疼得受不了，哎，止痛药就吃上。是止痛药吃上你不疼了，但最后呢，骨关节变形了，人瘫痪了，您这治的叫啥病啊？还有血压高的啊，成天头晕、恶心、乏力、迷糊的，对吧？赶快把降压药吃上。好，吃完了血压降下来，头不晕了，最后怎么样？10个高血压里边有9个最后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您说您治的这叫啥病？还有经常咳嗽的啊，赶紧把这个镇咳止痰消炎的就吃上了，最后呢不咳嗽了，炎症发展最后得肺癌了，这样人在临床比比皆是啊。还有血糖忽高忽低的啊，顿顿降糖药，天天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还可以，可是最后怎么了？失明了，脚压烂了，对吧？肾衰竭了，比比皆是啊。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老吃药，

呀，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难受。结果呢，最后诊断为胃癌、肠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个药物，我们正在采用的治疗手段，根本就不是在治病，它只是在维持，它是把疾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暂时性的掩盖住了，你感觉不到而已，它在不在，它还在。而且这些方法都是100多年前的老方法了，尽管不断的什么更新呢、换代呀，但实际上那叫换汤不换药啊，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一个是真正能针对病根啊，针对我们的细胞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些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国外的医院呢、诊所呀，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严禁使用这些药物，对吧？人家早就改用什么治愈因子来治疗疾病了。美国50岁以上的患者，你不管什么病，处方上一定是有至少一个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是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在一个药里边，它是作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救命药，是真正实现了根治慢性病，有效率达到100%。就因为它强大的啊，无与伦比的治疗效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所以相关部门呢出钱出力，最终促成了801治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就一块钱。相比于1380块钱的原价，那我们不仅是人人都用得起啊，对吧？对于很多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和家庭来讲，这更是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啊，更是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啊，801治愈因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重生的希望。所以现在呀，801治愈因子报名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就结束了。本来我们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对吧？但如果你错过这次活动了，那可能未来人生真的是无尽的痛苦，甚至于你会提前退场的，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谁呢？我们曾经啊救治过一个河北唐山的啊两口子，是普通的家庭，男同志呢叫李志峰，当家的，他爱人叫张丽华。年轻的时候呢，两口子都是工厂的职工，当然后来效益不好嘛，两口子就双双下岗了。张丽华吧，他是因为身体不好啊，血压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全靠李志峰给人家开大车。其实应该说那个收入还可以啊，但是不算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呢，人家夫妻恩爱，孩子也特别懂事，教育的好，一家人虽然说算不上富裕，但是非常幸福，日子过得也很知足，挺好挺好的。谁也没想到，到2016年7月份的时候，张丽华就在家里边浇花，然后一下就没站稳啊，重重的邦当一声就摔到地上了。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大夫给的诊断是什么呢？颅内出血。哎呀，当时李志峰看到这个诊断的时候，脑袋嗡一声，天都塌了。所以大家能想象，就这样一家三口的日子直接就变成永无天日，看不到希望，本来就不富裕啊，最后因为这个张丽华这么一场突发的灾难性的疾病，这家里边就开始背着外债呀，给爱人治病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就这样，李志峰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闲暇之余睡不了多少觉，还得照顾妻子。有的时候啊，他一边照顾妻子，一边自己就掉眼泪啊。他就想说，我真是如果能跟妻子一块儿死了那就好了，就都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一旦他回头看看儿子的时候，
哪有什么决心去死啊？儿子在班级里边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孩子特别懂事，天天刻苦用功。而且有的时候安慰爸爸说什么呢？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我当医生，我给妈治病，你歇一歇。你说一个父亲听到孩子说这个话，能想着去死吗？说啥也得挺住啊，对不对？那心呢，都拧着劲儿的疼，也得挺住。为了儿子，都得坚持，咬牙坚持。实际上啊，李志峰他自个儿也明白，张丽华这个病，血压也降不下来，特别容易二犯，是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的。几年前一块住院的那些病友，你打听打听，没有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他爱人这个时间维持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看着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失去母亲，李志峰本身也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总在想，他说现在医学这么发展，发展的这么快，一定有一个好方法，一定有一个好药是能够把他病治好的。就因为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李志峰但凡有点时间，就看报纸，看这个电视，听广播，上网查资料。结果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一天他看那个快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在国际上啊，研发出了很多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且对于治疗这个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效果非常好。他当时看完了眼睛都亮啊，真是特别激动，他说终于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为什么劝大家，我说我们对待生活真的你要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不离不弃。对待疾病也是一样，中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就说这世间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李志峰啊，正是因为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最后他是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们，找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我还记得当时李志峰来见我的时候啊，一听说我们这个是细胞因子，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当时眼泪就掉下来，就跟我讲说这么多年呢，一直等啊盼啊，终于是盼到头，熬到头，终于是等到了能用上啊，而且能用得起这么好的生物新药，他爱人有希望了。我记得他爱人张丽华啊，用上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候，不7天的时间，李志峰就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他说他给他妻子擦身体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手指头啊能动了。哎呦，我说很好啊，时间这么短就见效了，你继续观察。结果在用801治愈因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李志峰就发现他爱人那个眼眶湿了，眼泪掉下来了，那个嘴呀就一张一合的，之前从来没有过，他对外界基本没有反应，你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这次呢，你给他插身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反应了啊，就是看着有话说不出来。然后李志峰就在那猜，猜了半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谢谢我呀？然后他妻子就点点头。哎呀，就这一个点头的动作，李志峰那个眼泪唰就掉下来。什么眼泪？这高兴的眼泪，多少年了，他爱人的病情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的好转了。就这样啊，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人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到后来就磕磕绊绊的能讲几句话了啊，现在应该是80多天了啊，已经用过一个周期，已经开始第二个周期了。李志峰现在扶着他，哎，勉强的站在地上啊，拖着腿能迈几步，走几步路了。他终于离开那个床了，多高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什么样的人叫有福之人？啊，思想比较简单的人反而比较有福。你就像李志峰，他就认准一条，就是我想要治好病，我就必须要用好药，就这么简单。801治愈因子，为什么他选择801治愈因子？因为他是目前拥有一个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
逆转之光，而且是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权威的生物新药，那它就跟其他

的药物相比它有绝对的优势，对不对？换句话说，要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啊，那可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你比如说这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个商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任何疾病啊，不管多少年了，你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没有顽疾，没有治不好的病，它都能够成功的实现逆转，最终实现身体的康复。就算是李志峰的爱人啊，张丽华那么严重脑出血全瘫卧床7年，那比一般的患者都严重多了，对吧？躺在床上7年一动不能动啊。但是只要你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不照样能治好吗？照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照样能离开躺了7年的床，这就像什么起死回生一样啊。所以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叫科学？你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这就叫科学，对吧？古代的时候放个风筝飞上天那都特别高兴，现在呢人坐飞机都上天了，火箭带着人都去月球去太空了，这就是科学，对吧？以前打电话你还得有个接线员来回插，你现在呢手机都 5G 了，万物都互联了，对不对？坐到家里边不远千里万里的视个频通个话就见面了，这不就是科学吗？以前治病那是暂时性的维持，去不了根儿。现在呢就发展到我们治细胞治病根了，用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801治愈因子是新型的制剂，新型的疗法啊，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的西药，它里边富含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人体契合的治愈因子，专门治愈细胞病的。所以它到达人体以后就能够去修复病变的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恢复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你不用开刀不用手术啊，就给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呢全部的更新一遍，换新了。你说这个在过去是不是做梦都想不到，你也不敢想的事儿啊？但如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已经都把它变成现实了。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说所有的脑病是什么？是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受到损伤坏死造成的。你像这个脑萎缩也是啊，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的，不认人的啊，走路这个不走直线的，出现偏瘫的，说话说不明白，乱乱说不清楚的，对吧？还有大小便失控的，走路画圈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什么问题？脑细胞问题，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损伤、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啊，那是司令部一样啊，给我们整个身体发号施令的。你不同的区域的脑组织、脑神经，它负责的职能不一样，这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足了，岗位上没人，那这活就没人干了。所以命令发不出去，这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对吧？说白了就是细胞才是疾病的源头。那当你这个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就健康了。对于脑中风来讲，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那是什么呢？万能的修复大师啊。 ZR 脑活因子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所以它能恢复脑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同样的 NK 神经因子啊，它作用在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脑神经重新链接上，促进脑神经细胞的分裂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神经重新开始恢复信号的传导，恢复感知的功能、控制功能啊，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都做到了。那这就像电话线断了，你把它重新接上，自然就有声了，就能通话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大脑组织细胞、神经细胞全部得到更新，全部健康以后，那你当然就
语言障碍就没有了，对吧？不能说话的，说不清楚的，行动障碍，腿脚不灵便，又麻又凉的，啊，大小便排不出去，半身不遂等等，你所有一切的症状，它都能够治好，都能够治愈。这样的治疗效果，你在别的药品上，你找不到，你找不到第二个药。

0: 系统疾病的 NK 炎性因子等等等等。你想800多种治愈因子，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名有姓的啊，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明确的治疗效果的。所以801治愈因子它是真正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你不管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肾病等等等等，一体多病的，你不管多复杂啊，不管这个病程多长，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做到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治病啊从头到脚啊，当天用药当天见效，80天净化血液，80天更新细胞，80天复活心脑，80天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你全身每一个零件都是好使的。所以只要大家不离不弃啊，你不放弃，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健康一定有奇迹。特别是现在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送到大家面前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抢定名额呀，因为这1克1块钱啊，康复慢性病的推广工程应该快要结束了，了解吗？如果我们行动快一秒，疾病就会输一分，早用早好。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啊，我们应该从心疼自己开始，才能活出唯一珍贵的生命。所以我祝愿大家好好珍惜，让我们未来这几十年，剩下的这几十年能够健康的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和您通上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
0: 嗯。
3: 哎呀，我是刚刚从机关退下来的，我家是山东威海的。
0: 嗯、哦，挺好的，欢迎您。
3: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说1块钱治病的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把我都急坏了。
0: 嗯，这次机会啊，跟您说真的是非常难得，1元治大病，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对吧，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

0: 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老百姓啊，不会说因为治病有特别大的经济压力的。你想一元就治大病，在过去那简直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能赶上，这都是非常幸运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用？
1: 哎呀，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半个月了。
0: 啊，已经用上了。
1: 效果是真啊，效果是真好。
0: 嗯，
1: 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都。我以前嘛，年轻的时候干工作特别积极，那时候吧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人呢，一退下来就不行了，这身上毛病就都出来了。我这去单位体检，说我心肌缺血，完了我就总觉得气不够用，
0: 嗯，
1: 腰也经常疼。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个腰3/4骨节，腰椎间盘突出，韧带钙化，
0: 嗯，
1: 完了吧，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腿也就经常走路发沉，走路走个10来分钟吧就不行了。查出来以后啊，这药一直吃，结果都把我的胃都吃坏了，经常胃疼。
0: 哎呀，您这刚退下来，这年龄也不大，但已经是一体多病了啊。那您得病这么长时间，您怎么治的呀？你跟我说说。
1: 哎呀，药吃的多了，管心脏的，
0: 嗯，
1: 什么丹参滴丸儿。银杏叶片儿，还有稳心颗粒，
0: 嗯，
1: 管腰间盘突出的有布洛芬缓释胶囊，塞来昔布，还有维生素 B1、B6、B12，药都吃老了，
0: 嗯，
1: 还有那个进口的特效药，那价格可贵了，就是尤其是那个细胞因子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就单一的一种因子。一盒都3000多，
0: 嗯，
1: 我这病多得吃好几种，也吃不起呀，啊。
0: 对啊，您看您过去是用过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你肯定就知道细胞治愈因子它的效果，
1: 嗯，
0: 那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只不过您用的都是什么单一的这个治愈因子，
1: 嗯，
0: 然后那个价格还特别贵。你像那个抗肿瘤的啊，细胞激活因子那是9000多块钱一支。还有常用的，就是心脑血管常用的 ZL 净化因子，5000多块钱一针。你说这个价格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我们用不起，对吧？而且它都是单一的这个因子的价格。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含有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它能够针对性的去治疗人体从上到下8大系统的百种疾病。那你说要是一种一种因子算下来这个价格，那简直天文数字一样啊，对吧？但
1: 是
0: 我们现在呢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和您过去用那个单一的治愈因子的价格相比，那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就已经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咱们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啊。
1: 可不是呗，这效果也好。当天我就用的时候，当天嘛就觉得身上暖乎乎的，完了胃也舒服了，一周下来吧，我这腿就不麻也不僵，
0: 嗯，
1: 也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远一点了，
0: 嗯，
1: 腰也没那个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呀，我就觉得这效果太好了，这心口吧，还不那么憋闷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干，我对801治愈因子特别满意。能活得这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啊，确实厉害。现在一克1块钱，哎呀，我也不能错过，我一定得报上名，多备点儿。
0: 对，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对吧？这回药啊，选对了。咱们很多人治病啊，我跟您讲，治多少年治不到点儿上，治不明白就白花钱，还贻误病情。很多人是不会选药啊，治病都盲目的乱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所以我就讲，
1: 嗯，
0: 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说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到根上。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记住，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治细胞你才能治全身的疾病，关键是治细胞谁治得最好， 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细胞的医生，所以它就专门解决细胞病的。我们必须得用细胞治愈因子，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它是细胞治愈的根本，你治病得往这儿治，你才能治到根儿上，对吧？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就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而且荣获2020年全新生物新药的金奖。它从配方到药材，从提取到技术啊，一直到它的治病效果，都是最顶级的。你目前这样的药品，你再找不着第二个了。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唯一的啊，是汇集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的一个药，三方合一萃取，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从中提取到800多种啊，完全契合于人体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那像您这个心肌缺血啊，那我们靠什么细胞因子啊？就是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抗栓因子，它就能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栓斑块。斑块溶解以后，你说你那心脏血管是不是就通了？还堵不堵？不堵了吧？啊，那你心肌还缺血吗？血管都通了，还缺什么血呀？肯定就不缺了。对不对？包括这个骨病啊、腰椎病的治疗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使我们这个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那我们这个关节呀、韧带呀、软骨啊、全身的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都可以全部的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骨里拔刀啊。那你病还在吗？不在了，它就完全康复了啊！而且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和过去治病方法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必须要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它是目前呢我国首个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它运用的呢是钓鱼台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技术提纯以后，我们只要用上。它就能保证你3秒钟入血，3分钟作用于细胞，10分钟缓解病症，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你所有的脏腑、你所有的四肢百骸都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路既然走对了，你就接着走，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啊，你得好个8分。你2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从头好到脚，保你疗效啊！如果你不满意，咱们就可以退款退货，没问题啊！就保证什么呢？你用的既便宜又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晚了就报不上了。
0: 对对对啊，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啊。多余的我也不讲了，一个退休呢一定要生活愉快啊，另外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常联系好吗？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哎，张老师啊，您好。哎，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啊，那个啊，这是我母亲的那个心脏病，我这想着跟您说说她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感谢您啊，也是感谢这个801的这个治愈因子啊。这不是治病呢，我就觉得哈，还得是靠这个大厂家哈，这个生物新药，真的就感觉特别，就是特别不一样啊。 就是就这回哈，真是看到我妈妈这个希望了。哎呦，就是看到她也不受罪了哈，哎，就觉得还是这个咱们这个801的

0: 这个因子特别好。
1: 其实我跟您说心里话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已经是第五代细胞治愈性药品了啊，它的地位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所以您老母亲用上以后真是能够救命的，这一点啊一点都不意外。您把老母亲情况跟我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给你说一下他这情况。
1: 他用多长时间了？
0: 现到啊，这是1个月03天，我这给他数了数，效果真是特别的好哈。你看我老母亲今年也是快80了啊。这是今年79呗啊。得这个冠心病吧，也真是20多年时间了。大概他就是我记得是就是16年那年开始哈，这个病哈就开始逐渐加重，后来这不也是送医院，在医院也是说这个血管堵了90%了。哎呀，当时也是没办法嘛，大夫说下支架，那咱也得下呀，是吧？这过了半年多，哎呀，就又出现了那原来那种症状，哎呦，整天看他那种，哎呀，胸口啊憋闷呀、疼啊。上不来气啊，哎，我一看我妈妈那个样儿，就是真的可心疼她呢哈。这又得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呢，人大夫说这血管就又堵了，啊，又是扩血管。这不到18年年底吧，那个时候就大概那个时间。哎呀，这心脏还是不行，尤其是右侧那个心脏，不是做过搭桥手术吗？哈。
1: 哎呦，右支架有搭桥的。
0: 可不嘛，这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呀、说话也上不来气儿啊，就胸口憋闷疼。哎呀，就是当时我就想哈，哎呀，我说真是可别折腾我妈妈了哈，这还得想办法就给她治啊哈。就是也没有精神，整天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你就憋的，那脸红的难受的哈。哎呀，就真的，我就觉得太遭罪了，尤其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着睡着就给他憋醒了。哎呀，就天天哈，真是我就看我妈妈可受罪呢，吃饭也是，哎呦，也吃不下去，明显的看着人也瘦，脸色也发黄啊，那个嘴唇也发紫哈。哎呀，是说话也没力气，他也不想说话。哎呀，就是真的就看着可心疼的。这完以后呢，这是家里边反正也有亲戚在医院上班的哈，后来有也是家里亲戚说了一句，告诉我就是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吧，用上这个吧，用上这个效果还是特别好。后来我就得那个嘛吧，就是看着我妈妈那么难受，咱们也得想办法治啊哈，就赶紧给她用上了。没用几天呢，还真是看着效果了。你说我看他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也不醒了，然后吃饭呢也吃得特别好，也能吃下去饭了。明显的看他就心情啊就好起来了。我看他也想说话了，这个喘气儿啊也顺畅了，这不到现在这不1个月03天。就看着他哈，这个也没有那个心绞痛犯了，这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吧，没犯病了。
1: 挺好。
0: 心里也舒服了呀，这跟换了个人一样哈，脸色也好多了，也想跟我说话了。我说你看，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哈。我说你看，我就是跟我妈说呢，我说真是你现在跟以前比真的不一样了啊。我说你看你这几年这是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咱先别说家里花多少钱，就这些年这些吃药哈，什么贝塔洛克啊、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都一把一把的给他吃药，也不见过好。这个副作用也特别大哈。我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差呀，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呢，我就说真是多亏用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我就觉着呀，孩子，这国药准字号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哈，这么好的效果，这才1个月的时间呀，这变化就这么大，我真的感谢你张老师啊，真是这次真的选对了， 这是救了我妈妈命了，知道吧？要不然呢？
1: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都应该的。要我说感谢哈，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自个儿，因为是我们自个儿最后相信科学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才真正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用上了，才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对不对？
0: 对对，嗯，哎呀，我真是现在特别感谢咱801治愈因子，还有医院治病治大病的推广工程。我一听这，真的心里更踏实了。哎，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所以说我最后一定得多买点，长期用下去，身体好，哎，真是比啥都好。只要我说我妈妈哈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哎呀，真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1: 嗯，我跟您说哈，实实在在的讲，好儿子好孙子都不如自个儿有个好身子，对不对？健康是人的根本呐。如果我们把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健康是什么？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子。人有了健康，你才有一切呀。健康没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对吧？
0: 嗯，
1: 就像老母亲她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前，您刚才讲了什么贝塔勒克、玻璃维、阿司匹林啊，反复的支架搭桥，你说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大的罪，天天吃那么多的副作用，最后换来的是啥呀？不就是个维持，还没维持住吗？病一直在加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些方法它不叫治病。你比如说胸口疼难受，硝酸甘油赶紧顶上，救心丸顶上啊，实在不行去下个支架血管扩张开，是当时舒服了，问题是药劲儿过了以后，你那血管是不是该堵还堵，该收缩还收缩，心脏该疼还疼，你这能叫治病吗？对不对？最多叫临时起效，维持性的治疗，所以这不叫治病啊，它只是掩盖了病情的发展，你病情是悄无声息的越来越重，最后也是要要人命的。
0: 嗯，
1: 所以咱们大伙治病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强调不是用不用801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治疗思维、治疗方法、治疗观念。你要看看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就像您一样，您老母亲用完以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这个治病过程，这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你就会庆幸，哎呀，我选对了。你看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NK 抗栓因子，这叫什么？三管齐下，不仅是净化血液、溶解血栓斑块了，同时还把你血管内皮的损伤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血液啊，流得特别顺畅，血管特别光滑，你血管血液都是健康的，你说你还能复发吗？能犯病吗？血管还堵还疼吗？心脏就不会了，这叫治病。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这才叫什么高科技治病才彻底。
0: 嗯，
1: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不管你血栓多少年了，不管你瘫床上多久了，你病情多复杂，只要你没有细胞的恶性病变，你就用801，我就能保证你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五脏六腑都健康，是这一个好一个。因为我用的是科学数据在讲话，所以科技发展到今天，你看看120万一针的癌症疫苗都有了，对吧？它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起是2020年的新药特药啊，同一级别的治愈性药物。所以说只有用好药，你才能真正治好病，别的呢咱们也不多说了啊，你说这个逆转之光为什么它是专利商标，它代表什么？代表了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顶级了，至少在今天它是顶级的，所以一定要坚持用，遇到了不容易，对吧？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咱们让老母亲以后的几十年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当当的过，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现在啊真的，哎，我妈呢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哈信心也特别足。就是哎呀，真是这回啊遇到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不容易，肯定得继续用下去，主要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1: 哎，这话说到点儿上，身体好，一切才会好啊！一元治大病啊，这个活动的名额现在挺紧张的，你抓紧时间，赶紧场外电话报名，好吧？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谢谢您，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张老师吗？
1: 哎，我是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听一个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啊，听说是随时都要结束了。哎呀，我可着急了。现在一元钱治大病，一颗才1块钱。我想试试啊。
1: 没问题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统一的价格是1克1380元。一般的家庭肯定承受不起了，现在您赶上好机会了，咱们是有这个推广工程，直接优惠了1300多倍，一克只要1块钱，对吧？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啊，这个价格天壤之别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遇上了，一定得抓住，对吧？千万不能错过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你什么病，多大年纪啊？
3: 我呀，今年都84了，
1: 哦，
3: 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呢。
1: 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哎呀，高啊，血压高啊，还有血脂也高，吃东西总想控制，也总也控制不住啊。这嘴呀、就是馋。哎呀，血压一直、
1: 能吃啊，对老年人来说是福啊，您别把它当成负担。血压的事儿，咱们就解决血压就行了。您跟我详细说说血压什么情况？
3: 那个血压一直很高很高的，就是也不下来。2015年呢，我这脑出血了，上医院了。哎呀，可算保住命了。但是啊，这个左边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哎呀，这胳膊腿儿啊，又麻又凉的。整天呢、头啊迷迷糊糊的，还恶心呢、这生活呀，勉强啊能够自理呀、这我就觉得挺幸运了。哎呀，我的老伴儿啊走得早。那个儿女们呢都自己有家，最多呢一周来看看我，给我做做饭。哎呀，我就是害怕呀，我要真的要是严重了，那谁管我呀？
1: 哎呀，您这心情我理解了啊，这担心呢也是必要的。为啥呢？脑中风啊，就包括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的，这个病都非常容易二犯，尤其是什么呢？您那血压居高不下，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二犯之后就比较麻烦，第一个病死率它能达到85%，真是很难抢救，搞不好人就没了。这个倒不是说吓唬您老人家啊，您也别害怕，我讲的是医学的知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到现在您这个程度的并发症，生活还能自理，这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你一旦二犯以后，那肯定就会瘫床上，动都动不了，炕上吃炕上拉的，一点生活自理都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
3: 哎呀，那我也不想瘫痪呢，那还不如死了省心呢，我也不想拖累孩子。你这个药，我听说是那个国家什么专利，那我能治好吗？我也不懂啊。
1: 您呢，别着急啊，也别胡思乱想啊。您性格也挺要强的，我跟您讲，今天你遇到801治愈因子，这就叫命不该绝。肯定能治好，好不好？啊，您呢，别没事儿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到现在为止呢，您算不上是那个病重的，不算是重症、重病的这个患者呢。啊，至少在我这儿不是。所以说，您用801治愈因子肯定没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咱们国家药品当中啊，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呢，它是我们国家拥有上千亿资金的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生产的，从质量上到疗效上，它都是有保证的。啊，我跟您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从疾病的源头入手，从细胞啊到您的组织器官。同时起效，同时进行治疗，从头到脚的把您身上的病都治好，所以它叫什么？叫治愈性的药品，治愈性的。只要是患者，你不是生死一线的，你没有细胞恶性病变的，那它就都能治好，而且这个病治好以后不会反弹，不会复发，对吧？它就比那个打针吃药做手术见效都要快，而且治得还彻底。
3: 那可真好了。张老师啊，我想用，那什么时候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犯了？
1: 您放心，肯定不能再犯了啊！您给我这份信任，我一定保您健康，好不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讲啊，您这个病情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能治好，你就放心吧。不仅让您生活完全正常，而且以后永远再不得这个病。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您说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讲之后再也不犯了？一个呢，您这个是属于什么脑出血，叫脑中风后遗症，它是脑神经病变的一个结果。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记住没？它能够修复你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人呢，就像一个灯一样，你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损伤，就电线断了，你这灯泡咋的了？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
3: 对。
1: 哎，我们人就出现各种这个症状嘛，后遗症啊，偏瘫呐、失语呀、什么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对吧？接二连三的就都来了。那么第二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它像什么？像万能电工似的，发现你哪个位置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马上就跑过去给你修复。修复好了以后，那电线接好了，电又通了，你这灯泡咋了？是不是就亮了？
3: 对，
1: 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就能恢复正常，它恢复正常以后、
3: 哦、
1: 大脑的这个指令直接正常的就发出去传递出去了，所以你从头到脚的、
3: 哦、
1: 啊，包括语言呐、啊、感觉呀、啊、认知啊、思维啊、记忆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功能都得到全面的恢复。
3: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您生活就没有任何不得劲儿的问题了啊，手脚都特别好用，脑子都好使，记忆力都好。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ZL 净化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用上以后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植物的净水机 ,24 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啊，营养全身的细胞，而且给细胞穿上防弹衣。你说你这个细胞有活性了、对吧，血管也光滑，你那血栓还能再形成不、血栓就不能再形成了、你还能脑梗吗、还会再犯吗、就不会了、对吧、同时血压也给你降下来了，所以你再也没有脑中风的风险了，再也没有后遗症的可能了，这就是什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啊。你看过去那些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方法、什么溶栓药等等，根本他做不到这一点，对吧？包括单纯的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它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只有801治愈因子，它的疗效是真正治病的，是把疾病连根拔起啊，让我们的患者完全康复。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用。我们还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在后面，这都是质量的保障、疗效的保障，好不好？
3: 好，我岁数大了，招人烦呐。
1: 哎呦，您别这么说。
3: 我相信你，现在我心里有底儿，有盼头了。
1: 哎，有盼头就好啊！我跟您说啊，马上就苦尽甘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对吧，您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啊，过这村可没这个店了，您把名额抢定了以后病都好了，稳稳当当的，咱们哪怕就是一个人生活，哪怕就是年龄大，咱也不害怕，对不对？夕阳啊、会无限好的，好不好？
3: 好，赶上这个推广，这回我可用得起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17:12如约而来。
1: 没错，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大家好，我是邝杰。
0: Hello， 我是佳诺。
1: 咱们就是
0: 佳杰氏组合。那今天已经是秋天的又一个节气了哦。然后你知道吗？距离年底也差不多只有100天了
1: 啊！这时间过得这么快，
0: 365天，你算算，
1: 一年有
0: 365个日出，过去多少了？
1: 已经过去了1/2，差不多多了啊！
0: 哎呀，真让人有点舍不得。秋天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而这些节气呢，也代表着丰收，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中华习俗。我们来关注一下秋分啊！
1: 今天是秋分，24节气的秋分。
0: 就9月23号，今天早上8:05正式进入到了秋分。我国自古呢就有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就是一年当中春分和秋分是最适宜的季节。为什么呢？
1: 平分，
0: 昼夜正好平，就是时间相等，然后寒暑也正好平，既不热也不冷。
1: 是的，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一般在每年的9月22号到24号之前啊，这一天的太阳是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啊几乎是等长。
0: 是的。
1: 那么秋分过后啊，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北半球就昼短夜长，气温逐渐的走低，昼夜温差就会明显的加大，慢慢的冬天就要来临。
0: 是的，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亮的越来越晚了，
1: 开始有寒意了。
0: 是的，古有秋分三候，一候雷始收声，雷声渐渐消失，也就是说雨季呢
1: 结束了，
0: 开始结束了。二呢是蛰虫披户，小虫藏进泥土里准备过冬了。
1: 准备过冬。三候水始枯，就雨水变少，这个湖水水位就明显的下降。
0: 但是秋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1: 是的，
0: 在这个季节呢，你去到很多这种乡间美景的地方，它都是金灿灿的嘛。
1: 秋天收获的季节嘛。
0: 对，就是田野稻谷成熟，瓜果飘香，就是不管吃粮食还是吃水果，这个季节都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一个中秋节，
1: 中秋佳节，哎呦，很快了是吧？今天已经是
0: 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1: 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
0: 就要迎来一年当中最全家团圆的日子了。
1: 对，这是咱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
0: 对，我中秋节一整天都在这儿。
1: 对，我也是一整天都得值班。
0: 你也在这儿是吧？
1: 我在你楼下
0: 粘了把贴，我俩给一起过中秋。
1: 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要不你带个月饼，咱俩分一分，
1: 挺好，
0: 是吧？
1: 再带点板栗，
0: 你一半，我一半，就过中秋了。好了，来听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吧，刘文正的一首老歌了，
1: 秋蝉。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2: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进入秋冬季，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蔫儿，老照镜子的时候，因为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特别是昆明啊，紫外线强而且特别干燥。那么为什么秋冬季肌肤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好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2: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是吧？
1: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2: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1: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2: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1: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2: 没错，
1: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2: 晚上睡前呢

0: 那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基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啊，
1: 而且它不挑肤质。

0: 每片是1.5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1: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一两天。
0: 没错，
1: 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0: 非常划算，
1: 拉满。
0: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

0: 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席衣，高俅豹饰，姿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席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席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息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是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Hello，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近好像很多明星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你觉得是他们老了吗？
4: 这个
0: 差不多了，
4: 跟年龄肯定是有关系的哈。
0: 对，就是他不再特别的年轻，
4: 至少是不再年轻
0: 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王嘉尔突然发病是吧？就年轻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刚才说有一个明星住院了，心梗。
4: 就陈建州。
0: 陈建州。然后呢，潘玮柏又上热搜了。上热搜呢，是因为他患了一种还有黄金治疗时间为72小时的病，到底是什么病呢？
4: 我们来说这事儿。9月19号，潘玮柏在他的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呢，邀请了相识20年的好友王心凌担任嘉宾。那么演出时他自曝今年5月和王心凌聚餐的时候，这个王心凌第一时间觉察自己频繁的扎眼。
0: 他自己没有感觉啊，就是
4: 对
0: 方看见，而且他身边那么多人，王心凌是唯一那个跟他说你是不是在频繁眨眼。然后潘玮柏说是不是因为变胖了。当时他脸其实有一些刺感，
4: 对，
0: 就是笑不出来，但他没有往那个面瘫方面去想。
4: 王心凌和团队呢坚持提醒就医，潘玮柏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这个紧急的就医。那么今年5月潘玮柏呢也发文说因为疲劳过度导致轻微的面瘫，
0: 神经系统的病，
4: 对右脸的活动受限。这次呢，潘玮柏在台上真正的感谢好友救命之恩，感慨幸好这个王心凌及时发现，不然可能会耽误这个治疗
0: 就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就会因为过于疲劳睡眠不好焦虑等等原因就下降，然后就会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面瘫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导致面瘫，但是他这个呢是因为就是疲劳来导致的。面瘫的黄金治疗时间呢是发病后的72小时之内，大部分的特发性面瘫患者可以在3到4个月内完全康复，但是也有人会留下后遗症。其实我们也好像就是时不时会看见一些就是面部肌肉不太受控制，
4: 它就是炎症
0: 水等等这些症状。
4: 那么严重的可能有什么角膜损伤或者结膜损伤等等这些并发症，所以呢千万不可轻视
0: 是的是的。那么祝福不是祝福，就是我们要恭喜潘玮柏逃过了这一劫
4: 是
0: 来
4: 听打呼。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4: 今日主播推荐。
1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6: 活动期间，97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5: 进入秋冬季，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蔫儿，老照镜子的时候，因为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特别是昆明啊，紫外线强，而且特别干燥。那么为什么秋冬季肌肤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好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16: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

0: 锁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对吧？
1: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0: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1: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1: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0: 没错，
1: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0: 晚上睡前呢，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
1: 而且它不挑肤质的啊，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是润而不油的，上脸之后能很快的吸收，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觉到很舒缓。
0: 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每片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1: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1-2天。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0: 非常划算，
1: 拉满。
0: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2: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3: Are you okay? Okay, okay.
1: 九七欢乐秀。
2: Okay. 旷节加诺。
1: 佳节上线。
3: Okay, okay, okay, okay.

0: 最近洱海鱼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又给了我们一个去大理打卡的理由。
1: 没错没错，洱海鱼灯，不少人误以为啊，这专门举办的什么这个鱼灯节啊，
0: 我以为这是灯光效果，
1: 对，旅游灯光表演啊，
0: 就是突然为了国庆中秋佳节的到来在海面上摆了一些灯，其实这很容易实现，但它不是，它是渔民夜间作业形成的一个自然伴生的景象，所以所有自然的东西就会让人对它心生敬意，是不是？
1: 对，你要刻意的话可能就觉得没那么美了，是吧？
0: 对，它是洱海开展鱼类生态调控期间啊，就渔民到了这段时间就会去打鱼，然后他又会点一盏小灯，就特别的漂亮。今年第一阶段的生态调控呢，是从9月15号到10月8号，就只有在9月15号到10月8号能够看到这个洱海鱼灯，它也正好就覆盖了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
1: 没错，哎呦，这你看安排的时间太好了，是吧？渔民利用什么银鱼啊，西太公鱼等外来的小鱼的趋光特性，那么在渔网呢挂上了诱鱼灯。
0: 这个灯是为了引诱鱼过来的，不是为了
1: 鱼群入网
0: 照亮哦，是这样子啊，
1: 以此科学捕捞外来的小型的鱼种。
0: 然后这些外来的鱼呢，大量繁殖会吃掉浮游生物，加大蓝藻爆发的风险。适度捕捞能够优化洱海的鱼类种群结构，保护湖泊的水环境。所以这个洱海的生态调控，它为什么不叫捕鱼开鱼，它叫生态调控呢？它就是让渔民去把这些外来鱼种给打掉，然后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鱼群更加的生态。也奇怪了，它只捕捉到外来鱼种，而本地鱼种不会被这个灯光吸引吗？
1: 所以呢，夜幕降临啊，你看一艘艘渔船散布在湖面，万千灯火随着水波摇曳，苍山为背景。
0: 它

0: 美了，
1: 哇，点点就像繁星一样，视觉效果特别好。所以呢，很多网红啊，就在那什么拍照啊、拍视频啊，这两天在网上传播的特别多。
0: 他的作业时间是每天的19点，就是晚上7点钟渔民出门，而且他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天
1: 早上
0: 8点，就对渔民来说是彻夜通宵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可以彻夜通宵的来观赏。最佳的观赏点呢，是集中在洱海的东岸文笔村那一带。其实整个洱海它的那个民宿已经基本上就整个岸边隔一段时间就风景美一点的地方都有了，所以呢在东岸的文笔村附近呢也是有很多民宿，就可以直接就在那个民宿附近啊，就在它那个什么什么 S 环形道啊，那就是路也漂亮，然后呢鱼灯也漂亮，
1: 嗯，
0: 那就整个最近是非常适合去的，可以考虑啊。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鱼灯，今年的中秋还有今年的国庆节，洱海会莫名的又比平时人更多了。
1: 对呀，这本来这个大理就一年四季人多，
0: 嗯，
1: 那今年又多了一个景点，那岂不人就更多了吗？也欢迎您到我们大理来哈，苍山洱海，
0: 对，
1: 洱海月
0: 特别美好。来听一首，
1: 海
0: 月。来自于魏如萱和窦靖童两个人的合作。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医院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8: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7: 进入秋冬季，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蔫儿，老照镜子的时候，因为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特别是昆明啊，紫外线强而且特别干燥。那么为什么秋冬季肌肤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好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8: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对吧？
7: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8: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7: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8: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7: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8: 没错，
7: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8: 晚上睡前呢，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
7: 而且它不挑肤质的啊，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是润而不油的，上脸之后能很快的吸收，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觉到很舒缓。
8: 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每片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7: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1-2天。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8: 非常划算，
7: 拉满。
8: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7: 好
8: 物
7: 不
8: 贵。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冬季即将来临，你需要的温暖是不是已经找到？陈楚生用他最温暖的声音拥抱你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
6: 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9: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欢迎欢迎，继续回来，就马上就要过节了啊，马上要到这个中秋节，中秋节被称为是八月十五，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今年比较少见，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就在后天九月二十五号呢，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啊，比较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点四十九分，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那为何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啊，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的日期为农历的每年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称为望，希望的望。那么从朔到望呢，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那么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的八月十七零点49分，那么请爱在农历八月十六夜晚之后。其实啊，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呢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十六呢则更接近圆月，那么直到望就达到了满月的状态。节日多浪漫啊！中国人的浪漫全在这个节日当中，中秋节啊！我们来听这首同样浪漫的歌曲《月半》。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7: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卡火了。来算算啊，60厘米长，10厘米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拳头的差不多长度，那么就是我们六个拳头合在一起。你见过这么大的蛋挞吗？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工厂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上千件的超长蛋挞，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了，这款爆品走红核心不在于口味上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一定会拍一个照片发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也带来了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陈先生其实说出了现在的一个分享经济，就是普通情况下我们买一杯咖啡呀，或者说买一个冰淇淋啊，除非我想晒出来啊，我现在很放松，很舒适，很惬意，我会拍照发朋友圈，我不会因为这东西去发。但是如果你设计出来一款产品，让每一个来买的人都想发，它一下子就会成为最近的流量热点。这款超长蛋挞呢，长60厘米，售价是16.8块一个，你说价格有多实惠吧，就我们平时摆的10厘米的一个的蛋挞，贵一点的这个蛋挞呢很贵，挺贵，非常贵，但是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在2天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为了买这个超长60厘米的蛋挞，可能要排队2-3个小时，还有代购出现了。大家不妨上淘宝去搜一下，代购超长蛋挞，是不是真的有？涨到了56.8块一个。超长蛋挞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但是也有医院医生表示啊，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不管怎么说吧，中秋节要到了，我觉得大家也是因为中秋节吃月饼好像吃的有点儿，就是觉得既不健康，然后又有点吃腻了，所以呢就想找一些圆的食物来代替月饼，好像这个超长蛋挞就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再来听一首跟月有关的歌吧，蔡琴的《月满西楼》。

听着杨坤有一点小性感的声音，唱着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是的，今年的月亮又代表着谁思念你的心呢？你会用什么来传递中秋节的一份祝福呢？今年有一款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亲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2: 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1: 进入秋冬季，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蔫儿，老照镜子的时候，因为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特别是昆明啊，紫外线强而且特别干燥。那么为什么秋冬季肌肤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好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12: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对吧？
11: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12: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11: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

0: 是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0: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1: 没错，
0: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1: 晚上睡前呢，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
0: 而且它不挑肤质的啊，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是润而不油的，上脸之后能很快的吸收，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觉到很舒缓。
1: 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每片是1.5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0: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1-2天。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1: 非常划算，
0: 拉满。
1: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哟，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2: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3: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97欢乐秀。
2: Okay. 旷节嘉诺。
0: Okay. 佳节上线。
3: Okay, okay, okay, okay.
0: 现在很多小朋友一到大假小假都要出门旅行，父母呢也真的是太贴心了。可是有一个半岁的宝宝，他们竟然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了。他们来自于四川，一辆川 G 的牌照房车出现在了法国巴黎的街头，他们可是开房车去的。车主呢是成都的90后夫妻，他们说千里迢迢自驾到法国，竟然是为了哄娃睡觉。车主说啊，他们夫妻俩都很喜欢旅行，自从有了宝宝之后，他们偶然发现宝宝在行驶中的车上睡得特别的安稳，所以决定带娃来一场环球旅行。今年的7月1号呢，夫妻俩就从成都出发了，驾驶着川 G 牌照的国产汽车踏上了自驾之旅。而且呢，这是一辆旅行车，这是一辆房车。为了配合宝宝的作息呢，夫妻俩刻意的放慢了旅行的节奏，他们每天只自驾2到3个小时，其他时间呢都在休整游玩啊。目前这套旅行已经持续了84天，虽然每天只开2到3个小时，但是行程呢也差不多有20000公里了，燃油的花费呢就有40000块钱了。除了极端天气之外呢，一家人吃住基本上都在车上。后续呢，夫妻俩还计划前往比利时、荷兰、冰岛、挪威等地，预计在11月中旬回到成都。让我来看看他们这办的是什么护照啊，能够在半年之内啊，就是在欧洲游历。这应该是一个多次往返的护照，因为他们不停地在各个国家之间奔波。好了，那么我也想有这样的父母，但是我觉得自己又成不了这样的父母，毕竟啊咱都得上班。哎，他们为什么都不用上班呢？好幸福。
4: Now please welcome a nominee tonight for Pop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

0: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9:15。
5: 没错，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下面这条新闻呢，真是挺上头的、啊嗯。
4: 我刚看见那个新闻的照片，
5: 真的
4: 有一种密集恐惧症，就有些人有密集恐惧症，
5: 有。
4: 然后他这个单只的这个，就是他有。异形那个动物闯入他家，单只其实挺大的，但是一群、嗯、哇，竟然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效果。
5: 没错，说的是不速之客夜闯啊，就闯入这个1400多只鸡，他当场被吓死。
4: 哎，是真假的？当场被吓死，鸡被吓死？
5: 鸡被吓死？
4: 真的、啊，鸡是会害怕的，是吧？
5: 对，它有天敌嘛。事情发生在9月12号晚上，浙江。一个村子里的一座鸡棚里，一只野生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鹰，就老鹰，突然破门闯入、哦、瞬间打破了鸡棚的平静。鸡就是怕老鹰啊，所以我们经常玩老鹰捉小鸡啊。
4: 哎，可是现在很多鸡它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连老鹰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5: 天生它就
4: 怕。那个是刻在基因里的吧，就是这个东西、嗯出现它就有一种基因里的恐惧、嗯、
5: 就像有首歌唱的女人是老虎，但总觉得 老虎还是可爱是吧。
4: 就是男人虽然唱女人是老虎，但是依然在基因里是爱的、嗯、是吧。又怕又爱。然后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啊，这个鸡舍鸡群呢就瞬间陷入恐慌，疯狂的扑腾翅膀尖叫逃窜、嗯、全部挤向一个角落。
5: 对，
4: 然后这个养殖户呢就闻声来查看的时候，
5: 没错，
4: 眼前的景象让人
5: 揪心。鸡棚内遍地都是受惊致死的鸡呀、啊、
4: 真的死了。
5: 哎呀，这是大概清点一下有700多只。
4: 因为你想一下、啊、这一只鹰它不可能一下子、嗯啄死700多只鸡，对吧？
5: 哎，
4: 鸡呢也不太会，
5: 吓都把它吓死。
4: 鸡会踩踏吗？
5: 会、啊、
4: 我踩你，不是会踩死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看平时我们想抓一只鸡，它会跑的嘛，对不对？嗯、鸡是会
5: 受惊啊，
4: 飞会跑的，
5: 挤压呀，是吧？
4: 哎，所以我觉得鸡是很难会被踩死，或者说就是因为同伴踩你一下你就死了、嗯，然后也不是被这个。凤头鹰给啄死的，那么他就只能是被吓死的，是吧、嗯？
5: 对，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就去看、啊、现场看了，就鸡棚里边有
4: 还能理赔是吧？
5: 对对对，他就立马就报这个保险公司。
4: 哦，
5: 他及时查到了
4: 野生
5: 动物肇事理赔，野生动物肇事理赔这么一个政策，立刻就打电话去咨询。嗯、这保险公司肯定接到这个报案是吧？他得来看现场。
4: 对。

0: 对对，
1: 哎，现场就拍摄了死寂的状态，鸡棚环境，鸡群，
0: 我看见的就是那张
1: 挤压
0: 的状态，
1: 有挤压的痕迹，关键的证据啊，
0: 哦，
1: 买了保险的，
0: 所以呢，1400余只，
1: 嗯，
0: 哎呀，最近1400余只啊，最后
1: 对，最
0: 赔付了15500元，还挺不错的，
1: 那一只鸡就赔了
0: 10块
1: 啊，就10多块钱是吧？
0: 哎，1400嘛。14000嘛，
1: 对，
0: 十多块钱，哎，一只鸡就赔了10多块啊！
1: 啊，那买的保险，买的，
0: 但也算赔了嘛，
1: 哎，
0: 对
1: 对对，至少能挽回点损失，是吧？
0: 是的，是的，哎，那他这1000多只鸡，他是被吓死的，是可以吃的吗？他不是，你看我想的，他不是病死的，
1: 死鸡不能卖，死鸡是有规定的，
0: 但是他确实不是病死的，他，
1: 哦，
0: 是确实是被吓死的，所以这1400多只鸡其实应该送给乡亲们啊什么的，邻居们啊，对不对？
1: 好，这可以啊，
0: 然后
1: 或者他自己消化掉啊，
0: 就其实是可以吃的嘛，不要浪费了，就是因为你这个鸡如果当天不处理掉的话，它就真的只能浪费掉了。
1: 没错啊，
0: 好啦，那真的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听一首卡奇社的《游园惊梦》。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

0: 下单直接抵扣。
1: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0: 进入秋冬季，很

0: 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好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1: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是吧？
0: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1: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0: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0: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1: 没错，
0: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1: 晚上睡前呢，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啊，
0: 而且它不挑肤质的啊，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是润而不油的，上脸之后能很快的吸收，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觉到很舒缓。
1: 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每片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0: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1-2天。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1: 非常划算，
0: 拉满。
1: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我会像所有的朋友一样，记住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

0: 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5年，许常德和郭子合作为范晓萱写下一首《Rain》。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青春最好的模样，我会告诉他是范晓萱的这首《Rain》，因为这首歌将少女的心事描写得直白却不放肆，流连却不缱绻，恰如 MV 中范晓萱的一身明黄色雨衣，显眼难忘，是淡淡的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

0: 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6: 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5: 进入秋冬季，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蔫儿，老照镜子的时候，因为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暗沉无力，特别是昆明啊，紫外线强而且特别干燥。那么为什么秋冬季肌肤状态会一天不如一天呢？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外患，寒冷加上干燥，冷风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那室内如果有暖气啊，空调就更像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冷热交替，还有咱们昆明就不经常会有出现用空调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冷热交替，皮肤收缩扩张就会泛红敏感，屏障功能变弱。内忧呢，就是肌肤自身有点怠工了，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了，皮肤出油也跟着偷懒，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速度放缓，老废的角质堆积，脸自然而然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了。
6: 所以呢，秋冬季节护肤的核心啊，绝不只是简单的补个水，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像给皮肤啊盖上一床这个温暖滋润的羽绒被，是吧？
5: 是的，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解决秋冬肌肤问题，让肌肤回春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内含第九代的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特别贴心了。
6: 那么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那么单独拿出来一款啊，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块钱，最终到手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啊。
5: 那今天我们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6: 现在正值换季啊，真的是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的皮肤状态都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啊，一定要抓住了。
5: 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被称为了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
6: 没错，
5: 它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和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就是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啊、垮脸等等问题。
6: 晚上睡前呢，你就厚涂一层，它在你睡的时候啊，就深层的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就缓解。早上起来，你脸啊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
5: 而且它不挑肤质的啊，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是润而不油的，上脸之后能很快的吸收，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觉到很舒缓。
6: 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每片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
5: 它每片1.5毫升呢，就特别贴心了，差不多就用个1-2天。然后20片也有30毫升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就性价比
6: 非常划算，
5: 拉满。
6: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5: 好物不贵。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踏着歌谣行
1: 吧。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时间将在本周四9月24日24点进行，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50升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至24.5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的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

0: 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任何一部出色的作品，你都会记住一些片段，或者是某一次独白，或是某一个身影，或是某一个场景。好的作品都有让人心动的画面感，合上书本，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幕幕就是打动你的地方。书中方湖园高墙倒下的时候，当尘埃散去，春光在暮霭里是无限的辽阔。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推理大师陈顺成。

这是陈顺成的中篇《青玉狮子相如》和短篇小说集《方湖院》的合集，展现了陈顺成把推理和历史巧妙交融的深厚的功力，记录了《青玉狮子相如》《方湖院》《大南营》《九雷溪》《梨枝花》《相册》《寿星图》等七篇。其中《青玉狮子相如》以故宫珍藏的文物《青玉狮子相如》因为战乱惊险辗转各地为主线，是日本直木奖的得奖作品。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在诡谲多变的时局里头，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辗转难迁，青玉狮子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垣，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寻找狮子香炉

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远能否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作者陈顺成是日本的华裔作家，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作品风行日本40年，著述达100多种，销量多达2000万。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游记，各种题材无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是第一位囊括了直木奖、江户川乱步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等众多奖项的推理小说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

有评论家认为，一部小说之所以深刻，并非一定写尽了人世百态，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才是人生的真谛。以中国为背景来创作，陈顺成是推理小说领域里面无可替代的第一人。

狄公案是我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从小时候陷入那个充满着中国古风的鬼节世界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同类型的故事。偶遇陈顺成的推理作品《长安日记》《北京悠悠馆》《重建玉岭》，每本都有一种惊喜的感觉。陈顺成可以说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三冠王，能获得这个称号的人少之又少。陈顺成可谓是第一人，大历史的背景平添了许多的意味，但是贯穿其中的人依然是亘古不变的人心和人性。师父总是说，李同垣雕琢的玉器虽然精致，却缺少灵魂。李同垣不能明白师父的意思，他从前很不喜欢师父雕玉的时候要有女人在跑暖玉的做派，认为那只会扰乱玉匠的心神。可是有一天，当他自己爱慕的女人素英坐在一旁为他暖玉时，他明白了师父的精神所系。因为灼热的爱意而产生的温度融入玉中，才能成就玉器的精魂。李同垣把对一个女人的爱慕雕进了青玉柿子香炉，却始终没有表白。说到底，所有的器物都只有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才有留存于世的价值。没有回忆的东西不珍惜。虽然青玉柿子香炉在存封以后被人调包，漂洋过海被当作珍品膜拜，不知情的李同垣始终觉得他们之间是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世事风云变幻，他却像山中独对哭泣的老者一样，不看不听不想，全心全意地只守着他的香炉。漫长的岁月里，他曾以为自己对素英的爱已经消散，也曾经以为香炉就是一生的神魂所系。素英和青玉之间，他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哪个

是虚幻的。人的一生真奇妙，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最值得拥有的，却从不放弃寻寻觅觅，一次次把自己弄得是遍体鳞伤，最后悲痛地发现，最好的已经擦身而过。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

在诡谲多变的诗句里面，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辗转难迁，青玉狮子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垣，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

寻找狮子香炉，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远能否能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

这一年，也就是民国12年的6月，紫禁城发生了火灾。被城墙和壕沟包围的大宫殿范围广达3-5公里，就算距离再近，从琉璃厂仍没有看到紫禁城失火的情况。李同元四处打听消息，得知火延烧到中正殿，火势就控制住了，于是他放心了。

中正殿位于紫禁城外西路，听说他做的狮子香炉放在外东路的颐和轩，刚好是相反的方向。香炉平安无事，他心想，就算紫禁城全部烧毁，只要狮子香炉完好无事就行了。1924年，也就是中正殿失火的第二年夏天，王福生的妻子很快就辞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妻的死，王福生也日渐衰弱。11月以后，病情恶化到濒临生死的关头。11月5日，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谣传有战事发生。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内门，明朝的时候称玄武门，到了清朝，为了避讳康熙帝玄烨名字当中的玄字，改称为神武门。神武门一带因为戒严而没法接近，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新闻号外，在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完全不清楚状况，人们对流言蜚语感到害怕，即使是卧病在床，看来已经失去意识的王福生，恐怕也感受到四周非比寻常的气氛，当天下午就因为病情加重而过世了。那时

事情也真相大白了。根据当初国民政府对清室开出的优待条件，清帝本来应该离开，移住万寿山，可是溥仪并没有前往，而依然住在紫禁城内。直隶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和张作霖作战，而奉命出兵到热河，暗地里却和奉天军合约，返回北京发动军事政变，这是10月23日发生的事情。冯玉祥控制了北京，他对南方革命军的情势完全了如指掌，是一个以进步著称的人物，对逊帝的态度自然是无所忌惮。第三天，他就把逊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就这样，北京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琉璃厂也因为主人的死上演了一出简单的世代交替剧。李同垣也很想去上海，可是他没有在陌生土地上生活的信心。他虽然身怀技艺，但是狮子香炉把他的魂魄完全摄走了。

如果是清点紫禁城的收藏品，或许有机会和青玉狮子香炉相遇。于是他怀着一颗雀跃的心，开始到紫禁城的青室善后委员会上班。进入紫禁城，让李同元吃惊的是，那些古物的数量多得让人惊愕。他原以为来到这里就能立刻和狮子香炉相会，而此刻却感到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不过既然被推荐为玉器专家，那么再会的可能性一定很大。除夕之夜，众所期待的孙文在市民的热烈欢呼声中抵达北京。溥仪退出紫禁城，和孙文进入北京，宣告中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3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读一本很特别的小说《实力的烦恼人生》。这本书它不亮眼不浪漫，

不煽情。读着读着，你可能会皱起眉头，会叹气，甚至会有点生气。可是你放不下它，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觉得仿佛自己也住进了书里那个嘈杂拥挤的筒子楼，和主人公一起每天排队上厕所抢轮渡。我想和你一起走进池莉笔下的武汉，去感受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漫长如一天的烦恼，以及那份被池莉写得热气腾腾却绝不认输的生活本相。读书之前，我们先说一说作者池莉。1957年，池莉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还没认字，他就会躲在阁楼里吃力地去读一本繁体竖排的《红楼梦》，大人们发现之后大吃一惊，一把就把书抢走了。可是谁也挡不住这个小姑娘对文字的渴望，她在深夜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22岁那年，池莉从医学院毕业，成了武冈卫生处的一名流行病医生。在武冈工作的那些年，他接触了太多的普通人，既有着工作的自豪感，也会有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一边厌恶着人世的矛盾，但是又深陷其中。几年之后，池莉辞去了医生的工作，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真正的作者。他的笔触游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以武汉为背景的故事。在文坛，池莉一直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者。什么是新写实？简单说，就是抛弃华丽的语言和宏大的叙事，把笔尖对准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子，洗菜、做饭、挤公交、上班打卡、排队上厕所、为奖金吵嘴，这些别人觉得不值一提的琐碎，都被池莉写得非常精彩。有学者评论说，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的就是生活混沌的本相。它让你觉得，你读的不是小说，而是楼下邻居家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就是自己经历中的一段。1987年，池莉发表了她最重要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开创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驱。它的篇幅不长，大概就是3万字，讲的也只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应家后从凌晨到深夜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但是他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还很少有这样只盯着普通人三餐一宿的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的诞生和池莉在武冈当医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工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那种被单位、家庭、房子、孩子以及日常生活的每一点琐碎紧紧绑住的无奈，是否也是你我的经历？烦恼人生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凌晨2点多钟，应家后一家三口睡在一张窄的转不过身的床上。那天深夜突然咕咚一声，4岁的儿子雷雷从床上摔下去，紧接着就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夫妻俩在黑暗中慌忙地撞翻了几件家具，跌跌撞撞扑作一团。应家后扑上去摸灯，却怎么也打不开。好不容易灯亮了，妻子又着急又紧张，哭着骂出声来。儿子的小腿上沁出了血，家里一片狼藉。一切就是在拥挤和窘迫中展开，每一步都磕磕绊绊。好容易收拾妥当，应家后背着儿子冲出家门，开始每天长达2个小时的通勤。

0: 先挤公交，再换轮渡，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再掐着点奔向工厂车间。他踩在最后一秒踏进厂门，却因为在车间走完最后一条长长的过道需要一分半钟，被打考勤的同事毫不客气地画上了迟到。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评奖金，应加后明明能拿到一等，但是最后各种原因只报了个三等奖回来。本来想用奖金给父亲和岳父体面地买一份生日礼物的指望也全都落了空。吃完中饭，病假后被老师叫去了厂区的幼儿园，是因为儿子不好好午睡，这一天忙碌而琐碎。池莉为什么把一个普通人的一天写得那么揪心，是因为他的目光是平视的，他没有站在高处去悲鸣他的主人公，也没有试图去讲述琐碎当中的那些痛苦，他就蹲下来，蹲在应家后同样狼狈的角度，把他的一天，把他的三餐一宿如实地记录下来。烦恼人生让你看到，普通人的烦恼从来不是来自于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能就来自于淋浴器坏了水漫金山，来自于挤公交车时被洒了一裤腿的豆浆而迟到，来自于失误被扣掉的奖金，来自于夫妻俩为了什么菜贵算计半天，来自于孩子一笔又一笔的费用，来自于房子可能要拆迁却还没有找到下一个落脚点。这些烦恼小吗？有时候觉得小到不值一提，可是这些烦恼大吗？它又大得足以压垮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读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个故事也太琐碎了吧。别着急，这正是池莉最厉害的地方。烦恼人生看似写满了烦恼，但是在整本书里，应家后从来不会怨天尤人。下一期节目，我们和你聊一聊这本小说里的那些暖心的细节。烦恼时，老婆递过来的那杯温开水，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从老婆怀里打了个转，又变成了可爱蹦跳的小肉球，以及那顿没花多少钱做出来的精致晚饭，还有应家后躺在床上，脑子里最终闪出的那个字梦。但池莉笔下的灰总是带着一缕看得见的烟火光亮。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读烦恼人生，烦恼过后我们依然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

0: 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戴莎。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聚焦的是池莉笔下的烦恼人生，跟随着主人公印加后一起度过了漫长而狼狈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有尽头吗？当然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印加后回到家中这一刻开始，看一看一个烦恼了一整天的人到底是靠什么又积累能量重新缓过来。当然我们还要聊一聊池莉笔下那些琐碎真实又无奈但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池莉笔下那些最打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他在写烦恼的时候，而是烦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温情。书里有一段描写，是晚上印加后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跌跌撞撞推开了家里的那扇门，终于到家了。家里炉火正红，油在锅里呲啦啦的响，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葱香肉香扑面，暖融融的蒸汽从高压锅的气阀里欢快地奔涌出来。儿子雷雷马上扑进了妈妈的怀里，而印加后摔掉背包，踢掉鞋子，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了床上。老婆及时递过来一杯温开水，往印加后的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印加后把毛巾严严实实盖在脸上，深深地闻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地一动不动。这难道不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吗？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经常和他斗嘴的老婆，此时此刻让烦恼通通远离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读到这些，你真的会又哭又笑。明明生活的底色有那么一点灰色，可是池莉又在灰色的裂缝里让你看到了一盏橘色的灯，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和被窝里儿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当晚饭摆在桌上的时候，印加后整个人才是真正从泥土里冒出了芽。老婆在厨房里张罗出来的是最普通的家常菜，老婆端着碗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印加后的碗里，一边说吃呀吃菜呀。这句话印加后婚后一直听，却百听不厌。这句贤惠的话补偿了印加后生活当中许多的不足，也补偿了他一整天的委屈。夫妻俩一边吃饭一边聊，最割舍不掉的交流却不是情话，而只是这一天的琐碎的事情，是菜价，是一天的见闻，是那些辛苦，是那些细碎。这些一天晚饭必要的内容，也是忙碌了整整一天之后夫妻之间重新链接在一起的开端。你看池莉的笔就是那么精准，她能够钻进任何人的客厅厨房和卧室，把热气腾腾的锅、发黄的冰箱、积灰的水壶都一笔一笔地描绘出来摆在你的眼前。而这份热气腾腾，这就是印加后我们这些普通人所有烦恼的唯一解药。说到印加后的妻子，小说里有一处描写既残忍又慈悲，说下班回家的路上，印加后背着儿子经过自家的屋子时，远远看见一个人倚在窗前。这个女人披着旧外套，憔悴的脸上是雾蒙蒙的灰暗，他在翘首以盼，在等着父子俩回家。你也许会忍不住心里叹息，遗憾，有一点遗憾，遗憾

为什么生活不能够鲜亮一点。可是应嘉后清楚，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人每天送你，也只有他在等候你回来。在这个冰冷嘈杂的世间，有一个每天肯在窗口等你，就算发着愁也要给你温一碗粥的人，就是应嘉后此生最温暖的陪伴。池莉从不美化婚姻，但是也没把婚姻写成坟墓。应嘉后夫妻之间的感情没有热烈的告白，连牵手的次数都有限。可是每天当应嘉后疲惫不堪挣扎着推开家门时，窗口那盏灯总是亮着，锅里总是温着一碗可以充饥的饭，枕边放着一杯凉得不烫嘴的水。这就是普通人最深情的爱法，不浪漫但真实，不缠绵但可靠。在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马上就要沉入睡眠的那一刻，应嘉后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字，梦。他相信再长的梦也会有醒的一天，梦醒之后一切会截然不同吗？池莉把这个问题完整地留给了读者，因为书里没有给出一个惊天逆转的结局，没有突如其来的财富，也没有奇迹般的逆袭。唯一真实的，也许是池莉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应嘉后在一天又一天的烦恼日常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有读者把应嘉后的这个特质总结为把烦恼拆成小事，一件一件去扛的坚韧。生活的崩溃往往来自于一丁点的积累，而应嘉后却是用一丁点一丁点的和解，一丁点一丁点的释然，这样度过来的。他扛过了倾城孩子的嚎哭，扛过了被话迟到的不甘，扛过了工资被摊薄时候的心疼，也扛过了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然而今天扛完，躺下积累能量，明天继续，这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节目到这里，想补充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为什么池莉能写出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她太懂得武汉这座城市。池莉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夏天热得人想逃，街巷吵得让人心烦，可是东湖的凉风一起，江边的灯火一照，你又忍不住把这座城市搂在怀里。这种爱恨交加、热辣滚烫的劲儿，正是池莉笔下所有故事的底色。好的，那最后我们说一说烦恼人生带来的慰藉。他不会告诉你烦恼会消失，也没有承诺明天会更好，但是他会在你的身边坐下，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拍拍你的肩，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前行，所有的普通人都和你一样一直在努力。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你依然还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

0: 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1: 我是何宇。
12: 我是佳阳。
11: 你是谁？
12: 你是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哎，夸老哥，你可放心，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重名率低了一大截。
4: 是的嘛，小妹妹，回想那些年啊，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的花名册。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3: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4: 好的嘛，不再找队友，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又有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降了不少。
3: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生儿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4: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生儿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生儿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思、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新、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3: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4: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3: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0: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

0: 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

0: 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已是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

0: 也不能够在球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是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球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球罩住。球之为球，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联。

0: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斟香浓的酒，怕你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会。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花花的故事。

0: 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1: 耳语世界，
0: 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1: 声动云南音乐。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义乌医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

0: 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我的想法呀非常简单，就是要帮助咱们糖友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呀，五年来我一直为大家来介绍脐疗化糖，当然今天也不例外，还是把脐疗化糖这个好宝贝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咱说咱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啊？非常苦，难不难？很艰难。那你们想想，糖尿病你为什么没治好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不能稀里糊涂得病啊，也不能稀里糊涂花钱呐、说我花钱了，我吃药了，我这病就彻底治好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天天吃药打针，还得饿肚子，没完没了的看病治病。说我看什么我治什么，你那身上的并发症啊，心脑肾眼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哪个病不遭罪？哪个病不用药？哪个病不花钱呢？但是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听我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了，就是糖尿病患者自身存在的糖毒，以及有糖毒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那么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把这两点原因你给它解决了，那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轻轻松松的治好了。那我为什么要把脐疗化糖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的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用起来是相当的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糖尿病并发症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脐疗化糖啊，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精品了，它的作用就是专业来化糖毒的，就是专业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怎么做到的？因为就它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贴上之后3秒吸收，30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式叫什么呢？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说这个方法像什么呢？就好比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挥治疗作用，就在肚脐上一贴呀，所有的成分它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来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胰岛化糖通道，让它正常的派送分泌胰岛素。第一个，咱们把糖毒找到、解决、化掉、排出，你恢复胰岛自身的化糖的本能，这糖尿病就轻轻松松的彻底的治好了。那么好了之后，降糖药胰岛素一辈子不再用了。那对并发症我们怎么办？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并且去修复你曾经病变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相关细胞，这样细胞好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病症左一样右一样的就都解决掉了，身体就完全康复了。好比说心脏好了还吃药吗？血压正常了还吃药吗？不吃了，那我们也摆脱了并发症的用药，不吃药肠胃身体好，不吃药不买药咱就不花那个钱。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糖友非常喜欢用脐疗化糖这个治疗方式呢？因为它快。就像我们很多糖友说它快，它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吸收啊，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被吸收。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 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进行治疗。那快停药呢？有多快？半个月。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可以做到适当调整。当你停针、停胰岛素、停降糖药的时候，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了。那最起码咱们能和家人正常的吃一顿饭呢。那还有，你就坚持80天的时间，我不让你说，哎呀，这用完了我继续还得买，我以后盼着等着有什么优惠了我再多买点多备点，没必要。你在我这治，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多用多少你就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你好比说，我们很多糖友用上当天是有效果了，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把饮食彻底放开。与此同时，大家发现没，不知不觉的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个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喝水都有滋味，手脚都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包括说小便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都不起夜，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他都不犯了。那么像说肠胃不好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腹泻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那么还有呢，像并发症说心慌胸闷的，头晕脑胀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模糊的，手脚冰凉的，皮肤瘙痒的，关节酸疼的，你用上1天2天3天4天你看看，咱们都有好转。那用得好，高兴了，放心了，有信心了，咱们继续的用。第二个阶段开始，你就看着各项指标，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还有肌酐呐、尿酸呐、肝功啊、肾功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些血沉指标啊，都开始稳定了，正常了。继续的用40天到60天的时候，相关的心脑肾眼足这一系列或轻或重的所有并发症全部解决啊，说我们过去相关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就不用再吃了，是吧？你说你心绞痛都不犯了，救心丸你还用它干啥？说咱们脑血栓半身不遂的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给你吃你还能吃吗？所以说大家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80天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你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在我这就用这种全新的方法，就把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让你的身体，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呀，我说呀，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奇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咱们要记住这个方法，化糖毒清通道，这6个字你记住啊。然后我们用奇疗化糖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眼睛不失明，病足烂脚咱们不截肢，咱们说血压高的，血稠血粘的，咱们不得心梗，不支架，不得脑梗，咱们不瘫痪，对不对？那还有说关节骨头的问题呢，咱们也是为了不疼不遭罪不瘫痪呢。所以用奇疗化糖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就这80天以后不用再花钱啊。那么还没有用上的糖友，我想请问你，你是在像我这样从根上在进行疾病的治疗吗？我想请问你现在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那咱就说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就说就这降糖药胰岛素，这是最基础的花钱消费的药，那就像说这样的钱咱们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如果说并发症来了挺重的，咱们需要住院了，或者说要为了保命咱还得做一次手术，那又得多少钱呢？啊，你说有病能不治吗？是老伴儿不给你治呢，还是儿女不给你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说哎呀，我特别的遵医嘱，我按时的吃药打胰岛素，那我想请问你，你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并发症吗？或者说你目前的并发症 就到此为止了，不多也不重。或者说你不会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呢怕这出问题，明天呢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你能保证吗？所以谁也保证不了。那么糖尿病患者就注意了，你就得用上七疗化糖。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疗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大家记住了，这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是一定要牢记的。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讲了，作为七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说什么样的病我能治不能治的，在我这都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前后到过美国、德国、英国，就这些个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也进修过也学习过。那么包括说我们已经升级了第三次了，每一次的升级也都是为了让七疗化糖能够更有效的化掉糖毒，打通化糖通道。那么现在大家用的呢都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我们说加强在哪里呢？那么它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你看糖友们贴上之后感觉很舒服，就像没贴一样，而且呢不挑体质啊，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并且还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草药，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大家感觉没，为什么你当天用了就见效了？为什么治疗就缩短到80天了？就跟这第三次的全新升级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很多糖友啊，基本上当天就能够正常饮食，你就看这血糖它还是稳中有降。重要的是什么？它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作用更加的迅速了，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堵。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和先引进技术的升级，更是我对咱们糖友们的一份承诺。那咱说了，王老师你能给我什么承诺？我能保证你的是啊，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那都是物有所值的，绝对不让你这个钱白花。而且呢我还得让你见效快好得快。那么大伙都说了，那糖尿病它不是慢性病吗？它能治得快吗？那我明确的讲啊，那是你过去啊说你吃药打针你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你管它叫慢性病。但是我的方法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倡导在我的治病我让你实现快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呐，你想啊，如果慢咱们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这个支架怎么办？说脑梗了你又来不及啊，抓不住把握不好这个四个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怎么办？那又说了烂脚丫子了呢，那保不住脚了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想啊，说哎呀就这并发症啊我现在还没有呢，或者说我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离我们太远了，我现在不用想那些问题。我跟你讲，你不要那么想，只要你血糖下不来达到两年三年的时间，相应并发症就会来。一旦有一样并发症早晚会加重，也一旦说有一样并发症两样三样那是排着队来呀。那么反过来说，我就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你就是多吃降糖药，你多打胰岛素，就那些血糖啊还是像放风筝一样，还是像弹簧一样，你根本控制不住，对不对？然后有的患者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就说心脑肾眼足的毛病真是像排队一样吧，一个接一个呀。但是大家都治疗了吗？都治疗了，非常积极。有很多患者说啊，我花大价钱了，我买广告药了，我也治不好。那么咱就说，以前啊找我看病 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那些个病情重的患者就那个遭罪的模样，真是没法看，太可怜了。他们活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呢，咱们七疗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啊，作为临床的指定产品，而且这次呢，也有帮扶的救助资金了。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咱们现在有机会、有能力、也有办法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看好、治好，是吧？所以呢，我就要说到这个活动的事情了。就这个活动肯定是让你们享受到优惠的，你就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一下子拿到手。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少花钱呢。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少花钱同时你还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啊。关键一点，你现在用上的可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什么呢？化糖毒青铜道。我们怎么做到、怎么实现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为什么？大家记住，奇疗化糖里边独自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确切的讲能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完成治疗病根，来化糖毒，来清通道的。所以我讲，哪怕你糖尿病10年、20年、30年，我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相关的一系列并发症，你都用大把的药了，你都可以通过奇疗化糖，咱们这个独特的治病理论，通过活胰化糖因子，让你的病彻底的得到治疗，治疗好，好，咱们就让它好利索。所以说呀，糖尿病，咱们呢，不管你患者年纪多大，得病时间长短，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只要来得及。那我们说什么叫来得及呀？你别等着说，王老师啊，我糖尿病啊，戴的眼睛不好，现在呀，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想用奇疗化糖复明，那你放心，做不到的啊。所以说来得及，在我这治，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把这80天的足疗程的产品用足用够，那么你当天必须有效果。等80天用完，不但咱们糖尿病能彻底好，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身上相关的并发症也会好。我经常说呀，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啥样。要是治不好，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们负责到底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我这两天说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呀，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的活动立即结束。所以在这儿，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奇疗化糖。那么没用上，现在想用的没报上名的怎么办呢？现在还是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就花1000多，你把这活动参加上，是给你自己家省钱，能省多少？能省6000多。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要没报名，你说我能不能看病治病呢？能，但是你得多花钱，是吧？那所以讲，1000多块钱你不用，你非得等到7000多呀，不合适。所以我说啥呢？治病花钱不要惜，别跟身体过不去，趁着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好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活动的事儿啊比较紧张，老师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记住，帮扶资金还有奇疗化糖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啊。咱们该报名的去报名，那么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进来啊。
0: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 40085585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师，
1: 我是王老师，你好。
0: 哎，王老师，哎，好不容易通上话的。
1: 好。
0: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1: 好，欢迎您沈阳的朋友。
0: 是啊。我现在吧，你说用这个脐疗化痰吧，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0: 我这用了，一开始吧，你看我这病挺重的，我一心是不打针不吃药。哎，一贴就把他那病贴好了哈，
1: 嗯，
0: 还不手术，多好啊！
1: 现在它是国家指定专用产品，糖尿病并发症，第一个你有信心想治好，第二一个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三个呢，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了，早早晚晚都得用，所以说呢，指定专用，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用脐疗化糖啊。嗯，
0: 是呀，关键他咋的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家庭版的，
1: 嗯，
0: 真好啊。我说我这不现在80天吧，我用完了。
1: 哦，
0: 我感谢哎你还感谢这个脐疗化糖。
1: 哦，不客气。
0: 我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好人一样了。
1: 好，老师讲过啊，在我这治病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做好配合。咱们全程就80天。第一个，这是科学验证，我们做过大量实验总结。第二一个的话是啥呢？就是这个治病方法啊，化痰毒清通道。然后第三个，这是什么呢？我们患者用过之后，这个临床效果展现出来。所以来讲，就80天。由于第三次升级了嘛。你看技术也升级了，又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这个新药材，所以治疗缩短到80天了。只要用够用足，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好到什么样，对不对？嗯，
0: 对。哎，我
1: 那你原来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0: 嗯，我76岁了，76岁吧，哎呀，糖尿病啊有20多年了，血糖那时候挺高的，3前12点多，
1: 嗯，
0: 餐后18点多。
1: 那你什么方法降糖啊？哎，
0: 我用那个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
0: 嗯，
1: 那也没好使啊。
0: 并发就嗯，
1: 不会好使。
0: 有了，
1: 为什么？
0: 嗯，
1: 胰岛素啊，不管长效、中效、短效，不管人工的啊，还是动物的，还是化合的，那我们说了，就是你身体缺这种激素，你扎胰岛素就是补，它只能调节，它完全没有对你疲惫不堪、受损伤的胰岛单位进行的修复、维护和治疗。所以10年也是他，20年也是他，你就打上100年，你糖尿病也去不了根儿。
0: 是呀，
1: 这回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1: 哎，糖尿病咋办？就得把受损胰岛单位给他修好，胰岛好了，胰岛细胞正常了，胰岛素自然就足了，这是个规律啊。
0: 嗯，哎呀，没看那时候啊，后来并发症就有了。
1: 嗯，
0: 眼睑出血，完到医院给扎激光。
1: 嗯，
0: 哎呀，扎激光那些血块都淤在里出不来呀。
1: 嗯，
0: 眼神可不好了。
1: 视力多少？
0: 后来吧，嗯，我那个后来吧，这脑梗了呢。
1: 嗯
0: 嗯，脑梗以后吧，哎呀，就是胳膊腿也不好使啊，
1: 哎呀，
0: 麻了，木了，啊。没看走道里个歪斜的，
1: 嗯，
0: 就是半身不遂呀，
1: 哎呀，
0: 完了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嗯，完了还便秘呀，几天便一次啊，
1: 嗯，
0: 没看呐，
1: 那个胰岛功能不好啊，
0: 嗯，
1: 然后加上的脾胃失和，
0: 嗯，
1: 加上你滥用药有关系的，
0: 嗯
1: 嗯，可得注意了，血压好不好啊？
0: 嗯，血压高，
1: 血压还
0: 高，血压
1: 高
0: 都189，
1: 嗯，
0: 完了耳朵还嗡嗡响呢，
1: 嗯
0: 嗯，
1: 那脑动脉硬化的症状。
0: 哎，嗯，哎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我就害怕哪一天老年痴呆，记忆还不好呢。
1: 对对。
0: 嗯，后来吧，这个选择脐疗化糖以后，
1: 嗯，
0: 还是专药专治，专病专治，说是第三代的嘛哈。
1: 嗯，
0: 完我一当时就买了80天的。
1: 嗯。
0: 啊，用了以后还别说，当天就见效。当天吧，哎，就觉着有劲儿的，而且吧，就是，哎，就是精神状况嘛。哎，就好像比以前强一点的。
1: 嗯
0: 嗯，起夜次数啊，哎，减轻了，少了。
1: 好。
0: 嗯，完了用到1周的时候，
1: 嗯，
0: 用一个星期呀，啊，血糖就平稳了。
1: 嗯，
0: 餐前是5.6，餐后是7.5。
1: 好。
0: 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真好啊。
1: 嗯，
0: 后来吧，我就接着用，用到是25天的时候，
1: 嗯，
0: 哎，就不打胰岛素了。
1: 好。
0: 嗯。完那个时候就不起夜了，
1: 嗯，
0: 完了这个血压是135/85这样子的，哎，
1: 血管好了，血液干净了，血压自然就好了。
0: 嗯，

0: 好，
1: 对，
0: 现在降压药还吃吗？停了吧。
1: 嗯，现在降压药停了，不吃了，血压正常了。
0: 嗯，
1: 完了，我用到40天的时候，
0: 嗯，
1: 哎，这是更好了，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1: 眼底出的血块就吸收了的，
0: 好，
1: 看中清楚了。
0: 嗯，
1: 哎。

0: 了，上厕所能迈开腿了，上厕所自己能去了，
1: 嗯，
0: 哎，越用越好啊，这有些活都能干，家里热菜都行了，
1: 哎呀，太好了，生活自理了，
0: 哎，
1: 嗯，
0: 哎，生活能自理了，我用到80天前，
1: 嗯，
0: 哎，我就是血糖非常好，4.33千，
1: 嗯，
0: 完了餐后6.9，哎，真好啊，
1: 还好，
0: 嗯。哎，现在我就是血压更好，血压是130，
1: 好，
0: 嗯，
1: 没问题，
0: 嗯，没问题，
1: 嗯，
0: 我现在眼睛好了，浑身有劲儿的，这腿脚啊，
1: 嗯，
0: 哎呀妈呀，我上市场买菜都行了，
1: 哎，
0: 你说停药这么长时间也没胡花呀，
1: 嗯，
0: 哎，你说别人看我说都不像70多岁人，年轻的。
1: 太好了，你看，
0: 嗯，
1: 气疗化糖对你来讲多好啊，啊，
0: 是，
1: 咱们用了之后不但糖尿病好了，
0: 嗯，
1: 身上所有并发症都好了，我们的心情也好了，生活都自理了，一切都正常了，是吧，
0: 嗯，
1: 为啥说现在生活能够活得有滋有味啊，一切正常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呀，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肚脐儿上贴上了气疗化糖，这里边有活一化糖因子，我没说吗，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必须用它，因为它有活一化糖因子，是专门来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修好了，胰岛素释放就足了，这一足那还了得，你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事儿。你看现在80天用完停药都半个来月了，血糖有问题吗，
0: 一点问题都没有，跟好人一样了，
1: 对呀，
0: 哎，
1: 所以我说啥，我让你们用你就放心的用，好人什么样咱们的身体就什么样，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样样好，这才叫什么健康态年轻态，对不对呀，然后你再看你并发症为什么好了，还是活一化糖因子，你看把它贴在肚脐上之后3秒就直接吸收了，进血进经络了，到你有并发症的部位去了，它能化瘀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吗，它把血栓溶了，它把血管通了，它把神经细胞修好了，那么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那胳膊腿语言啊运动啊感觉啊认知啊反应啊一系列不就都好吗，对不对呀，
0: 对，
1: 嗯，
0: 是呀，
1: 那很显然呢，
0: 嗯，
1: 眼睛也是相同道理呀，那眼睛呢眼底出血的这些水肿也好瘀块也好都把它溶了化了排了，这眼睛它也讲究一进一出，血液带着营养进去了，垃圾毒出来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那你看哪不透亮，那眼睛好心情自然就好，干啥都方便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那肠胃
0: 我听说
1: 便秘问题，包括血压问题都是相同道理，我就不重复了，
0: 嗯，
1: 啊，挺好，
0: 嗯，
1: 不错，嗯，
0: 是呀，我听说现在活动吧，说1000多买80天的量，
1: 嗯
0: 嗯，我听说活动啊，赠品吧，最后一小部分了，完了就好像说立即要结束了，
1: 对，
0: 我就着急，我想订，哎，订那个就是，哎，
1: 再订80天的，
0: 买80天
1: 的，那
0: 个，给谁订啊？给那个我姑娘啊。
1: 哦，好好，
0: 嗯，我姑娘
1: 她是怎么情况？
0: 52岁，
1: 嗯，
0: 他是怎么的，也有糖尿病，是遗传那是咋回事呢，
1: 嗯，
0: 糖尿病啊，现在他吧就是手脚麻，嗯，而且皮肤还痒，
1: 嗯，
0: 你说他并发症都有了，
1: 你赶紧给他用
0: 他，嗯，
1: 赶紧用，现在微循环都已经遭受糖毒的侵蚀了，所以皮肤有瘙痒，
0: 哦，
1: 啊，
0: 嗯，
1: 现在趁轻，趁着咱们现在还有活动，你看咱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作为指定产品了，你80天还治疗的这么好，
0: 嗯，
1: 这次是有帮扶的救助资金，咱们说怎么着都是让咱们老百姓得实惠，就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咱们也能够用得起这个好产品，所以说现在呢100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原价7000多块钱80天的量，但是咱们讲了帮扶资金没多少了，包括咱们呢气疗化糖的赠品呢也没多少了，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
0: 哦，
1: 快点儿，要不然活动立即结束咱以后不就得多花钱吗，
0: 是
1: 吧，
0: 原来我花7000多买呢，
1: 哎，对呀，啊，所以来讲，
0: 嗯，
1: 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啊，因为啥，
0: 哎，
1: 你不要想着王老师你帮我报名吧可以吗，我帮不了，最后一批了，所以我不能帮你了，你必须自己打电话跟老师去联络，赶紧去抢名额好不好啊，
0: 哎，行好，谢谢王老师，
1: 我
0: 赶紧
1: 讲了，哎，那我也祝他的早日康复啊，好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

0: 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好，欢迎。
2: 哎，能给王老师通了电话，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没想到啊，齐聊化糖这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
1: 嗯，您用多长时间了？
2: 我用了，这不是35天了。
1: 哦，好好，治疗情况怎么样？给老师讲一讲。
2: 好的好的，我就是冲着他又不打针又不手术又不吃药，哎，我就冲着这个。当初啊，我想着多用一些，多买点儿，但是我家老伴儿啊，我家孩子不同意。哎呀，我就拿了40天吧。
1: 嗯嗯，可以明白。
2: 哎，现在用了35天了。
1: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我这身上这些并发症啊，这病情啊都好转了很多了，都控制住
1: 了。好了哈，好，
2: 嗯，
1: 跟老师赶快说说。哎，
2: 好，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
1: 嗯，
2: 我今年63了，我常吃着这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1: 嗯，
2: 你吃着两种降糖药，这血糖你餐前测测都10点，吃到饭以后16点17点，就不平稳了。
1: 你没考虑过打胰岛素吗？
2: 也我考虑了，这后来啊，我每天打的这不是2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2: 还是控制了血糖不好。
1: 为什么知道吗？降糖药黄尿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类赛唑物尔酮类都在干嘛呢？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说蚊子叮个包，挠挠眼儿，就这意思。隔靴搔痒，鞭打病牛，它没有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力。那咱说你为啥糖尿病？是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咋就不足了呢？你怎么就不足？它怎么就足呢？什么原因？是你胰岛单位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那你说就像是物品一样，这坏了你得咋办？你是不是得修？你能说换一个新的呀？我没听说过谁把胰岛嘎下去再安一个新胰岛的，没有，目前还没有，是不是？所以它坏了你得修它。你吃降糖药，你扎胰岛素没有这个作用。那你说你用上齐聊化糖怎么就好使呢？因为它是专业的，专门修复胰岛功能的，所以你用齐聊化糖它就好使。你用上多长时间血糖有变化的？
2: 哎，我用上也就是4-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啊就觉得比过去就下来了。之前我那血糖是那么高。天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人啊有精神，这个身上有劲儿，嘴里呀、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渴了，
1: 这就对了。这个就是血糖下降的一个身体反应，你不用测血糖指标，肯定是血糖正常。因为咱们老唐人谁不明白，血糖高多难受啊，三多一少，没有人说哎呦血糖高我啥感觉都没有，不可能，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身体舒服了，就活胰化糖，就咱们齐聊化糖贴肚脐儿这招就对了，好使了。嗯，
2: 可不是啊，用了5-6天的时候，我测着血糖的时候，我餐前的血糖都4.8了，吃了饭以后7.6。
1: 嗯，你看看，这就眼睛看得见的效果了啊，多好。
2: 对，哎呀，感觉用到有20天的时候吧，我那个拜糖平了，二甲双胍了，我他不是不吃了，我这血糖也平稳，也不是说波动。哎，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也不像过往老是那黑点子串悠挂悠的，那么多点点子了，感觉眼睛也清晰了一些了。
1: 你原来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出血是吗？
2: 对，
1: 哦，
2: 心也不好了。心绞疼，不知道哪回了就犯。这走路急一点啊，就心里扑腾扑腾的。人家你看用到20天的时候。我这心脏啊觉得也平稳了，也不能够心跳的那么慌了。哎，心绞疼啊也不像过去一样，一个星期犯那么2-3回。哎，他没怎么犯。
1: 嗯，很好，不错，这就安全了，不用支架了，不用心梗了。嗯，你看多好。
2: 对，这不是我现在用了35天了，我这眼睛看东西更清晰了。
1: 嗯，视力多少了？测过没？
2: 我这视力我没测，反正我这看东西看清楚了。之前我那眼睛啊老是那黑点子串来串去，听不清。那个电视我就是听电视，我也看不清那字。现在你看电视上那个字幕我也能看见了。
1: 现在能看见了哈，行，挺好。所以这回你明白没，同志？糖尿病可并发症啊，不是说我吃多少降糖药，我打多少单位胰岛素，我就能把糖尿病治好的。 那么有并发症的，也不是说我心脏不好，我吃多少心脏药就能好的，不是那个道理呀。啊，那咱们以前怎么就没好呢？就因为治病，你治什么病都得讲究一个治病求根儿，对吧？咱糖尿病我刚才讲完了，我不多说了，咱就说这并发症，你得怎么治才能好？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你看这五年来我一直在讲，并发症的病根就在糖毒把细胞化糖通道给堵住了啊。说它怎么堵住的？你看你发现没有，以前是血糖高下不来以后，你眼睛才有问题，你心脏才有毛病的，对不对？那么你用上了脐疗化糖之后，你看就在肚脐上一贴，当天你身体就舒服了，然后呢三五天的血糖就下来了，然后半个月呢降糖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停了，然后你再看血糖好了之后，你的眼睛你的心脏才慢慢好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就说明啥？咱就比别人治疗疾病多个步骤。什么呢？一定要把糖尿病治好，一定要把这糖毒化了排了，然后咱们才能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去进行修复。哎，细胞好了，器官功能正常了，咱不就啥毛病都没有了，咱不就不遭罪了吗？那你说没有这个病了，你还能去吃相应的口服药了吗？
3: 确实，
1: 你现在心绞痛不犯了，你没事给我吃两粒硝酸甘油啊，你能吗？你是那样吗？
3: 不用
1: 对呀、啊。哎，所以说治疗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啊！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根儿。所以脐疗化糖35天治疗非常成功，非常好啊！
2: 是，我现在听到这1000多块钱就能拿80天的完整的康复量，过去人是7000多了，你看看这多好的机会啊！
1: 对
2: 我想
1: 对，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高兴的哈。你看脐疗化糖不就因为效果好吗？它真管用啊，咱们用上确实好使啊，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这次是有帮扶的，有救助资金的。说到底不还是让咱们大伙得实惠吗？咱都能看得起病，把病治好，也用得起这样的好产品。所以呢现在这个活动就1000多块钱，直接呢拿走80天的量，里外里咱们就省了6000多。但是你也知道了，说帮扶资金呢、啊、包括咱们的赠品呢、啊、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你快点，你慢了真不行啊。但是在我这儿、我不能帮你报，你赶紧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赶紧和老师去联系，去抢名额，好吧？啊，
2: 对了，我的王老师，我赶快抢这个名额。
1: 对，你再补定40天的就够了，多了不需要啊。好了，就到这儿吧。
2: 哎，
1: 好，
2: 谢谢你了，
1: 再见。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是王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6: 哎，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这么个事儿、我就问问你啊，这咋呢？这我吧是我。

0: 我家是那个吉林通化这儿的。
1: 通化的朋友好。
0: 啊，我是咋的？我是我前天，我前天我订上的，那不是1000多块钱，说给80天的量吗？
1: 嗯。
0: 完了就说就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是订上了，名啥也都留给他们了，哎，
1: 嗯，
0: 哎，我姓何，我叫这个和平。
1: 和平。
0: 他们的都给登记了，
1: 嗯，
0: 但是呢，
1: 登记了好，
0: 我，哎，我听了这不有的不少地方说是这怎么的，这药都没了，赠品都没了，什么活动要结束了？
1: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这点了，就最后一批了。然后呢，齐辽化堂的赠品呢也是不多，就最后这批了。这活动呢要立即结束啊！但是呢，说你已经报上名了，你登记了，
0: 啊，
1: 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齐辽化堂。但是你可能说，
0: 啊，
1: 王老师，我没收着，我心里没，
0: 对啊，
1: 我着急，是这意思吗？
0: 啊，
1: 嗯，我解释一下啊，咱们最后这批赠品呢，是刚刚到咱们各个地区的，所以说呢，
0: 哦，
1: 咱们给大家送得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那你要排第一号就先给你送，你要排第20号就后给你送，对不对？哎，但是你别着急，只要你参加上优惠了，咱们收到之后就肯定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待遇，这个是错不了的，
0: 哦，
1: 我给你打保票，哦，你记住没？哦，
0: 哎呀，你这说我心里有底了。
1: 放心了。
0: 要不你说，哎，
1: 嗯，你这样吧，这位同志啊，
0: 哎，
1: 您是吉林通化的朋友，是和平何先生。我这块啊，下课之后我呢来帮你呢催一催，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送到家。也包括呢这几天陆续也有很多朋友也都着急了，咱们看看把这个送货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往前提一提，让咱们报上名的朋友早一天呢拿到，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呢受益，好不好啊？
0: 哎，那我在这里
1: 讲，
0: 我就先谢谢王老师了。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后边还有位朋友在等待，
0: 哎，
1: 好吗？啊，
0: 哎，
1: 感谢理解，
0: 哎，
1: 啊，好。
0: 我
1: 拿到之后，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跟健康管家联系，他指导你怎么用，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找我，好不？啊，
0: 哎，
1: 一会儿我跟你通话，我们俩再详聊啊。
0: 哎，
1: 好嘞，哎，再见。感谢理解啊，
0: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你好，王老师啊，真的感谢你啊，感
1: 谢
3: 咱们这个齐辽化堂啊。
1: 嗯，好，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就是想用这个好产品好宝贝帮助咱们糖尿病患者重新的过上好日子。你们太难了，本来这讲课我可以不来讲，你看找我预约半个月的，预约一个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很多，我每天也是很忙，
3: 嗯，
1: 但是我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看病，我能看几个患者，他是有数的。哎，所以呢，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之后，我受邀来到这儿给大家伙做讲课，我也很高兴，因为全国的患者都可以呢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的讲课，尤其糖尿病患者，你们是最受益的，
3: 对对对
1: 啊！只要你们身体好了，
3: 是是，
1: 那我这辈子我最大的愿望，我不都陆续都得以实现吗？所以你不用感谢我，感谢自己。你想得病苦啊，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让你遇到我呀，对吧？
3: 嗯，对，你说的太
1: 好
3: 了。
1: 好了，跟我说说你用了齐辽化堂多长时间，情况怎么样？
3: 我当时吧买的是80天的量，我现在用了用了62天了，两个月零两
1: 天。好，
3: 哎，
1: 说说前后变化。嗯，
3: 哎呀，现在的变化可真大了。
1: 嗯，
3: 哎，这用了这贴完之后，你看这个血糖平稳了，并发症都好了。
1: 嗯，对，都好了啊。
3: 哎，
1: 啊，赶快说说解决了几个问题，啊。
3: 哎，我这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3: 哎，当时吧我就怕呀得了个尿毒症啊，哎，
1: 嗯，
3: 后来这不听说咱们那个齐辽化堂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
1: 对，
3: 哎，也不用手术，哎，那疗程短见效快，
1: 嗯，
3: 所以说我就跟当时我一下我就那个买了80天的量，
1: 这个齐辽化堂非常适合你，
3: 哎，
1: 你想肾脏受损，肾是下水道过滤器呀，它堵了。再滥用药，药物口服药尤其化学药都有副作用，肾脏负担多大呀。话反过来说，如果齐辽化堂也是口服药，我想你未必会在意，未必会。

0: 您这说对了，
1: 你就是奔着他的安全性来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呀？好，
0: 你看我吧，65岁了，糖尿病12快13年了，
1: 嗯，
0: 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餐前吧那个15点多，
1: 嗯，
0: 哎，餐后呢是餐后二十多了，都那时候都，
1: 嗯嗯，20多了，嗯，
0: 哎、
1: 明白。
0: 那个我打那胰岛素都打46个单位，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吧，这才不行的，变化症都出来了，
1: 嗯，
0: 白内障的眼睛模模糊糊，像有雾似的，
1: 嗯，
0: 血压也高，头迷糊，
1: 嗯、
0: 这心脏吧还不好呢，哎呀，那个有的早搏了，那时候都有房颤，
1: 早搏了，房颤、
0: 哎，
1: 嗯，
0: 这脑袋记忆力也不好，腿还浮肿，你说，
1: 嗯，这肾脏也不好了，
0: 啊。
1: 嗯
0: 上医院去化验去吧，说我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了，那时候都。
1: 嗯。
0: 大夫说还有什么叫那个叫酮体呀、啊？酮
1: 体也高了。嗯。
0: 叫酮什么酸中毒？
1: 酮症酸中毒、
0: 哎，
1: 就是这血糖太高了，啊、代谢不掉了。嗯。
0: 是，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那个那个七氯化糖了吗？
1: 嗯。
0: 说的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看这个好啊，哎，不用吃药，哎，
1: 就、
0: 啊、也不用打针。
1: 肾脏轻松啊。
0: 对呀、啊，只要一我就是往肚脐上一贴就行。哎，你真别说，我贴上一天呢，哎，这个人吧，感觉吧，哎呀，比以前有点精神了，
1: 马上就精神了。好，
0: 对，
1: 嗯，
0: 哎呀，而且吧，起夜次数还少了呢。
1: 嗯，
0: 哎，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血糖下来了，哎，那个是餐前吧是5.2，餐后是7点多，7.3、7.4这样。哎，
1: 好。
0: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不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它都没有波动了。
1: 嗯，
0: 哎，血压也好了，血压吧，你看原来是160、170那样，
1: 嗯、
0: 这一下子下来降到高压130，低压80了，
1: 多好啊！
0: 啊，我晚上起最多也就起2次吧，一般都是起夜起了1次。
1: 嗯，
0: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哎，我上医院吧，就化验了1次。哎，大夫说我这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酮体也没了。
1: 嗯，
0: 哎呀，你就把我高兴的，
1: 这回放心了
0: 啊！那个腿上的浮肿也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呀，心脏这块吧，它也不发慌了，也不憋得慌。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彻底放心。
0: 到现用，
1: 嗯，
0: 用到现在这是2个月零2天。
1: 嗯、
0: 哎呀，我自己感觉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真的，王老师。
1: 嗯、放心。
0: 现在血糖也好，血糖餐前4.2，餐后有时候6.9、7.0这样。
1: 正常，没问题。该吃吃，该喝喝，
0: 哎、
1: 血糖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
0: 哎、
1: 没事。
0: 您真说对了、
1: 哎。所以我说呗，糖尿病并发症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什么呢？你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0: 没用对药。
1: 哎，我跟大伙讲过没？糖尿病实质上的病根在哪儿？一个是糖毒，一个就是细胞通道堵塞的事儿。那是说你过去怎么吃药打针？
0: 嗯、
1: 有的人都说了啊，多贵的药我都买了，我都用多少年了，不管用。对不
0: 对
1: 呀、啊
0: 嗯、
1: 哎，因为什么？你们过去用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没有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七氯化糖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就是解决咱们病根的、
0: 嗯、
1: 就是用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能顺着咱们的肚脐啊，进入咱们的血液和经络，进入咱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当中去，要不然你看你不可能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见效的，对不对呀？你80天用完，你放心，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什么样。我跟大伙说过没、
0: 哦、
1: 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过去吃多少药、
0: 嗯、
1: 你花多少冤枉钱，但是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这钱花的值得，而且我给你们治病、
0: 嗯、
1: 就得让你们好利索，对不对呀？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你
1: 现在呢手里边还有10多天的，你放心用完，
0: 对，
1: 就不用再用了啊。
0: 不用了，那我还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这活动你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因为一个呢帮扶至今太少了，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助6000多，那咱们帮助的糖友太多了呀，所以现在帮扶至今呢就最后一批了，包括咱们七氯化糖产品的正品呢、
0: 哦、
1: 也是最后一批了，也没办法了，这活动呢立即结束，但是呢老朋友你手里边够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名额。明白没？嗯，
0: 好的，好，我知道了，王老师。
1: 行、
0: 哎，
1: 那就到这儿、
0: 哎。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哎、好，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

0: 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0: 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3: 啊，我是王老师，请讲。
2: 哎，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
3: 鞍山的朋友
2: 啊。听讲座听了四五天了，听说那个脐疗化痰，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好。
3: 对，
2: 啊，
3: 这是绝技方法啊，国家指定糖尿病患者首选产品啊。
2: 是啊，
3: 嗯，
2: 我寻思这多省钱呢，还有省着遭罪了。
3: 嗯，
2: 最主要的是，这不伤肝不伤胃不伤肾的呀。
3: 嗯。我们是脐疗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呢3秒就入药吸收，30分钟呢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进行全面整体治疗，所以我们就管糖尿病和并发症，我只对这样的患者负责，其他的病我们不治啊。
2: 哎呀，那王老师，那你看看我，我今年56岁，这糖尿病吧7-8年了，
3: 嗯，
2: 现在就是餐前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16这样。
3: 你什么方法？
2: 吃着二甲双胍呢，这血糖吧也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2: 现在是并发症的时候，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00，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2: 再失眠、便秘、口干、口渴、口渴的儿子都有嗡嗡响。
3: 嗯，
2: 现在眼前的黑影就多，这手脚也麻，记忆力也不好，这一身的并发症，
3: 哎、
2: 这动脉硬化。
3: 你千万加小心了啊！因为啥？你现在本身血压高、耳鸣啊，然后睡眠不好、记忆力不好，这是典型的脑血栓的前兆，理解吧？
2: 可不是，
3: 动脉硬化了才会有耳鸣，才会有记忆力减退啊。然后血稠血黏，大脑缺血缺氧了，这个人才会睡眠不好，能理解不？所以这就意味着血液脏，血管壁增厚，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血管，那可能半身不遂，可能卧床不起呀、啊。甚至可能说不了话，所以你这问题你也一直在治疗，但是你治不好，因为啥？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的药必须要专业，一定要专业的去针对这个糖毒，去解决有糖毒堵塞的细胞通道的问题。
2: 嗯，
3: 所以我给你个中肯的意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顺着咱们神阙穴进经络进血液，快速的30秒入血入经络之后到达全身，就30分钟的时间全面治疗。所以你当天，你比如说血糖我能降下来，口干口渴呀，身上乏呀，没劲儿啊，手脚凉啊，还有关节不得劲儿啊，说眼睛模糊干涩呀，就凡是你有毛病的这些问题，当天都必须要或多或少都要见到效果，没有效果你找我啊。
2: 嗯，
3: 然后半个月的时间，你不吃的二甲双胍吗？肯定1个礼拜就停掉了、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在我的治病不用饿肚子。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你这些并发症，在我这也就40天到60天吧，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你不是很重。
2: 嗯，
3: 但是
2: 那可太好了，
3: 不是很重并不意味着咱们怎么样不会重，理解不？所以趁轻的赶紧治、尤其现在糖尿病帮扶工程来了，给我们帮扶资金了，咱们还省钱，现在就1000多块钱，你要是这次不用，以后你早晚都得用，你不得花7000多吗？
2: 对呀，
3: 而且现在你还得抢名额，为什么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多少了，这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抢名额，咱也抢一个，1000多块钱，80天咱全好，行不行？
2: 行行，我老哥就打王老师、
3: 不多讲了，就到这儿，早日康复，再见。
0: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义乌医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 2468 400-855 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疗专家老瑜伽，七疗化

0: 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最近呢，我是收到了太多的眼泪和感谢，我呢也是被深深的感动着。我们说呀，疾病无情人有情。其实糖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回答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脐疗化糖，化糖毒，清通道，咱们才能够彻底的恢复健康。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绝对的，不是相对，是绝对的啊。那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的糖毒糖垢，这就导致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活性就差了，特别是长期高血糖的患者，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体多病啊。我们身体气血肯定是亏虚的，那全身的细胞相应的是死的死，残的残，老弱病残，一片凄惨呐。所以说细胞的活性一旦下降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必然也会下降，而且细胞都是处于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那器官离坏死那肯定就是一步之遥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医院里边，你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医院住院的、手术的、抢救的，那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个季节啊。那咱们也知道多少人那是把钱都花光了，最终还是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怎么样啊？失明了，肾脏呢？肾衰竭了，尿毒症了，甚至烂脚都截肢了，而且同样肠胃不好的人，最后又确诊了胃癌、肠癌。所以我告诉大家呀，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到化糖时代了，这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是幸福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你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你说吃降糖药，你去打胰岛素，你始终还在降糖，那么我们的糖毒你化不掉，那把细胞通道堵塞了，那这就形成咱们心脑肾眼足皮肤末梢神经等等全身的并发症啊，这就是病根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治疗你的药物没有化掉糖毒的能力，没有打通细胞通道的能力，你就没有药效，那等于什么呢？无效治疗。再有一点，咱们脾胃吸收能力都不好啊，你吃再多的药凭什么发挥药效？那你药量不够，你凭什么去活化器官恢复功能呢？你糖毒你不化干净，你细胞通道不畅通，你又凭什么来治好糖尿病，来完全痊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说把药厂吃黄了，你再吃一辈子的药，你还是一样治不好。所以说咱们的脐疗化糖，它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这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就是化糖毒清通道，从这个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那我一再跟大伙讲啊，说我过去给大家义诊也好，包括这五年来在广播电台给大家推广介绍脐疗化糖也好，而且我也给承诺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我说呀，得病让你们受苦了，治病让你们发愁了，如果你相信我，只要我让你用，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肯定不让你们白花钱。而且呢，通过我的讲解也让大家知道你糖尿病并发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咱们说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呢，那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以前所有的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况且说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不好，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永远解

0: 决不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啊。我说过，它就像是一个大魔头，很魔性。你的用药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我举个例子吧，我说同样是心脏病，咱们呢慌、闷、堵、疼啊，跳动不规律，憋得上不来气儿。你看，你一样吃着治疗心脏病的药，你看啊，人家没有糖尿病的人吃上那药他就好使，吃一段时间人家就好了，没事了，不用心梗，不用支架。但是咱们呢，你说你刚开始吃到好使不好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怎么办？咱们就得天天和这个药作伴啊，天天离不了啊。饭可以不吃，这个药咱可不敢不吃啊。所以糖友们很听话，坚持吃，可是到最后什么结果？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支架了。而且一旦支架过后，无休止的什么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的药，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药，还有受体阻滞剂的药，吃吧，都是化学西药啊。咱们的脾胃、咱们的肝肾能好吗？那在你体内攒的不仅仅是糖毒越来越多，这药毒呢成倍增加呀。而且吃药那是白来的，咱还得花钱，一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呀，是不是啊？那我跟你讲，这你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太多的糖友非常的悲惨。因为啥？心梗啊，救得不及时啊，一下子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你用药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咱有糖毒，有糖垢，所以我们的治疗必须要专业，必须要比他们多一个步骤。干嘛呢？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垢，要不然就这个病咱没法取根啊。如果说讲到这儿，你要是能听懂、能听明白啊，说我呀想恢复健康，我有这个信心啊，那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我给大家用咱们的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化糖毒、清通道的治病理论，我去给你治病，清除咱们脏腑和血液当中的糖毒，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呢？叫因病施治啊。大家看，脐疗化糖咱们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专业的物质，叫做活胰化糖因子。它能给我们做到什么？就是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从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病根上来解决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呀，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我先后呢前往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修和学习。那么对于产品已经是第三次升级了，每一次的升级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让你们疗程短、见效快。所以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一份负责。那说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呢？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这个钱不白花。你在我这看病，我要让你们好到，咱们说了，你没得病之前身体什么状态，你就能恢复到什么状态，甚至说好人的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那脐疗化糖我给大家伙治病，治疗方式很特别，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让先天之嘴神缺穴张嘴吃药，它能绕过肠胃消化还有肝脏的手过代谢，直接吸收，有多少吸收多少，一点不浪费呀，直接进入体内，入血入经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你怎么用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就能通过神阙穴吸收了， 换句话说，贴在肚脐上，一眨眼功夫全吸收了，30秒就入血入经络。这就好像什么呢？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它就开始发挥治疗作用了。30分钟就能够点对点进入细胞核，打通细胞通道，对全身开始全面治疗。因为咱们这里边含有活胰化糖因子啊，它就是专业化通道清通道的，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根儿这个糖毒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吸收了还快呀，所以你当天用上，当天是有感觉的。你比如说血糖当天降，你说血糖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你自己去体会。血糖呢，3天稳，7天不波动，这时候要求你测指标，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把饮食可以完全放开，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而且我们用上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松快了，不疼了。经常睡不好觉的人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着睡好，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的都有滋味了，手脚也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呀，小便排尿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它都不犯。那么说大便干燥的，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还有说像相关的临床症状，比如说我心慌憋闷，我头昏脑胀，我耳朵嗡嗡响，我眼睛模糊，我手脚冰凉，我皮肤瘙痒，我关节酸疼，咱们都有好转。那么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这些个指标也都稳定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啊，全都好了。而且一旦说指标好了之后，过去相关的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都不用再吃了。就好像说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等后遗症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您还用它干嘛呢？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你按照80天的量用够啊，说你用足用够，那80天用完你好了，你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你都不需要。我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正常，好，让你的身体，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所以呢，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呢，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糖尿病的一个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呀，从现在开始，咱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您要想彻底康复，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用这个国家首选认证的产品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呢，这次啊，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帮扶救助资金的帮助啊，就说我们过去看不起病的，就像有的人说了，脐疗化糖好，可我条件不好，我用不起呀，怎么办？现在有这个活动了，咱们都能用得起了。那这次糖尿病帮扶工程给大家帮扶救助，我们就可以享受1000多块钱，你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的脐疗化糖都拿到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原价80天7000多，你参加活动1000多直接拿走，里外里咱就省了6000多呀。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活动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可能天天有天天有，您想一个糖友咱就得帮扶6000多，他是面对全国的，所以这背后的资金呢、钱呢支出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帮扶救助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报上名的很好，恭喜你省钱拿到脐疗化糖，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彻底康复。那没报上名呢，抓紧时间，咱们快点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去抢名额，因为资金就这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那你要是慢了、错过了、落在别人后面了，你当地活动要是结束了， 再说了，那80天的气疗化糖我得多钱买？那得7000多，是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明明说呀，1000来块钱就能够轻松解决的事儿，咱们谁也别多花那个钱，因为现在呀，钱难挣啊，特别是咱们的老病号们，一个月就这些钱，咱们是不得精打细算呢？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什么问题呀，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或者有事儿需要帮忙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2: 哎呀，谢谢谢。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因为我现在呀、用着这个气疗化糖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哦，已经是80天用完，都治好了，都停了，有一个来月时间了，是吧？
2: 对对对的。
0: 哦，好，首先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这个效果是真的好，也不反弹、也没复发，血糖一直很平稳。
0: 好，
2: 空腹也就是4点多，餐后6点多。哎呦、我这真是现在我就觉得恢复正常健康人的生活太幸福了吧、
0: 老师曾经说过呀，您呢信任我，在我这治，我就一定啊确保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得，换句话说，这钱儿肯定不白花。我还说过，我能保证你们是什么好人，身体什么样，80天之后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啊。很好，
2: 真的，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给贴好了，贴肚脐、又省钱，又不像扎以前我扎的胰岛素少遭罪。
0: 哦，
2: 真的不愧是第三代这个家庭型专病专治治糖尿病的这个好药啊。
0: 因为方法好，效果也好，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的升级。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呢疗程短，见效快。你看当天都有效果，你看呢全程治疗就80天，多一天都不需要用啊。所以来讲，就这个脐疗治疗疾病的方式啊，一改常态，咱们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以后陆陆续续像相关的疾病都有这样的方法啊。那我们说，你看脐疗，咱们呢在现代医学当中，脐带血富含造血干细胞，能治白血病、再生性障碍性贫血，还有地中海贫血等等。它是重建造血和免疫系统的，纠正异常血红蛋白合成的。而中医利用神阙穴进行治疗，就是脐疗，是通过在神阙穴这个地方去给药治病，就像我们脐疗化糖使用方法啊。那两者你说在治疗理念上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呢？都是利用这个特殊的位置，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来进行调节，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说咱们脐疗化糖当中所独有的活一化糖因子，它是专业的治糖尿病并发症病根的呀，它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秒就吸收了，你贴上就吸收了，一点没浪费，进入人体的血液和经络循环系统了。那就好比说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就这个活一化糖因子呢，它就彻底的打通了细胞化糖通道。那我们说了，通道打通了，细胞损伤问题解决了，那细胞都修好了，那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才能正常啊，那由组织构成的器官才能正常，那由器官组成的人体呢，最终最后不就实现了全面的健康吗？所以你今天感觉到太好了，停了这一个多月，血糖也好，身体也舒的，一点都没反弹，这就叫从根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方法非常值得推广啊。很好。电话打进来了，挺不容易的。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新问题吗？
2: 是，一个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我还想再定，因为我今年65，有这个糖尿病12、13年了。那时候就空腹就搞11点多，餐后17、8个。开始打的胰岛素当时打的不多，20个单位，后来一直加，因为有并发症了，就加到46个单位了。
0: 你也知道这血糖必须好，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都是发生在血糖降不下来之后，可是你即便是加量血糖还是下不来，那你并发症永远好不了，这一点你已经认识到了，对不对？
2: 对呀，后来血压高，心脏出现问题，最不好的是连夜就浮肿发胖，腿脚也是一个一个坑，眼睛还看东西，有白内障看不清。 晚上老起夜，睡不好觉，一会儿一趟啊，就半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那尿味儿大的，
0: 嗯，
2: 这个左腰这儿酸胀酸疼的。
0: 那你这是肾脏有问题了啊。

0: 呀，就是去医院检查说尿蛋白有加号啦，一个加号，还有什么酮体也大了，大夫说我再严重了就什么酮症酸中毒了，就怕就得尿毒症了，
1: 对
0: 吓得我。后来就听你讲这个说咱这个气疗化痰就从肚脐给药，这个肚脐就很神奇的说一贴就好了，
1: 对，
0: 哎呦就买了80天、见效很快啊，就是当天贴上，第二天我就觉得就身上就这个精神头啊，这个腿啊就翘翻一点，哎，见效挺快。
1: 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身上细胞得到能量了，功能陆续恢复了，你马上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啊，感受很好。
0: 对，一个礼拜我这血糖就原来10点多11点多就降到6.5，餐后就是7.8了，
1: 很
0: 好。慢慢的就身上舒服了，也不老起夜了。2多天，哎，减量就不打胰岛素了，关键是这个血压慢慢也就下来了。哎呀，低压80多，高压130多，就稳住事儿了，特别好。
1: 好，
0: 后来就一直用了有45天吧。去做了检查，哎，我原来那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这脚因为腿肿都下去了，脸也不浮肿了嘛。
1: 这回彻底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哎。
0: 哎，这不是一直用完，这不现在停了一个多月了吧？一直很好。这不是前天刚去测的，空腹4.3，餐后2小时6.9。
1: 黄金值没问题了，以后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现在
0: 吃饭怎么样？
1: 饮食都彻底放开了吧？
0: 对，吃饭我也敢想吃点啥吃点，像吃半个苹果啊什么的也没事儿了。
1: 很好。
0: 哎呦，我出个门儿。我这眼睛看看蓝天白云呐、花花绿绿的呀，就觉得这个眼明星亮，可幸福了。
1: 太好了，你觉得幸福就好、
0: 真的脱胎换骨，就觉得换了一个人，真的非常感谢您啊，王老师，这少遭罪啊！天，以前扎到我这肚子上的硬结节没了，恢复了，不用受那罪了呀！天天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
1: 所以我们气疗化痰的特色是什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而且还不依赖，就80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咱们80天彻底康复，完成了什么任务啊？就是化痰毒清通道。这个任务完成，咱所有问题都解决，很好啊。
0: 是的，是的，哎呦，所以我想的啥？这现在不是听到有活动，说赠品最后一批完了立即结束，我想给我孩子他姑姑，就是我小姑子，给他订一份，因为他58刚查出来有1年多嘛，就刚查出来，就是身上他是啥？他就是个瘦，不像我这个并发症严重，他就是人就瘦，吃的多，老渴，下身有这个饲养。也很不好，后来医生让他吃2甲双胍，胃吃的也难受，有空腹一弄就上了10点11点，餐后也是14点多，也是有注点意，什么油大的甜的他都不敢吃，也是不行。哎呦，这不是我不是现在治好了，他见了我了，他就想用，我说这不用受罪了，给肚脐给药，就给吃饭的一样的，比吃饭还好吸收的快，他就想着给他订一份，想让我给他订一份。
1: 这次活动机会确实很难得啊。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过去呢买了这80天的量，你们花的是原价7000多块钱。
0: 对对，7000多，现在1000多。
1: 对呀、这次呢之所以有优惠呢，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咱们气疗化痰作为指定产品全国推广，所以这次是有帮扶资金的、如果说现在要能参加上，咱们呢说原价80天7000多，现在就花1000多块钱啊！而且你这亲属啊，他呢现在是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已经血糖降不下来，吃药打针不管用了。一旦血糖降不下来，超标的部分就变成糖毒糖垢了。现在并发症已经有苗头了。
0: 有了，对
1: 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啊！咱们呢也用上气疗化痰，把这个苗头都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啊！
0: 对，
1: 再说怎么用，也是让他按照呢80天的用量去用。这样吧，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可以打电话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啥呢？现在呀，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能赶上最好，所以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把这个名额先报上，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好，我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太谢谢你了，王老师，谢谢啊。
1: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我也祝愿他呢早日康复啊。好了，

0: 哎，
1: 感谢感谢王老师的祝福，感谢您，
0: 好，您客气了，嗯，啊，好，就聊到这儿，嗯，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

0: 糖尿病指定专用产品了，所以我们用着都放心啊。好，
1: 那
0: 说说吧，使用前后有什么变化？
1: 行，反正是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往前好的方向发展了。我是咋，这不糖尿病得有五六年了嘛。
0: 嗯，
1: 之前是餐前就是吃的二甲酸瓜和这个拜糖平，餐前也得达到10点多，餐后也得15点多。
0: 嗯，
1: 就是这样，还出现玻璃体混浊了呢。然后这血压高，动脉硬化。
0: 嗯，
1: 啊，这眼前那个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多，视力也下降。
0: 嗯，
1: 而且就总觉得这脑袋一天就是木个张的，浑僵僵的，有的时候还头晕，完了嘴干，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然后就是尿频呢，一点都不愿动的，吃东西还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还严格的管嘴迈腿哈。嗯，
1: 哎呀，管的可严格了，那一天吃的我跟你说的可控制了，那也不行。
0: 那你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来降糖啊？
1: 吃二甲酸瓜和这个拜糖平。
0: 化学药不行啊。那胰岛啊，一旦有问题了，你得去把它修好。你再这么吃降糖药，是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挤牙膏都没有了，你还挤啥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原来传统的方法，不管是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个是修复胰岛受损机能的。所以你就是说，就像我今天讲了，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药，酒醉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啊。这回能理解了吧？
1: 是啊，但咱老百姓原先也不懂啊，咱就一直就寻都告着这么吃，也是听着过来都这么吃，就吃着呗。
0: 嗯，
1: 结果这是不要你讲话了，不但效果不明显，并发症还越来越多。这不听着咱这个七条话常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1: 完了说这个治疗这个疗程短见效快，我寻思那就用用呗。
0: 嗯，
1: 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啊。
0: 对
1: 啊，
0: 咱得换个方法啊。现在都啥年代了，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有啊，对不对？嗯，
1: 哎呀，就是当天贴哈，当天就见效果，就贴上一天以后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就人吧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1: 不像过去一天呢总是没精神头蔫巴的。
0: 嗯
1: 啊，贴一天以后吧就感觉哎呀原先总口干口渴呢，哎，这一个症状就见缓解了。
0: 好
1: 啊，就是我还记得呢，贴了能有第五天的时候哈，
0: 嗯，
1: 哎，餐前血糖就达到5.3，餐后就达到7.6了。
0: 好，
1: 哎呀，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就可高兴了呢，
0: 心里踏实。
1: 贴到能有，
0: 没上当，
1: 贴
0: 钱没白花。
1: 啊，嗯，哎，对，真是没想到钱没白花。贴了能有22天的时候哈，就是那个降糖药、二甲酸瓜和拜糖平就全给停了。
0: 嗯，
1: 啊，停了，血糖正常不说，这血压也正常了呢。高压达到135，低压85了。
0: 好，
1: 啊，完了也不口干了，也不口渴了，脑袋吧也不像过去浑浆的了，就见清亮了，就是也不咋迷糊了。
0: 这个好，这个呀，一个是自己不难受，
1: 嗯，
0: 二一个不会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些我们都远离了，非常好啊。
1: 是吧，要我现在贴的是34天。
0: 嗯，
1: 哎呀，真的就像那个那什么老师你说的，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1: 现在吧就是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现在就是餐前血糖是4.8。
0: 你用了七六化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糖尿病并发症也不像大家伙说的那么难治啊，治不了啊。其实就是咱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没有遇对人，你说是不是？
1: 真是，就是为就是往好了，就觉得现在这不都好了吗？就是
0: 多轻松啊！我跟大家讲过没，糖尿病和并发症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的堵塞啊！说我们过去怎么治啊，怎么用药，都多少年了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有专业的来对付这个糖毒，来去疏通这个细胞通道。所以说咱们七料化糖它成为呢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啊，这就从根上去治。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说我当天用了，你看我身上怎么怎么样了，我血糖怎么怎么样了，而且说你到现在34天了，我说了你永远远离了这个糖尿病带的什么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眼病的最后啊我失明啊，我甚至手术都不行啊等等，没有这个危险了，咱们不遭罪了，这多好啊。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王老师，我唯一能保证你的是什么？

0: 啊，这钱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你们过去看过多少专家教授，去过多少大医院，但是在我这钱花的是值得的。我要让你用，我肯定让你好，就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对不对？
1: 嗯啊，是啊，但是王老师，我不听到现在说是1000多块钱能买80天那个完整康复量，说只剩最后一批，这个活动就立刻结束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原先买那什么，那时候是80天的量，好像是7000多，这现在1000多就能买到了。
0: 对，现在这是有啊糖尿病帮扶工程的一个帮扶资金，但是现在呀、啊、这钱不多了，就最后一批了，所以呢活动要立即结束。你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是继续治疗，二一个把这活动参加上，咱们不还能省不少钱吗？所以这活动怎么办呢？必须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自己去抢名额了啊！要不然错过了，说这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你要没得到的话，多遗憾呢，对不对？
1: 啊、哦，行，那我赶紧打电话，王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俩再详聊，今天重点就是抢名额啊。好了，就到这儿。
1: 行，好，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王老师。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5: 哎呀，王老师终于给打进来了，把我都急死了。
0: 嗯，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陕西咸阳的。
0: 啊，咸阳的朋友，欢迎您啊。好，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老师来帮忙的？
5: 王老师，这么大条件我就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5: 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进了80天的完整康复量的脐疗化痰。
0: 嗯，
5: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听说活动赠品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就怕享受不到1000块钱的优惠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看我这还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的优惠不？
0: 嗯，好，第一个，老师肯定的告诉你，放心，放10000个心，有多少心放多少心，送到家肯定1000块钱，拿到1000来块钱拿下啊，没问题的。那你说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因为什么呢？帮扶资金最后一批刚刚到位。啊，而且我们要按照订单，你第一个报名第一个给你送，最后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给你送，但是终归会给你送到位，只要你报上了参加了，这名额你抢到手了，你拿到的时候必须是80天的脐疗化痰，就1000来块钱的活动价格，这个一分不能差，老师向你承诺，你放心啊。
5: 好，关键我听说80天的量的脐疗化痰呢，原价得7000多呢，我进了1000多、这差了多少呢？
0: 是，
5: 所以
0: 这个呀是有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咱们帮扶资金的帮助了啊。因为啥？为什么他会给我们来省钱的这个机会呢？因为他被列为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治疗糖尿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咱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 就是说糖尿病并发症啊，不管你多大岁数，得病多少年，是吃药是打针，还是说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你要想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想要彻底治疗好，你就选择国家首选指定产品，就是七硫化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了庆贺这个荣誉。第三点呢，也是为了解决糖尿病患者的实际问题。咱说了，现在7000多，有几个家庭几个患者说呀，好产品我马上打电话，7000多无所谓，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啊因为治病而导致了贫困，甚至有多少患者已经手术，
6: 对对，
0: 已经住院多次，那个钱呢，想治病不想，舍不得，或者是没有，那在我们看来太可怜。所以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拿出救助资金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那咱们说了，1000多块钱咱就能直接用上新方法，贴肚脐就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就都有机会了。没说吗？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哎，所以说呢，这个活动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好事儿，对吧？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福利的，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好。那电话打进来了，这个问题我下课之后来帮你催促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5: 行，那你就帮我催一下。我陕西咸阳的，我叫李立国。
0: 李立国，对吗？
5: 对对对。
0: 哎，好，我记下了。好。
5: 行，关键王老师，我就想赶快用上，就是您这节目我也听了有4-5天了啊。
0: 嗯。
5: 我就听你这七硫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哎，我就想赶快用上。你说这多好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这绿色安全，关键还省钱嘛啊。
0: 嗯，重要是能彻底治疗，不是说呀咱不吃降糖药了，我不打胰岛素了，以后我就用王老师的七硫化糖，我就在肚脐上贴一辈子了，可不是那样的啊。就80天、
5: 哦、
0: 好了就好了，只要允许你用，必须让你彻底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就好利索，以后一贴都不带用的，是这个概念啊。那你是糖尿病并发症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5: 行行，我今年52了。
0: 嗯。
5: 糖尿病查出来有5年了。
0: 嗯。
5: 现在1天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5: 就这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吃饭还只能吃个半包。就这餐前，餐前血糖都11.5，餐后血糖都16.8。
0: 哦。
5: 关键他老是不稳定，总是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5: 尤其这2年，这身上病越来越多了。高血压，那加药都换了几种了，就这高压160，低压100。
0: 太高了啊，危险。
5: 不光这，还有脑动脉硬化，老是头晕犯迷糊，脑子也记不住事。
0: 哎呀，你这有脑萎缩的前兆，而且还有脑中风的前兆啊，要注意了。
5: 所以老是担惊受怕的，再加上这不心脏很不好，心律不齐。
0: 心律不齐，嗯。
5: 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一躺下去把我就给憋醒来了。
0: 还上不来气儿哈，那心脏血管还有狭窄啊。
5: 对对对。啊，浑身乏的累的就没一点劲儿。
0: 乏力。
5: 因为本来晚上就睡不好，这体液还特别多，折腾的一晚上就没法睡觉了。
0: 那你是前列腺有问题还是肾脏有问题呢？
5: 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前列腺不好啊。明白。
5: 对，
0: 这可以解决啊，这都不是事儿
5: 啊。
0: 嗯。
5: 所以我听说您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行了，这绿色安全还省钱，这都把我着急的，这不1000多块钱定上了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
0: 好，放心吧，下课老师马上给你安排，争取12小时之内让你收到。1000来块钱让你拿到手啊，拿到之后马上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饮食，具体怎么调节放开都要听老师安排，你配合就行。80天我肯定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这个放心好不好啊？
5: 好，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5: 那我就等着您了啊。
0: 好，等我电话啊，先到这儿。
5: 好，
0: 好， 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7: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7: 王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朋友，欢迎。
7: 对，哎，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7: 真没想到啊，您这个脐疗化痰啊，
0: 嗯，
7: 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确实没想到。
0: 用的效果比你想象的还好，是吧？
7: 嗯，你要说这句话，确实真的比我想象的好，真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好。
0: 那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7: 哎，我现在你看买了80天的量，
0: 嗯，
7: 哎，现在吧，打我都有，现在是用了58天了。
0: 哦，那也就是说，咱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买的80天的脐疗化痰，对吧？
7: 对。
0: 啊、好、
7: 啊，
0: 那就跟老师说说吧，这使用前后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7: 哎呀，这个变化挺大的了。
0: 嗯。
7: 你看看吧，我跟您这么说，我本身吧，你看糖尿病，这都有10多年了。
0: 嗯，
7: 哎，你看那个时候吧，你看餐前都是12点多，
0: 嗯，
7: 餐后是22点多，
0: 嗯
7: 嗯，后来实在不行了，这不打胰岛素了吗？打胰岛素呢，你看越打越多，哎呀，最后打到是5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7: 完了并发症吧，还也是随着你看看，这是刚开始是皮肤瘙痒，
0: 嗯，
7: 失眠、便秘、耳鸣，后来吧，你看血压也高了，眼底出血了，就是有那个。
0: 嗯，
7: 那个小那个眼睛里头有那个黑块、
0: 嗯、
7: 哎，还打过一次激光呢。
0: 哎呦，嗯，
7: 最严重的是啥的呢？这不是得了一个脑梗呢？还呀，
0: 还得过脑梗，您看看，嗯，嗯，严重吗？
7: 那个，哎呀，不是太严重，但是你要发展下去，那谁能想到
0: 那你要在第二次犯病呢？第三次犯病呢？
7: 啊、对呀，对呀。
0: 嗯，
7: 哎呀，您说说，您说的真对，那时候就害怕这个。
0: 对，
7: 你说吧，查出来以后在医院也开了不少药，但是那个效果吧， 嗯王老师跟您说就并不是很理想吧。
0: 嗯，因为什么？
7: 但是没想到，
0: 由
7: 于你看您这个脐疗化痰，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既省钱少遭罪吧，哎，还真的见效还挺快的。
0: 对、
7: 嗯、
0: 什么时候血糖有变化的？
7: 哎呀，血糖要变化呢，我看看就10来天吧。
0: 嗯，
7: 哎，就是血糖呢，你看看那天我一测呢，就是餐前是5.2，餐后是7.1多一点。
0: 非常好。
7: 嗯、
0: 什么时候把饮食彻底放开的？
7: 哎呀，就是打20多天以后吧。
0: 嗯，
7: 哎，血压也下来了。
0: 52单位胰岛素什么时候彻底停掉的？
7: 20多天吧，就不打胰岛素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7: 哎呀，真挺好的。你看40多天吧，我跟你这么说、说话吧也比以前立正了，眼睛里头黑影啊、
0: 哦、
7: 基本也没有了。
0: 好。
7: 哎，你看看脚啊，哎，也能抬起来了，走道也比以前立正了。
0: 好。
7: 现在说话我都感觉到都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0: 健康就好，健康的滋味好不好？
7: 可是可是那太好了，那得托您的福啊！哎呀，真的，这得托那个脐疗那个脐疗化痰
0: 的福气了哈！
7: 哎，多亏那个脐疗化痰啊，确实。
0: 对，您真的是很幸运，老天爷都心疼你，让你遇对了人，让你遇到了脐疗化痰。那咱们说，就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普通药根本就不好使，
7: 对，
0: 必须要用专业的。为什么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把脐疗化痰列为指定专用？为什么它能被国家列为叫国家一级糖尿病指定专用保密产品？
7: 看看，
0: 不就因为它有活胰化痰因子吗？那是专业来化糖毒清通道的。所以说呀，咱呢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你贴上它呢也没经过你肠胃吸收，也避免了这个肝脏的这个首次的这个转化、
7: 啊、
0: 所以直接就吸收入血入经络了、
7: 嗯、
0: 哪需要它它就到哪里去。胰岛需要它、
7: 嗯、
0: 把胰岛修好了，你胰岛素释放足了，你就该吃吃该喝喝，你的血糖也没问题，标准，你自个儿都放心，家人都高兴，对不？哎，眼睛需要它，它就去了，把眼道打通，穿透血眼屏障，眼底的这里边的淤血呀、斑块呀，都把它融了、化了、清了、排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咱们看哪都清亮亮的，多好啊，对吧？
7: 可是呗，
0: 要不然眼底出血一旦网脱，那可是要失明的，眼睛真要瞎了，你还指着王老师让你复明？不可能，对不对呀？
7: 嗯，
0: 然后说的脑梗、
7: 哎、
0: 你贴上脐疗化痰，我也好，健康管家的指导老师也好，告诉你们放心，脑梗肯定不二犯。
7: 嗯，
0: 咱确实没犯， 而且咱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你看看、
7: 哎、
0: 这段时间胳膊腿活动怎么样，说话表达状态怎么样，精气神怎么样、
7: 哎、
0: 睡眠怎么样，
7: 人都显得年轻了，这也不怕老年痴呆了。
0: 看看对了呗，这不就全身的细胞都活了吗？细胞活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功能一正常了，那咱们人体呢不就健康态年轻态吗？非常好。所以听我的话，八十天好好用，我肯定保证你、嗯、我说啥，不管你过去吃多少药，你花多少冤枉钱，你又多少岁数，你在我这治病，这钱肯定不白花，我肯定让你好的、
7: 嗯、
0: 利利索索的。
7: 可是可是、
0: 啊，
7: 哎，王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不有活动吗？
0: 嗯、
7: 1000多块钱就是8天的样，完了什么呢？最后一批就立即要结束了。我寻思咋呢？趁着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当初买7000多的，我寻思再买一点巩固巩固。
0: 你呀、
7: 啊，
0: 手里边的用完，咱们这活动你不用参加啊、嗯，因为现在帮扶资金呢、
7: 啊、
0: 就最后一批太少。你想，原来7000多、
7: 哦，
0: 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扶6000多。那糖友需要帮助的太多了，而且现在帮扶资金呢、
7: 哦、
0: 就最后一批，也没办法，这个活动立即结束。所以你手里边有，
7: 哦、
0: 而且够用，咱们老朋友，作为你来讲，你就不用跟着去抢。我这么讲能听懂不？
7: 哦哦，那行，那王老师，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我心里也破底了。那行，那我就把手里的药用完了。嗯，
0: 对了对了，咱不跟着抢啊。好的，
7: 哎，好嘞，那就谢谢你王老师
0: 啊，祝您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王老师好，
0: 欢迎您。哎，
6: 啊，老师好，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0: 好高兴。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6: 啊？我是吉林白城的。
0: 吉林白城的朋友，好，欢迎您。
6: 嗯、
0: 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6: 哎，好的，老师，那我就跟您说说吧。
0: 哦、
6: 我要听讲座有4-5天时间了。
0: 啊，新朋友，好。
6: 啊，我就听您讲那个脐疗化糖，说治那个糖尿病挺好的，不打针、
0: 嗯、
6: 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6: 我一听这个真挺好，你说不打针吧、
0: 嗯、
6: 这手遭罪，不吃药吧、
0: 嗯、
6: 这也挺好啊，省了伤胃，这不手术也挺好，手术还有风险，
0: 嗯，
6: 这还省钱还不遭罪，所以吧、
0: 嗯、
6: 我也想用。
0: 看来呀、
6: 嗯、
0: 我这讲课呀您是啊听明白了，而且呢、
6: 嗯、
0: 自己也有信心，也希望健康，所以今天电话打进来哈。好，那跟老师说说、
6: 嗯、
0: 您这个目前的身体的状况啊，我要是让你用、
6: 哎、
0: 你呢就放心的去用，80天、
6: 嗯、
0: 我肯定让你好啊。先说说你的病症、
6: 啊
0: 嗯、
6: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
6: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已经10来年时间了，
0: 嗯，
6: 就是血糖高，特别高，餐前都得9点多左右，餐后都得16、7、8个。
0: 哦，您是什么方法降糖呢？吃药打胰岛素啊？
6: 嗯，原来吃药，后来就又打胰岛素了。光吃药也不行，
0: 嗯、
6: 打胰岛素连吃药再打胰岛素，效果也不算太好。
0: 你这个血糖指标吧不行啊，而且你要知道、
6: 嗯、
0: 你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降糖药，打一辈子胰岛素，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的，明白吧？
6: 嗯、啊、
0: 嗯，
6: 这不后来嘛，这又并发症也出现了、
0: 嗯、
6: 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6: 有早搏，就成天的吧迷糊，浑身没劲儿，乏力呀、
0: 啊、
6: 就啥也干不动、哦、干不了，走路都感觉特别累，
0: 嗯
6: 嗯，还那头晕，一天头昏眼花的呀，看啥看不清。
0: 血压高不高啊？
6: 血压也高。
0: 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
6: 嗯，对，眼睛也不好。
0: 你这不就变成了糖尿病并发症，把你变成一体多病了啊？
6: 嗯，这心吧还总难受，总感觉这心脏一会儿跳一会儿，一会儿跳的慢，可难受了。还感觉这胸闷、
0: 嗯，
6: 总感觉像有啥东西压着似的，不气儿费劲。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2。
0: 60来岁。还很年轻啊、
6: 嗯、
0: 老姊妹啊，你听我话，不要再用原来的方法和用药了、
6: 嗯、
0: 不管用、
6: 嗯、
0: 累死也治不好啊。糖尿病并发症必须要用专业的产品， 而且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用的是脐疗，贴在肚脐上就能够3秒入药，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你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就直接治疗了，那叫点对点，那叫垂直治疗。而且这种方式呢，贴肚脐儿，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咱们直接吸收，让肚脐儿张嘴吃药。这肚脐儿是啥？神阙穴呀，人先天第一张嘴呀，就好比说脐带血，哎，所有的精华物质通过脐带直接进入到胎儿体内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是安全。那说了，王老师，你讲课我听懂了，我就想用，那你放心，当天你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比如说像你常见的症状，上不来气儿，乏，血压不稳，脑袋迷昏，而且眼睛还觉得模糊，发干发涩，又或者说呢，我口干呢，我睡不好觉啊，我小便不太好啊，就这些个症状你当天是必须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天血糖就能下降，一旦血糖有下降，你这些个问题都必须有效果，你放心去用。我甚至说都敢给你承诺，80天不好你找我，我为你负责到底，听懂没？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件事儿，用脐疗化痰还有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全身的并发症，眼睛问题，血压问题，头晕问题，乏力问题啊，还有心脏问题，那么在我这儿这80天都必须彻底解决。换句话说，糖毒找到了，化掉了，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啊，细胞通道打通了，细胞活性恢复了，细胞功能正常，组织器官功能才正常，那你心肝脾肺肾才会好。所以呢，脐疗化痰一定要用，就它能让你好，放心用，没问题，好不好？
6: 那好，我听老师这么一说吧，我这心还有底儿了。老师，我听活动说花1000多就能买80天的完整治疗量，还说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结束了。
0: 对，
6: 所以那我也着急了，王老师。
0: 这样啊，咱们脐疗化痰啊，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也是有帮扶资金的，就是让咱们呢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看得起病，治得好病，能够用上它。那现在呢，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的量，但是咱们现在帮扶资金不多，这个活动呢立即结束，所以你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去抢这个名额，好不好？
6: 那好好
0: 讲，
6: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了。
0: 对，用个1-2天有好消息了，向我汇报啊。好了，先去报名吧。好
6: 的，您就听我好消息吧。
0: 好，我等你电话。好，再见。
6: 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
3: 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FM 91.8，
4: 北京时间7点整。
8: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目前啊，京沪昆明客家高速和地面的道路均没有见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还是很平稳的。那路面上面有任何的情况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N918YN， 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提示大家，在今天早间一定有很多朋友提前出门回家，那咱们在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跟车距离哟。
3: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2: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放假了。当然呢，今天也是友情提醒啊，今天晚上呢车会很多的。
1: 对对对。
2: 出门的时候呢，提前规划路线。当然今天上班呢，有可能会车多，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过节前吧，这车特别的多。
1: 哎呀，我看到今天早上群里就已经说是赶飞机的啊，机场的这条路啊，现在车已经很多了。
2: 对，出去玩的朋友们今天应该
1: 连请13天是吧？
2: 我的天，羡慕啊，羡慕啊！
1: 如果你有连请13天，你也兴奋呐，
2: 你激动的上不了班了。
1: 中秋3天，中间再请3天，
2: 再加国庆的7天，
1: 对，7天。
2: 您这是要欧洲十国游啊？
1: 小心回来岗位不保，你还是回来吧。
2: 好，不管怎么样，北京时间的7:0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正式啊，不管您去哪里休多少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呢，全年最干燥的15天来了，这15天啊，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哟。
2: 哎呦，你这样一说完，今天早上我就发现明显的感觉这个嗓子特别的干，我还以为是不是我缺水了，搞了半天是夏秋之交，这个秋燥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疲倦、口干啊，这是正常的，
1: 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事实上呢，秋燥，我们指的不只是口干、咽喉干、皮肤干，尤其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啊，燥气的杀伤力往往更加深入。一年当中最燥的时间来了，就是这15天，我们一起呢和专家教您科学的缓解秋燥的不适哦。
2: 一年当中最燥的15天，那么这怎么过才会比较好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燥会影响皮肤，比如说太痒了啊，引起了很多皮炎。另外呢，如果这种燥侵袭了五官，会导致口干、鼻干、眼干；侵袭到肺脏，会导致咳嗽、卡痰；侵袭到肠道，会导致胀气等等。
1: 其中呢，肺啊，通过呼吸和外界来进行交换气体。肺部呢，由大量的肺泡组成，肺泡壁非常薄，有利于气体的交换，因此呢，也很脆弱，容易受到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的侵袭。特别是这个干燥的气候啊，特别影响肺功能，那就来颗补肺丸。
2: 接下来要专门给女生说一说了，如果秋燥损害了您的精液，那么会导致女生啊阴血不足，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精量减少、经期推后，同时伴有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头发干枯等等现象了。
1: 除此之外呢，寒湿啊还凝滞，会伤气痛经。初秋呢，白天热，早晚凉，如果出现了腰腹部啊过冷生食露出来了，那么寒湿容易导致呢气血凝集，表现为女性同胞的经期呢腹胀加痛、血块增多、手脚不温、白带清晰等等啊，也所以要多注意啊，不要露腰了。
2: 对，这两天呢，如果说要做好这种防燥的准备呢，一定要滋阴润燥，同时比如说从食材方面入手，银耳啊、炖冰糖，
1: 对 对
2: ，然后加一些什么枸杞、红枣、桂圆啊，就是每年传统的这润燥的食物可以吃起来了。
1: 你别说，我妈以前喊我吃银耳羹，我没什么感觉，吃完了之后说润燥，吃完之后呢口不渴，你很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吃完银耳羹，就是白糖银耳羹吗？还是什么
2: 冰糖银耳羹？
1: 哦，冰糖银耳羹，吃完之后呢口很长时间不会渴，
2: 哎，
1: 就那么一碗，你喝水呢一会儿就渴了，但他吃完他不渴，所以呢这就是疗效了，大家感受一下。
2: 另外呢，可以比如说泡脚，睡前40度左右温水泡脚，有一种阳气内收。那么泡脚以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为准呢？足底啊微微出汗，周身微热，不要大汗淋漓，
1: 没必要。
2: 很多人觉得哇泡脚啊泡的周身出汗，不，微热微汗就行了。
1: 除此之外呢，秋天啊容易悲伤，我们呢可以听一 一些好听的音乐，自己喜欢的乐队呀，或者喜欢的节目，主动调节那些坏情绪。音乐有助于通肝，旋律舒展悠扬，能够淤解我们肝气淤堵，畅调气机。每天呢，午后或者傍晚啊，在安静环境当中可以闭目聆听或者是静思啊，15到20分钟，音乐呢轻柔，让思绪放空，然后逐渐的让大脑呢休息下来。
2: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秋燥的时刻，在这个悲春伤秋的时刻，
1: 要保护好自己。
2: 你学会养生了吗？
1: 养生就是保护好自己，
2: 没错啊。
1: 哎，那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啊，在大概在7:30左右呢，就会和各位来说说看，手机到底要不要贴膜这个冷知识。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了，你的手机贴膜吗？你贴多少钱的膜呀？每个人膜价格不一样，是吧？
2: 没错 ，FM 918YN， 或者是你多长时间大概会换一次膜，这个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对。
2: 但凡和手机膜有关的话题，你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你贴膜吗？贴多少钱的膜呀？是多长时间换一次呀？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要保护，我们的肺部要保护，还有脸部也要保护哦。
2: 对，这两天秋季呀，真是忽冷忽热的，空气干燥，一干燥这脸干得难受啊。
1: 那就来一杯，来一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晚上睡觉前呢，厚涂一层，就在睡觉的时候呢深层修护了。而且呢，这款面霜呢5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高达649，而现在呢每399减50块钱，到手仅需599，支持呢溯源码，品质有保障哦。
2: 另外，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你看，马上过节了吧？这么家人团聚、朋友团聚的，那备上一箱酒，这不是是氛围组到了吗？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家里人一起聚会，你把一箱酒抬过去，哎，人手发一瓶，家里面的每个家庭发一瓶，
2: 豪气
1: 豪气。但是那个酒并不贵，
2: 没错没错，
1: 非常便宜。
2: 现在咱们199，没听错，是一箱199一箱。今天还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199八瓶啊！所以这样的好机会
1: 200块钱不到八瓶，
2: 不要错过。
1: 才20多块钱一瓶啊，
2: 所以走过路过不会买错的。与其你买那种散装的、三无的、没有品牌的，你不如买这个瓶装酒。
1: 杏花村的，
2: 没错，
1: 哎，山西杏花村原浆的。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山新选"，来回复918三个数字了解一下吧。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听，
13: 声波在刷屏，
1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6: 好心情。
14: 早高峰，
15: 早高峰
14: 来啦！
1: Morning， 早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2: 今天来说一说大家手机贴膜吗？
1: 嗯，
2: 你都贴什么样的膜？多少钱的膜？
1: 对，贴多少钱的膜？是品牌膜还是那种杂牌膜？就说有的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有的说我要贴好的，高达，我现在看有的膜高达200块钱。还有，
2: 我曾经舍舍得得，就买了新手机以后，贴了一个100多的膜，
1: 100多的算
2: 对，
1: 很贵的了。现在还有极端膜，那些
2: 现在我都贴15块的了。
1: 哎，15块也贵了。我先说贵的啊，先说贵的。我那天在某机网啊，看到有人跟我推荐说，他们店员跟我推荐说，哎，他贴的那个膜的300多块钱。我说一个膜要300多块钱，我说你把膜抠了，你摸那个手机的真机，它那个手感。它和你这个膜差不多呀。
2: 我贴膜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常掉手机，
1: 嗯，
2: 然后我属于那种，对、就是，
1: 膜便宜一点，相比于换屏幕便宜一点，
2: 对，我是这么想
1: 的，缓冲作用
2: 是的，而且不要贴便宜的，不要贴免费的膜，因为我在某些专卖店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会给你贴免费的膜，那个膜会粘手，特别难受。在滑屏的时候、触屏的时候，觉得粘粘的，就像那个膜不干净一样。所以还是花点钱，15块，手感会好很多。
1: 哎，这个现在基本上这消费观念啊，消费的价格啊，咱从8块钱以上就相对来好一点的膜了。还有的膜呢，20块钱左右贴到很好了，就是它有疏油层。摸起来像荷叶的一样，
2: 疏
1: 油
2: 层，
1: 摸起来像那个荷叶的感觉，就水上去啊，最直观的就是打电话贴完脸之后，你再看这个手机，
2: 它你的粉
1: 它不油
2: 会粘上去。
1: 有的人的手机打完了以后一看白乎乎的
2: 啊，就我们女生平时有化妆习惯的，大家都知道，真的，一打完电话那个膜上就一层白白的
1: 白霜。下次人家问你，哎，你就说啊，这是白霜，吃过柿子吗？就是那个柿子上的。啊，不要说自己打了腻子粉。哎，所以呢，看每个人消费感
2: 是是是
1: 或者是预算，有的人叫贴好的，有的人贴随便一点就行了啊。
2: 好，来说说手机贴膜的事儿。FM 九一八 YN， 同时大象精选商城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嗯，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糟了！现在我们的早间的消息啊还没来，估计大家今天还睡着呢。要不咱俩放鸽子？
2: 请来了呀，
1: 放鸽了。接下来大家
2: 都不想上班了，还是你们一请假今早就走了？
1: 啊，那如果
2: 啊五月来了，
1: 如果测试大家没来互动，就说明
2: 我们就放鸽了。
1: 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放鸽摸鱼了，把鱼啊摸秃噜皮了。
2: 我们就不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了。
1: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和 Cici 吧。
2: 五月他说了，喜莎莎中秋快乐啊，谢谢五月的祝福，也把这个中秋快乐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好嘞，他说手机啊必须得要贴膜呢。曾经啊，他说我曾经相信了库克的超磁晶玻璃面板耐刮的鬼话，我没贴膜。
2: 他说我的屏幕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划痕，现在钢化膜和手机壳都得安排上，十几块的就很好。
1: 对，我也是这样。我曾经也觉得说啊，手机人家设计的那么超薄，然后呢面板啊就是让你体会到那个玻璃的顺滑，我们把膜贴上，
2: 就因为太顺滑了，如果说你不贴壳，那个手机经常从你手上滑溜到地上去，
1: 而且
2: 所以你一滑溜下去了，1000块又没了。
1: 嗯，
2: 万一屏幕被摔了，
1: 还有就是万一屏幕没被摔，但是呢你钥匙啊或者装裤兜里，它难免会滑到。
2: 对，
1: 如果说有划痕的这个手机屏幕，你再去回收的时候很没有的，差500块钱。
2: 哦哟，
1: 500块钱，300到500呢。
2: 所以你花个小10块，你可以至少给自己赢500块。
1: 嗯，
2: 这个价值带交换是划算的。
1: 对，你看那些很多平台上面卖二手手机的99新那种，和7成新、8成新，差好几百，就是保护在平常这些日常上面。
2: 来看 Cici， 他说了，喜莎莎早，
1: 早呀。
2: 我原来用苹果手机经常换膜，最贵买过50多，因为是钢化膜，经常碎，经常换。现在用的是3星折叠屏，那个膜是商家直接贴的，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一直没有换，也不知道这种折叠膜该去哪里换。
1: 哎，我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2: 对，折叠膜这个。
1: 折叠膜它肯定不可能是玻璃嘛？
2: 肯定是软的。
1: 那它是保鲜膜吗？ 但是还是什么膜呢呀？这
2: 好问题，
1: 折叠屏应该贴什么膜？
2: 毕竟咱也没见过。
1: 哎，不过我看苹果最新的那个 Duo，
2: 对，
1: 它用的是那个磨砂质感，磨砂质感，因为它不反光，它就看起来，即便中间有折痕，
2: 也不明显，
1: 也不明显了。不知道贴膜是贴什么膜呢？这种折叠机，
2: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了，
1: 知识盲区啊！
2: 夏小葵他说了，手机膜刚撕了，我要赶紧贴上，
1: 真的是
2: 啊，一定要贴，我也是属于手机膜一定要贴，啊，好几次。曾经历史上，我的历史上有经历，手机膜刚掉了，然后手机也掉了。
1: 就是你贴着膜，哎，有一个这种定律啊。
2: 对，贴着膜的时候感觉没事儿，
1: 一旦有一天觉得啊，我就是人家设计那么好，我撕掉感受一下，一撕
2: 完了，
1: 哦，完了，
2: 手机滑落了
1: 啊，这叫
2: 脱手了，
1: 这叫著名的历史上面最著名的勾股定律。
2: 这脱手一炸呀，一炸就炸了我好几千呢。
1: 你别说，
2: 摔坏了。
1: 大家上回收软件去看一下啊，如果是膜好好的，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好好的，和有划痕呐，啊，或者是划痕比较重，差好几百，不划算的。
2: 来看看 Sweet Orange， 他说了，
1: 保护好吧。
2: 去某音上面，膜很便宜，几毛钱我都在上面买。
1: 不至于吧？几毛钱的膜，就是咱贴点
2: 可以吗？
1: 贴两块钱的不行吗？几毛钱的，不得行啊？哎，我
2: 和你九块九的手机壳不是一个道理吗？
1: 我某音上面，
2: 哦，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1: 啊，虽然我是一个抠搜的人，我大家知道我用手机壳都不超过十块钱的吗？
2: 最高九块九，不能再多了。
1: 啊，最高我吃巨资13块钱，然后这是我的极限。
2: 好巨！
1: 但是我家里面有50几个手机壳，就前前后后50几个手机壳的人，但是我贴膜要好一点，因为手机壳我拿在手上不滑就行了，对吧？没有异味，不滑就行。但是膜呢，是每天要操作几千次。
2: 哦，
1: 你在上面滑，你必须要买好一点。所以呢，我在某音上面啊，买28块钱。啊，5张的，6块钱一张了，也吃巨资了。
2: 所以啊，你是永远不会失业的人啊，你总是有很多的财路啊。
1: 看我这个1TB 的手机，10000块钱的手机，然后贴着5块钱的膜，
2: 值了，
1: 值了，
2: 膜值了。
1: 手机多一点，
2: 5块钱的身家可以守卫10000块钱
1: 的他，10000块钱的 1TB 啊。
2: 好，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关于手机膜的事情。 FM918YN，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手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是真的要提示大家，除了保护手机的外观，手机的内部啊，在换机的时候也要多注意清零哦。
2: 大家通常会把旧手机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那么民警提醒了，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以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
1: 这个时候呢，民警提示，不妨呢在格式化啊，大家在出卖手机的时候啊，回收的时候，
2: 出卖手机，卖就卖，别出卖啊。
1: 好，出手手机行吧，脱手的时候出卖手机，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手机就会出卖你，我圆过去了。
2: 好，圆过来了。如果不想被你的手机出卖，那么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啊，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是可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1: 明白了吧，大家？特别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啊，
2: 以旧换新啊，这个就叫做用内存以旧换新法。
1: 哎，苹果的无所谓，苹果的是有，
2: 啊，苹果
1: 有加密的，
2: 一恢复就没了是吗？
1: 一恢复就全没了。但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因为它灵活嘛，它开放多元，所以的话一定要
2: 记得。所以这条是送给
1: 覆盖一下
2: 安卓手机的朋友的，
1: 要把用大内容给它覆盖一下，你就给它装满小猪佩奇，不法分子打开以后啊，
2: 全是小猪佩奇，
1: 全是小猪佩奇吹风机，
2: 熊出没也行。
1: 对呀。然后他一看说，哎，这个机主有这种喜好，应该也没什么价值。不用窃取了。好，然后说完了安卓，我们再来说说苹果。手机安全要留心，苹果啊，现在也要留心摇一摇的广告。9月23号呢，大量的 iPhone 用户都反馈啊，苹果在最新研发的发布的这个最新系统 Beta 2，我已经更新了。这个新系统当中啊，针对中国用户悄然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打开一个 APP。你轻轻一摇，你抬在手上陀螺仪啊或者什么一摇，它立刻跳转到了某个平台上面，就全然不顾你的感受。你明明想导航呢，它给你跳转到美团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摇一摇作怪了，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功能了。
2: 这个功能叫做限制运动数据的设置选项，该功能位于设置、隐私与安全、运动与健身的目录之下。开启以后啊，用户可以手动选择需要限制的应用，被加入名单的 APP 将无法获取加速度计、陀螺仪等运动感 运动传感器数据的权限，从而你就不会出现那种摇一摇各种开屏广告，夸夸夸夸夸，越于你的眼睛里面戳你的心。
1: 对，就是这样的。前两天不是有用户吐槽坐在高速上面啊，要打开导航软件，马上就要到路口了，他打开，然后呢，这个百度地图啊，给他跳出了这个开屏，广告，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
2: 对，
1: 他又要在高速情况下
2: 又要关这个，
1: 要关。有的时候人家设计那个开屏广告啊，他给你设计一个假的那个关闭键，一个假的一个叉，
2: 你点进去以后刚好
1: 就
2: 进去了。
1: 就进去了，
2: 其实它的关屏键在右下角，
1: 很小一个
2: 不起眼的地方。
1: 然后你大拇指啊，你点上去之后呢，点到其他区域了，它又给你跳转了。
2: 所以这种事情特别的烦，特别的烦。现在有了新的功能了，提醒大家，苹果手机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把你不喜欢的 APP， 它没有办法获得权限，你就不会再遇到这种开屏广告
1: 跳转的
2: 受害者机制了。
1: 说到了开屏的广告，我们再来看一下。贴膜为什么现在不建议贴了呢？近日苹果硬件工程师总裁在新的 公开的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不建议给普通用户在 iPhone 上面贴额外的保护膜。他坦言，每次看到有人给苹果的手机贴膜的时候，他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能够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吧。
2: 我也想体验原厂的屏幕，问题
1: 是就
2: 是
1: 怕保修贵。
2: 贵呀、啊、
1: 是的，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贴膜的感觉。
2: 对，特别我经常那个手机拿在手上，一不小心夸它就掉地上了。因为女生有的时候穿裙子什么的，装在裙子那个兜里很容易掉。
1: 哎，有一种那种防盗内裤，
2: 我谢谢你了。
1: 找手机先上厕所，先找厕所。
2: 我谢谢你，我是会谢的啊。
1: 好嘞，路面什么信息想让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多长时间换次膜？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首先呢需要贴膜进行防护，路上呢需要路况进行预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有请出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和我们说说看，七点半堵不堵呢？小伙伴你早，
16: 七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过石龙路口，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目前路段行车呢，速度不快。过石龙路口路段呢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昆玉高速其他路段，经过杜家峪收费站广威立交桥，通行情况保持基本

0: 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正常通行，车位滞留在小庄立交桥的附近。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零交通之声。
1: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哎，瓜老哥，考你一个常识问题个，你看人多么晕呐，有多少种的天然调料嘞？
4: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3: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有多呢噻。
4: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虾毛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3: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个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虾毛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个。
4: 其他的嘛，我也下不到了。
3: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4: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3: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个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4: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吃啥东西啊？
3: 就是我们说的虾溜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手发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4: 哦，什么说手发茄真的杂碎茄子是太巴掌了。
3: 我们还有那虾煮、虾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4: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我咋成了虾料了？这个虾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3: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等等，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个。虾葵们有绿色黄金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4: 哦，我大概认得是那味道了。
3: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虾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虾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虾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虾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4: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

0: 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0: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上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来喽来喽来喽。
1: 来，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你这个手机贴膜你会贴多少钱的膜？平时贴不贴膜？
0: 贴不贴膜？多久换一次膜呀？多少钱的是你的预算呢？就是无论对错，有的人贴便宜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几毛钱的，我会过日子，会过日子。有的人说贴我几百块钱的，有品位。
1: 你这样一说换膜了，你看看我的膜已经起泡了，是吧？这叫起泡没翘呢。
0: 哎，大家看过莎姐那个膜呀，就是无法有具象感。有没有看过那个有的车开在你前面，它的后风挡，它的后挡风玻璃起泡了那种？
1: 哦，就是它那个车身的膜出问题了，
0: 发热丝那儿最容易起泡。很多车啊，那个后面起泡泡的太难看了。所以呢，莎姐的膜现在就是那个样子。
1: 对，我也准备过年前，什么过年前，过节前，差不多差不多，
0: 是想过年了，
1: 这两天也是过年了，对对对对，想放假了。
0: 哎，这心情已经，
1: 这个迫切的心情已经
0: 迫不及待的，
1: 忍不住的吐露出了心声了。
0: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几寸的你手机？6.3？
1: 六点几？
0: 6.1还是6.3？
1: 不知道。
0: 我有的话，我给你带一张吧，明天。
1: 好，你帮我贴。
0: 你忍一忍，
1: 明天放假。
0: 我给你贴吧，我多，
1: 好
0: 吧？
1: 好，
0: 看看大家你贴多少钱的膜呢？
1: 好，银铃他说了，祝群里和所有听918的听众中秋快乐。以前贴10块20块的还耐摔，现在这个钢化膜一点不耐摔，随便压一下就裂了，换两次不小心压到又裂了。哎，钢化膜
0: 怎么会压得到呢？你手机放哪儿啊？怎么会压得到就又裂？
1: 它那个压到是形容词，应该就是外力，外力影响了它。
0: 不是，不是把就是手机就是揣屁兜里了，你揣裤兜别揣屁兜。一不小心坐下去啊，说明你胖了。
1: 哦，
0: 银铃最近胖了，不会是怀上了吧？恭喜恭喜，这是喜事，大胆说，没关系，我
1: 们
0: 祝福你。
1: 你们俩的事我不深究。
0: 哇，怎么又成我俩了？
1: 来看君威，君威他说了，西格莎姐早，提前祝你们中秋，不提前了，明天就中秋了，
0: 明天就快了、啊。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他说我绝对要贴膜的，而且喜欢钢化膜。不然一摔啊就坏。
1: 还有他说其实手机屏也没那么耐磨，用久了是会有划痕的。
0: 是的，不然的话你说这玻璃嘛，越硬的玻璃啊，硬度上来了，那么它呢就是越容易脆。
1: 嗯，
0: 玻璃的特性是这样的，你看钢化膜它硬，所以容易呢出现划痕，那它容易碎嘛。什么膜不容易碎呢？就是我们以前说水凝膜。
1: 水凝膜，
0: 但是水凝膜软呢就不耐刮，它两个物理特性是相悖的、哦、
1: 所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膜，就看你适合什么样的膜、
0: 对啊，你看那个钻石多硬啊，对吧？硬度最高的
1: 钻石很久远，
0: 一颗
1: 永流传，
0: 永流传。哎呀，这个80后都听过的广告，
1: 哎，背下去了。所以80后结婚一定要买钻石，就是被这个广告深深的洗脑了。
0: 没必要，钻石可便宜了。人家说钻石啊，现在人工钻石出来的话，一吨的价格据说几百块。
1: 反正就是戴在身上不灵不灵的，它够闪耀就行了，是不是？钻石无所谓。
0: 后来我发现用玻璃替代也是很好的，
1: 那个锆石嘛，
0: 看不出来。哎，对，锆石是一种玻璃，
1: 性价比特别高。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感情没必要比较。有时候我在想，花2万块钱，5万块钱2万块钱，然后呢买一个钻石，不如真的带爸妈出去旅游一趟，带回来的那种记忆是永恒的，多好。
1: 这两码事嘛，爱情和亲情它明明可以双向操作的，不要去替换，不要去替换，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0: 带父母出去旅游一趟啊，父母一个
1: 和你送戒指给爱人，他不冲突，不冲突、
0: 啊是啊，一个开心
1: 都可以。
0: 然后完了之后啊，你看整个家庭和谐了，和谐还是好事啊。好嘞，说到这个，接下来啊，说到这个网红的戒指呢，我们再说说网红的烘焙啊。一边等待大家的互动呢，说网红烘焙啊，你可别往里跳，这个创业要不得。
1: 记者调查发现，9月以来，包括北京、杭州、深圳在内的多个这种烘焙王的门店呢都闭店了。从商业模式来说，烘焙和茶饮虽然同属下午茶的类型，但成本投入和回本周期却大不同。
0: 你看到这两天的烘焙行业有那个华城饭店或者是那个某千多的那个排队了吗？很多人排队，这口月饼是非吃不可吗？这烘焙，
1: 而且问号问得特别好，
0: 对吧？这一年四季现在都能吃到月饼了，非得要去排队。 我那天但凡看到排队的景区和排队的店铺，我转头就走。
1: 面包烘焙的需求呢并没有减少，但是抢生意的人却越来越多。近年来什么山姆呀、盒马呀这些商超啊，都将烘焙产品作为热门品类高频更新。比如咖啡茶饮呢，把可颂和吐司摆进菜单了，什么炉边皮皮等等预制的冷冻烘焙工厂，甚至开出9.9甚至2.9的单品。
0: 因为进入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想往里面分一杯羹，于是乎这个市场就不好做了。这些新的玩家让烘焙专业店呢地处尴尬，上有商超用不背租金的柜台降维打击，下有预制工厂和便利店用价格极其便宜的价格收割基础需求，那么侧面则有咖啡茶饮劫走了下午茶的场景。烘焙行业确实不搞好干，只能靠面包活下去了。
1: 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入这个门槛，不要入这个行业啊！喜欢买来吃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做，
0: 特别自己买。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买面包机吗？疯一般的买面包机。
1: 我有两台。
0: 你还有两台？
1: 是的，第一台买了以后，我觉得做的面包不够好，朋友推荐说你要买日本的，然后又换了一台，
0: 又买了一，
1: 然后现在闲置了，
0: 用来洗袜子会洗得很干净，因为它在里面揉嘛，
1: 搅来搅去啊，
0: 算了，也算。
1: 谁说我不做了？等我这两天放假没事干，我去买面粉来做。
0: 每次啊，在家里面做过的面包呢，就是感觉
1: 还是没有卖的好吃。
0: 第一，甜度你没放那么高。
1: 对，
0: 人家我亲眼看过人家后厨啊，
1: 我做面包都是减盐减糖的，
0: 大勺大勺的往里
1: 放。还有，如果你的盐糖不够，那么面包发酵的效果就不好，烤出来就没那么蓬松软糯。
0: 对啊，
1: 这都是连锁反应啊。
0: 我以前买过那个面包机，烤出来啊像馒头一样，我说哎，太难吃了。
1: 真的真的，
0: 没意思。
1: 尤其我对吃面包的要求还特别的高，自己烤出来面包就觉得只能安慰自己健康健康健康。
0: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
1: 都快吃成药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甚至有段时间我想买一个电饼铛，
1: 电饼铛、
0: 啊、电饼铛是吧，
1: 那个字念铛，
0: 然后完了之后想想说算了，买点吃吧。
1: 对，自己
0: 豆浆。
1: 我家有个闲置电饼铛，我送你得了，要不拿去试试。
0: 算了算了，不用了。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啊，买来没用过四次，算了，就这样吧，闲置的
1: 啊。当然就手机膜一定不会闲置，只要你贴上了它一定有用，关键你看你贴什么样的膜。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多长时间换一次呢，频率是多少，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6: 天哪，太划算了吧！
1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还是贴个膜吧。好，贴个膜吧，手机啊，来到918，我们就是罗西和莎莎。
1: 好，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所有人的心情应该都是非常愉悦的。
0: 哎，其实新的手机啊，就因为马上这几天呢，要带着手机要到处去旅游，要保护好它。
1: 到处去拍照吗？
0: 去拍照，就保护好它。万一摔了呢？咱还是要贴好一点的膜。今天互动话题和它有关哦。
1: 你的手机贴膜吗？你一般贴什么样的膜？什么价位的膜？都和我们说说看。有没有不贴膜的手机？也可以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啊。
0: 就是头铁的那种听友吗？
1: 旺旺小小苏他说了，放假前还能听到西哥沙姐的声音真好，祝西哥沙姐中秋快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们放假之前啊，以为说今天可能大家都提前就摸鱼了去了，都划水不听节目了，没有想到大家都仍然还在。谢谢大家，
1: 我们和你们同在，
0: 我们也很高兴啊。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接下来是时间的一边，等待大家看一个小的调查，我们一边来看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说说看啊，这件事儿也有点可怕。
1: 也不知道你们买过没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我买过，
0: 王宝宝。
1: 对，王宝宝，它是一个麦片品牌，它曾经连续多年拿下天猫麦片品类的销量第一，我也是消费者之一。
0: 但是啊，你的王宝宝最近出事了，有消费者发现了王宝宝品牌发布的羽衣甘蓝宣传的视频当中，用活鱼进行实验展示宣传，被视频被指呢涉嫌虐待动物，内容也被批评为十分猎奇。
1: 王宝宝的客服回应称，本次实验用到的鱼拍摄全程是控制时长，没有使用伤害性的药剂。拍摄结束以后呢，第一时间将鱼转移到了专用的饲养缸。客服还说，以后会注意拍摄的方式，尽量减少管杆上、观感上的不适，也感谢群众们的监督。
0: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麦片啊，新的麦片款式呢，就把鱼放进去了，让鱼说，哎，你看我们的这个麦片非常安全，鱼在里面也活灵活现的。活灵活现的，
1: 活灵活现，也就是活挺好的，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添加剂呀，没有任何这个有毒有害东西，就是连鱼都能游得如此顺畅，
0: 都能在麦片里面游泳。但是啊，殊不知的是，这个鱼呢，它的呼吸是靠鳃，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过滤水质。如果你水质太差的话呢，那所有鳃就像是一个滤清器一样，全堵了，麦片给它堵了，也是一种涉嫌虐待吧。
1: 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他想通过一种营销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麦片的可抗性
0: 安全，
1: 但
0: 是吧，
1: 对，就营销策划部门呢以后还是要多方考量啊，用一些可靠的宣传手段，不要去虐待动物。
0: 其实最好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造什么的，你就让你的老板来试什么，就这是最好的宣传了。比如说
1: 格力空调啊，
0: 不是
1: 老板带货，
0: 不是格力空调，以前呢有一个
1: 知
0: 音上的故事啊，故事会上的故事说，
1: 罗阿姨的杂志确实是对西哥的成长影响力很大。
0: 以前知音上或者还是故事会上有一个产品啊，是说有一个企业它是造伞包的，跳伞的一个伞包，说我们的伞包多安全多安全，后来大家都不相信，
1: 老板亲自
0: 说，老板亲自跳，老板亲自跳，包括你喝吃做的吃的喝的，你的老板亲自吃就行了。
1: 哎，对，
0: 对吧？你看以前像那个，
1: 所以同理，为什么当时格力卖特别好？因为董总董明珠亲自带货，大家就相信。哎，老板
0: 算了吧，那个什么格力手机出来一个世界品牌，扎西的嘞，
1: 有手机啊。
0: 然后一个董明珠的头像
1: 啊，这个我没看着。
0: 哎，还有一个沃尔沃的非常著名的广告是沃尔沃的老板呢，他坐在车里面，他上面10米左右有个集装箱，集装箱啪砸下来，老板没事儿，就是非常好的广告。
1: 当年吗？
0: 是啊。
1: 哦，这个广告我没看过。
0: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好的产品的话，让老板直接代言，是非常好的宣传点了。
1: 所以你看，宝宝这个麦片，王宝宝麦片，西哥给了你一个，
0: 让老板亲自吃，是吧？
1: 要不你们策划部门试试吧？
0: 试一下。可能不敢得罪老板。
1: 对，
0: 好嘞，接下来说完了品牌营销要注意，公安部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行提示，什么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而且路面湿滑在这个国庆会出现的特别频繁。
1: 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那么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也是出行集中了，部分地区因为降雨频发，道路的交通安全也是风险叠加了。公安部门呢近日发布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提示，根据交管部门的研判，长途的跨省游、赏秋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呢多元交织，自驾出行明显增多，也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超员载客等等的违法风险。
0: 中秋国庆期间呢， 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啊，冷暖空气交替特别频繁，昼夜温差特别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团雾天气也是多发，路面会湿滑，能见度下降，都是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因为车多嘛，你一旦控制不好距离的话，前面一撞了就哭哭哭啊，5到7张一起撞在一起，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1: 当然呢，出行要注意了，尤其是出去玩也要注意了。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赴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比2019年多了近一半，周五下班去中国也成为了韩国的新潮流。中国看来这种旅游的形式啊，正在改变了我们对旅游的认识。
0: 来，我们看一组数据。近两年的中韩旅游迎来了爆发期，韩国发展局的最新数据啊，今年7月份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的人数约为209万，同比增长了27%。从客源地来看呢，中国内地啊，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喜欢到韩国去旅游了，以77.7万人次的位列第一，增长了49.60%。
1: 大韩航空的采访说，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自由客的还有年轻游客会越来越多了。
0: 哎，那不仅的是中国赴韩游客增多，如今的周五下班去中国反向的旅游风向也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兴起了。过去呢，韩国游客更多前往中国的华东地区，现在啊，他们更喜欢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都是他们的旅游最终目的地。
1: 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想好明天去哪里玩呢？你的整个出游计划有没有已经定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祝您旅行愉快，也祝您中秋快乐。
0: 好嘞，路面上的信息也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贴不贴膜呀？多少天的膜呀？多长时间换一次啊？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
1: 同时也可以进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呢给你备了两款产品，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一个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进商城 FM918YN， 在公众号里面输入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
0: 便宜到什么呢？ 便宜到啊，我以为它是53度的矿泉水，因为它199块钱买8瓶，
1: 是今天是买
0: 20多块钱
1: 一
0: 瓶
1: 啊，一箱4瓶买一送一啊，199四瓶。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路况，看看此时城区的路况怎么样。
15: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玉主城，过石龙路口爬坡路段坡顶不到，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经过驼峰街石龙路口呈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行车拥堵环节。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昆玉高速，杜家营收费站到斗南小王家营出口路段行车的高峰行程平均排队1.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斗南出口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还有石龙路口七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北路经过明日城市杨仙坡爬坡路段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对向车道下长坡行驶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